0: 自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0: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世界家庭日即将到来，让我们在家风中品读文脉传承。正在举办的百年大康文献特展，全面展现了康音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先生学贯中西，深耕古文字研究，破译诸多文字之谜，更以雄浑高古的书法篆刻自成一家。他与夫人40年同心相守，于清平中整理10多万印拓，终成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场百年大展，让我们看见怎样的书香家风与文化担当。运河之上，带您回望家成金石志，文脉百年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

0: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1: 黄老师好。董老师好。听

0: 金先生百年诞辰的一个特展，主要是我看到了关于康英先生的一些资料之后，我觉得就是很感动，而且熟悉。我也希望能把他的更多的艺术成就来介绍直播。大家如果看到我们的视频的话，可以看到今天这个董老师还带了一些叫大康先生的，他的这个是研究的这个古文字。
1: 大家早，大家早。
0: 哎呀，这节目一开始7758就给我们发上了康英先生的有这个写的这个字儿，然后还有他画的画。这样我想节目一开始啊，二位老师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康英先生吧，因为刚才您看我们的老朋友陈

0: 实际上呢，近年啊，就是由于这个主流媒体啊，鲜有对先生的宣传，所以造成现在很多新人呢对先生呢缺乏了解。实际上呢，在当年那先生他的名气啊，业内是非常的崇敬这样一位很有这个学术造诣的大家。
1: 嗯，
0: 那我们并不能把康熙先生简单视为一个书画家和篆刻家。虽然说一般人了解1000多个古文字形，那我们知道这个发明了文字以后啊，那这个，然后所以说中国第一部这种集印谱啊、印拓呀、前无古人的印典巨著。
1: 嗯，
0: 所以在选先生是自己是非常的，也是很欣慰吧。
1: 嗯，
0: 但是先生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可以说先生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型的艺术家。那么我们知道古代有很多文化艺术大家，他不仅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他的书画领域也是造诣颇为深厚。
1: 嗯，
0: 所以先生可以说，我们觉得这个这样的人，我们用一个事实来形容，就是先生可以说是百年五百年间，就是没有不可能再出现的奇人。为什么？我们知道一些艺术家，要么他画西画，要么是中国画家。而像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先生是从西画入手，当年上学的时候，他的油画、他的素描，甚至他的雕塑，全是西式的风格。
1: 嗯，
0: 但是你看先生的西画，你就认为那是一个以西方艺术为主的这样的艺术家。
1: 嗯，
0: 但是你万万也没有想到，先生的中国画、人物画、写意工笔、山水画啊，也是样样精通，并且先生的书法是真草隶篆，诸体皆能。

0: 传统艺术的创作。那么斯努比也说到，他和夫人历时30多年编撰的巨著《印典》，收录了古印玺50000多方，所以是被誉为千秋印学的据点。格威龙给我们发了大康先生的像《闻鸡起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作品。陈明迪说，可惜这个展览就是已经结束，因为展览时间特别短，我看就2周时间哈。但是呢，我们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让大家对于康音先生以及他所就是周围的还有他的这些家族，他们因为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康体嘛，是吧？大家对于他的这个艺术成就有更多的了解。这个陈明迪给我们发了大康先生的这个简介。哟，我们的老朋友高深老师看来也在这附近啊，遥望一下我们。谢谢，
1: 高老师也来了。
0: 那么康音先生呢，刚才说到了，他不仅仅是自己从事这个书法篆刻以及书画的这个艺术，而且带动他的整个家族有很多人都从事，所以有这个叫武康动京城一说，是吧？他们家族有几位应该说在这方面都颇有造诣的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文艺界的这个佳话哈。可以说，因为我们说5月15号马上这个国际家庭日就要到来了，我们今天也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下，就是像这种一家有多位从事这种艺术工作的人，所以他们的这个家风啊等等，其实对他们影响也是很大的，是吧？
1: 是。我们知道就是一门都从事这个书画艺术都很高的造诣哈，古代有，比如说我们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啊，还有大小米啊，米芾啊，他的儿子是吧？那么包括这个近现代，也有个叫刘奎龄、刘继友。那我们知道很多都是两个人是吧？两个人并称，但是一门5个人，这个又是康氏家族创造的一个奇迹，一个神话啊！所以当年的的确确，1987年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做了武康书画展。那当时啊，那不能说万人空巷，反正那个展览跟我们刚刚搞的这个纪念康恩先生百年诞辰的展览有异曲同工，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尤其是近年很多展览开幕式完了以后人头攒动，第二天、第三天没人了，而且一般你搞3天就算长的。这次我们搞了2周。很多人都说，像刚您说，太短了，太短了。你再长，它也不嫌长。为什么？天天都是人头攒动，天天展厅那么多人。那这个谁有发言权？就是展览的这个工作人员，因为他看了那么多展览，就说：“哟，董老师，多少年就没有您这样的展览了？天天的那么多人，而且很多人就是2刷、3刷、4刷、5刷。当年在美术馆的武康展也是这样。”那武康到底是谁呢？
0: 对，
1: 毫无疑问哈，
0: 哪5位呢？
1: 对，就说这个康氏一门，这个大哥叫大康先生啊，康先生叫康音先生，他是老大。
0: 音是殷切的殷，殷勤的殷。
1: 哎，对对对，殷墟那个甲骨文那个殷。那么，老二是谁呢？叫康雍先生。那我们说康雍，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大家经常能看到康雍先生的字，就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同仁堂吧？你到所有的同仁堂门店，除了启功先生提那同仁堂的匾，两边有2幅字，有人认为那是对联，其实那不是对联，那是同仁堂那个制药的理念，那个就是康雍先生写的楷书。那么再往下是谁呢？就是老四，我们说四爷康宁先生。康宁先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徒弟，大写意画家，画鸟画啊，小写意画鸟也非常棒，而且康宁先生跟一个大画家范增先生关系非常好，那么留下了很多佳话啊。那么再往下，有没有老六啊？就是叫康庄先生，
0: 康庄大道是吧？
1: 康庄大道的康庄。那当年呢，就全国呀，这个书坛搞一个全国10家这个书法家的评选，康庄先生当选了。那么这个兄弟4人，这是占4康。那么武康，那第5个武康是谁啊？就是隔辈的，下一代。是这个老二，这个康雍先生的公子叫康莫如，所以说这5个人就撑起了一门武康，当然都是在大哥康英先生的带领下，所以说当年的武康展让大家也是眼睛一亮。
0: 那么这次的这个展览就是 就百年大康主要还是康音先生的这个艺术成就哈。
1: 是的，是的。
0: 对，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那么钩昌老师对于这个康音先生以及他的这个艺术成就也是颇有体会，所以钩老师说这个值得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2: 对，因为说到跟这个大康先生的一个机缘呢，得从30多年前说起。
0: 嚯！
2: 因为这个我小的时候啊，住在崇文门外东花市大街。
0: 嗯，
2: 那么从东花市大街往西走，就是西花市大街，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个火神庙所在的地点。
0: 嗯，
2: 那个路口，花市路口往南到瓷器口路口以北，也就是路口的西北角，当年呢有一栋白色大楼叫崇文区文化馆。
0: 嗯，
2: 既然是文化馆，它不定期会举行一些跟文化相关的展览活动。年正好时值呢暑假期间，我偶然这个绘画展，学习书法那些书法呀，包括篆刻作品，
0: 嗯，
2: 感受到另外一种美学的观念，
0: 嗯，
2: 所以感受到当年这种展览对人的一种整体的从书法到美学的一种震撼，
0: 嗯，
2: 所以从那会儿呢就开始有意的啊搜罗呀，或者观看一些大康先生的书法作品，包括有一些展览也去亲历的去观看，所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一种美感呐、啊，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通过大康先生的作品，能够直观的展现出来他对传统文化的功力，通过传统文化的汲取，转到他的书法、绘画和篆刻作品当中，所以才会有刚才董老师所介绍的大康先生这种经历和他的成就。所以说啊，董老师总结大康先生在书法界、篆刻界地位啊所列举的这些具体事件啊，都是啊非常符合大康先生的艺术和人品的。所以我觉得百年展内容的丰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啊天天到展厅来观摩？一个是观摩作品，二一个也是感悟大康先生的为人处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年您给黄老师励精的去学习，
0: 经济困顿却始终坚守能治学的底色，这种家风不仅塑造了他个人的学术风骨，更直接催生了他。向着阳光也说到了，康音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等，而且就是首都师范大学提了这个为学为师求新的这样的校训哈等等。哎呀，佟令仪老朋友了，好久没有看到在聊天室了，好开心呢、啊，给我们发了大康先生对研究的这个就是古文字的那个鱼，我看就今天这个袋儿上面也印的很有特色，我们一会儿会说到他这些研究，包括他画的马，还有这个葛威龙给我们说到的，说康音先生的甲骨篆已经融入了北方的乡土气息和殷墟文字的神韵，雄似豪放，形成了康体甲骨之风，中鼎经文等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只要一看是康音的篆书，马上就能知道这是康氏书。哎呀，大家真的在聊天室发了很多有他的字，有他的篆刻，还有他画的画，甚至我在就这本文集里头看的有画的素描哈、啊，真的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怎么说学贯中西，就是这些所有的他都涉猎。那么这个康音先生到底就是他留下了哪些很重要的这种学术的贡献和学术的成果呢？董老师，
1: 那我们刚才讲了大康先生的这种书画印各方面的艺术成就哈，刚才我说了，先生自视自己是一个古文字形研究者，古文字中国人形文字啊，偏离了这个先贤啊，他的研究上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业内的一种规范，但是大康先生进。所以先生所有的书他都写，你看他最重要的一个大部头叫古文字形发微。
0: 嗯，
1: 那当年我读先生的书的时候，当时没有这种理解，为什么先生写

0: 是古文字形。那么后来读得多了，看先生的前言后记反复在书中强调，先生是以文字的字形为突破口，是独辟蹊径，成为先生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道路。那么这样呢，有可能在有一段时间就不为主流所承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先生的这种独到的研究是对我们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为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日和月，你看甲骨文画了一个太阳，画了一个月亮，那我们说几千年以后，如果说你给任何人一看，你说他念什么，你不可能知道他的音了，已经是吧。但是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任何一个人，你看到我们的甲骨文一个日一个月，他都知道这是太阳，这是月亮。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即便它的音失去了，但是它的字形，它传译的这种功能永远不能失去。那么尤其是先生，大家看到了，先生造型能力极强，他的雕塑，他的绘画，他是一个独特的书画家的眼光再去破译古文字。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独到之处。
1: 那么
0: 从这个定为眉寿，
1: 嗯，
0: 那先生也会用这两个字给人家祝寿。但是哎，有意思的事情来了，先生由于是古文字研究专家，先生又独创了以古文字考试内容入款，就是一般写字两个字完了叫穷款，那么很多字叫长题，先生会在座面下啊洋洋洒洒提一堆字。
1: 嗯，
0: 你哎呦，这是说的什么？你一看啊，故事来了。先生说这个根本其实就不是眉毛的眉，因为什么？他明明画的两只手，
1: 嗯，
0: 一个倾倒的一个水盆，然后淋淋漓漓的全是水，底下站着一个人，
1: 嗯，
0: 所以先生就写了，说这个字你可以试成沐浴的沐啊、写成这个泡沫的沫，很多字，唯独这不可能是眉毛的眉，但是我们被约定俗成，我们说它是眉毛的眉，其实根本就不是。嗯，所以这个字、
1: 就是说从这个字的本身的字形来说，
0: 对，
1: 它不应该是眉毛的眉字，
0: 是因为什么呀？古人看到这个字、它这个字形反偏差了、他以为那是眼睛，那是眉毛。
1: 嗯，
0: 实际上先生把它一把那破译，很例子是比比皆是眉毛。
1: 这个字
0: 眉毛那字没有错，中间游弋的几条，先生就把这个文字，你看从甲骨文诞生之前还有这种图形文字。
1: 嗯，
0: 所以先生包括你看我们这个文创产品啊，我们今年这个活动，我们做了一个包哈，
1: 布袋
0: 儿、这个布袋上面用的也是先生的古文字考试。你看，从甲骨文是吧，到金文，到大篆，到小篆，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写起来以后，它不仅是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装饰性也极强，一下我们就一下就看到了，哎，这一看就是大刚先生的作品，哎，所以大刚先生就是他破译文字，整个把文字整个倒推回去，
1: 嗯
0: 啊，而且先生在这个书法的一个创作当中，也是首创了用古文字形，古老这种图形文字创作作品，非常的漂亮。
1: 嗯，我看还有朋友在我们聊天室发了说，奉国寺这个牌匾就是大康先生提的，是吧？
0: 是的，因为奉国寺呢，这个义县是大康先生的家乡
1: 啊、
0: 哦。那我们这次展览也是哈，分为一共是四章，而且在这个展览上呢，我们有一个匠心。因为大刚先生的内侄叫任宏宇先生，把先生一生写了一个大刚先生的年表，
1: 嗯，
0: 也造成我们这次展览呢，就是非常的突出。

0: 我们每一章节的底子全是天。
1: 嗯，
0: 那么这个是本人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创意。因为第一章我们说叫天民博宽，
1: 嗯，
0: 大刚先生姓康名音字博宽，但我们知道从古人就有很多字号嘛，现在众多的字号当中有一个号就叫天。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怎么能在我们的展览当中反映出先生是一个这个旷世奇人呢？
1: 嗯，
0: 所以我把每一个这个章节的题目的第一个字都用了这个天字。所以这个大家看了以后觉得，嗯，这个的确对薛胜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1: 嗯，哎，也特别感谢七七五八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发了很多康音先生的这个书法作品，还有这个篆刻的这个印，包括我们的好朋友格威龙老师也发了非常多，以及这个向着阳光应该是给我们找到了一些展厅里的一些这个图片哈。向着阳光说，康音先生一生坚守传统，反对狂怪野的书风，主张当创新必基于深厚传统，强调学我者病，似我者死。他这个还真是很有个性哈。格威龙也说，作为当代最富传奇性的一位学者，大康先生73年的传奇里，他的书法是百种面
0: 百变。他不管变成帮我们理解，就是先生是真草隶篆各，这个在这个书坛当中，这个书家当中是极少能够做到的。他不仅各体皆能，而且都是鲜明的自家的一体。
1: 嗯，
0: 而且我们说嘛，我们有过去有句话叫长兄如父，那么先生对于我们刚才讲到武康，他对他的这个兄弟是吧，对他的这个子侄辈后人，他的这种关爱这种提携也是真是做到了长兄如父，所以说才创造了一种武康这种独领风骚的这样的一个境界。
1: 嗯，我看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有康音先生的大康的楷隶，还有他的楷书，以及他说他楷书是幼时攻北朝楷，后来又取法隋唐，久之形成了自己的康家体。
0: 嗯，
1: 然后30几岁的时候又习这个行书，所以
0: 是
1: 他真是一生这个孜孜不倦。还有包括有给我们发了大康的这个枭行书，就生肖的那个，我看
0: 枭行印，
1: 那个老虎那个好可爱呀。好，一会儿我们来接着请二位跟我们来说一说大康先生和夫人这个整理的这个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部著作非常的不得了啊。好，运河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对大家表示感谢。
1: 嗯，
0: 而且我们更难以想象的是哈，就是先生啊、从啊、这个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住的那个居住的条件，在我们的这本这个百年诞辰纪念文献集，我们特意选了一篇就是回忆文章，叫王汉尊先生，他当年是光明日报社的记者，在一次偶然的采访当中，他认识了先生，然后他说他骑了3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城里到先生香山的这个寓所去看先生，看到了以后就完全震惊了，那个屋子根本就不遮风不避雨啊，先生在这个碎砖头这个一块板子上搭建的这个工作台上来创作了这样的书画，来进行这种文字编辑书籍编辑工作，当时大为震惊。所以说他不仅说当年编书的这种手段技术这种艰难，先生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能创作出这样大量的这种奇迹，是非常令人动容感动的啊。所以说呢，也是在王汉尊先生的帮助下啊，最后解决了先生生活当中的困难，这当时也是一段佳

0: 边，那你就可以
1: 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可能都难以保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康先生还能和他的夫人毅然的从事艺术的研究和开拓，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这也是康家之所以能够出现诸多艺术名家的一个重要的背景，这和我们传统的家风传承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对事情非常的执着认真。所谓我们的大国工匠精神呢，家风传承啊，都能通过康先生对我们中国艺术的贡献体现出来。像刚才董老师所提到的这部印典，它是集篆刻的起印的大成之作。而印和玺在中国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司凭文书官凭印。那么印玺是带有艺术创作和法律效力的重要的物件。而对于他

0: 这个母亲的任务一直在康雍先生身上，所以通过这个就是不仅是个说话大家，在做人是吧，就是树立很好的榜样。那我们说这个康宁先生，在这里边你说从这个家风就是为人，康氏一门是怎样做的，我们说这里有一个佳话，我刚才谈到哈，康宁先生跟范增关系很好，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啊，这个范增先生就特别津津乐道于一件事儿。那当年说这个范增先生有一包非常珍贵的啊这个书画资料，然后他就在他这个受到一些这个那个年代嘛，他就把他就交给这康宁去保管，说多少年之后啊，这个动乱过去了啊，一切都恢复了，都好了，说康宁先生就把这送还回来。那范增先生一看原封不动，连封都没有拆过，所以说啊，范先生就人们很感动。那么从这个小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康宁先生的为人。那么康庄先生我们也说，他当年是随着这个陕西先生插队来到了内蒙，后来就扎根在内蒙了。那么当年中国书协评十家书法家十家的时候，那么康庄先生那么里面有就被评出来了。就是他每一个人为什么都在这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都有津津乐道的故事。所以这个就是，这是长兄如父，那么跟这个康音先生他这个作为的榜样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说刚才您提到在这样的意思，我们从家风的角度去分析这个康氏一门，的的确确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1: 1528说了，每次去首都师范大学看到康英先生所写的校训都感到意义非常的深远哈。康先生一生是著作等身，而且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大奖，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有哪些代表性的著作呢？
0: 对，我们说就是说康先生刚才我们谈到他的这个贡献，那我们康先生自己最为这个欣慰的就是他对于古文字形的研究破译千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古文字学在社会上它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地位呢？我们记得很清楚，当年象牙塔内在学术圈内交流，那么一个学者研究古文字学的学者，他出版的著作有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一些支持，他都出不来，那他印量也是极少的，有的就印几百本，你能印上千都是天文数字了。那么好，我们就说大康先生当年在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叫《古文字源流浅说》啊，咱们猜一猜，这个一下印了多少册？80年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古文字书几百册、上千册，那都是天文数字。你猜一下，康先生的《古文字源流浅说》印了多少册？在那个年代，80年代，
1: 多少册？
0: 多少册？我们今天，因为今天我们知道网络时代了哈，这个纸媒体也是大大的被缩减。所以说能够印上万册已经很难得了，80年代一本古文字完完全全别人根本就看不懂，6万。所以说这个已经创造了奇迹，康先生以一己之力把一门绝学变成了个畅销书。所以在先生身上这些故事太多了，《古文字源流浅说》这是第一本。第二本啊，文字学的著作叫做《古文字学新论》。那么这当中还有一本书，也就是我们所有搞书法的人津津乐道了，在这个《源流浅说》这个同时代，荣宝斋出版社还出了一本叫做《说文不首》，后来很多年后由这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又做了修订本，叫做《说文不首全释》，并且呢，也是由我们这个齐小春老师把它做了日文版的这个翻译本，在日本出版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书法在这个韩国、日本很有影响啊，也就是把它带到国际上去，带到国外啊。说文不首啊，我们搞书法的人、学篆书的人，那是必须要学习的，是吧？这个《说文解字》的部首。那么，先生最大的一个部头的文字学研究的，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古文字形发微》，然后还有印典。除此之外还不完，当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学生习字帖》，就是临写的那些古代的碑帖，一共是6本。那么这6本当中，只有这个九成宫李全明是这个二弟，就是康雍先生所写，其他。

0: 他的五本全是达纲先生一人完成的。所以说在出版上，在这个书法上，我们说嘛，先生身上的故事说不完，他一个人就创作了很多第一。刚才您谈到了，有人发就是古图形洗印会，就是萧行印，
1: 嗯，
0: 先生在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萧行印。那么后来就是这个，我们说先生叫做我们的第四章叫做天道酬勤，向老逢尘，先生刻了一方印啊，这不同版本叫向老逢尘。虽然自己老了，但是遇到好时光了，最后先生所有的著作都出版了，并且先生在生命中最后又编写了一本叫《古篆文部首》。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啊，前面谈到了《说文部首》，那在书法界、文字学界，它的这个分量很重。因为《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本字典，啊，许慎的贡献是极大的。但是许慎在研究文字的时候，他创造了这种部首，是吧？这个贡献巨大。但是许慎的部首一共500多个部首，所以这个就太麻烦了啊！而且这部首当中，有的部首后面就没有几个字，
1: 嗯，
0: 所以先生也是以自己独特的敏锐的目光看到了这个的弊病。那么先生在这方面也做了弥补，所以在先生的生命中之前，就是他又前面的著作全都出版了。先生本来说我写完这些书，我就可以终于可以歇歇了。但是先生还是违背了自己的这个初衷，又写了一本《古篆文部首》，就把这部首大大精简。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能看到先生的这个为人，是吧？他的一辈子，他想的都是这些学问，这太难得了。
1: 嗯，葛维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刚才您说到的《说文部首》全是日文版，还有原书的韩套，我们在聊天室里都能看到。斯诺比也发了《大康先生的文字源流浅说》《古文学学新论》《古文字行发微》《姊妹部》《姊妹篇》三部，让沉睡千年的古文字重焕生机。真的是看到他的这些书法作品，觉得很有趣味哈，主要是关键是您知道，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头，朋友们还发了他的作品，7758发的，他之前还画了这个小人书，
0: 12本小人书，12本连环画。那我们知道，我们从小
1: 太有意思了，
0: 哎，
1: 嗯，
0: 那我们在您要提到这个连环画，我再说说啊，很多人认为，哎呦，小人书嘛，给小孩看的，
2: 对，
0: 其实绝对不然。那么今天虽然这个连环画这个出版不如当初了，但是现在这个连环画热又回来了，但是它主要是用于收藏，所有的过去的不断的再版，因为那是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时代的烙印。但我们特意说这些连环画家，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先生的中国画，人物，这个山水，工笔写意皆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画家都能画连环画？绝对不是。为什么？我们说连环画家可是画家当中的全才，因为他是有故事情节的，那他上面当然首先是人物，但是人物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动物，那么肯定这种环境有建筑有暗

0: 造了一个他自身的奇迹，哎，就是连环画啊，所以这太神奇了。
1: 他画了这12本都是什么内容的呢？
0: 啊，你看我们这个展览上也整个啊，对这个连环画也进行了整理哈。他第一册叫做《猎虎记》，这是个水浒故事啊。那么还有《纸上谈兵》，那我们很耳熟能详了，是吧？赵括啊，《纸上谈兵》，昭君出塞，还有一个虎符，我们知道信陵君窃符救赵嘛。李逵赴京，哎，又是这个什么的啊？这个水浒故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啊，叶县姑娘，这就很神奇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挖这个刨这个根儿啊，说西方的很多东西原来是源于中国，哎，你去看看，你找找这叶县姑娘，你就知道了。我们中国很古老就有这故事，是什么？灰姑娘的故事。原来我们中国早就有，那到西方变成灰姑娘了，我们叫叶县姑娘，是吧？所以你看这又对上了。那么后来又出归宗图啊，澶渊之盟，这宋代的，杜甫、李时珍、西楚霸王啊，最后一部叫这个云罗山，是吧？最后一部是出版在1968年啊，河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共是12册连环画。
1: 嗯，葛伟龙还给我们专门发了刚才您说到的，他这个就是《说文部首诠释》，当时有一些宣传广告，然后京都新闻还专门做了报道，
0: 是，
1: 他把这些历史的照片都给我们找了出来。哎呀，还有这个书里头的一些内容，真的是。啊，觉得非常的精彩。而且其实后来这康英先生跟这个赵朴初啊、李苦禅呐、范增、韩美林这些文艺大师都有很深厚的交往，
0: 是的。所以这就能代表先生当时的这个学术地位啊。那么当年就是成立了叫做北京印社啊，先生被公推为社长，哎，所以说这代表了先生在篆刻界为人们所这个信服啊，认可。所以先生一辈子，我说嘛，先生故事说不完啊，而且都是创造了很多奇迹。
1: 高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
2: 康英先生啊，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叫他的能力和他的重要的成果，他总结为什么呢？古文字研究为主，古印玺研究次之，其次呢是书法、篆刻、绘画、考古、漆器的研究。这是他的一种对自我总结。但是后来行家们用8个字定义了大康先生，叫做分其余技足了10人，也就是他的技能分给10个人，每人只能掌握一门技艺，而康雍先生集诸多技艺于一身，大成之人，所以对他的评价我觉得恰如其分，也是我们今天这节目最终总结康雍先生的为人、从艺，还有他对艺术的、对传统文化的执着的追求。
0: 高老师说太好了。
1: 1528说了，康氏家族优秀家风代代传承，不愧为大家风范啊，值得世人学习。而且这个也非常感谢康氏家族为中华文化所做的这个贡献。玉溪银城说了，为学为师，师德高尚，造福桑梓。也感谢葛威龙老师给我们发了很多大康先生的作品，我们可以一边听二位说，我们一边看哈，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家风传金石，文脉润百年。在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我们透过百年大康文献特展，读懂了康英先生以笔墨为舟、以金石为质的文化坚守，更看到了一门风雅、香火相传的康门家风。从破译古文字到铸成印典，从书画监工到桃李芬芳，他以一生践行文化担当，用坚守诠释家国情怀。家风无言，润物无声，文脉不息，星火永续。愿我们以先贤为范，传承书香风骨，守护中华文脉，让文化根脉在时代中生生不息。也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谢谢高老师，谢谢黄老师。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旺仔小馒头说了，真的是全才一位啊。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哈，下周啊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哦。好，明天再会。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 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北京汇文中学始建于1871年，以智仁勇为校训，秉持全人教育办学宗旨，积淀了深厚的百年文化。彭学峰、张学思等革命家，梁思成、启功等科学家学者均曾在此就读。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打好基础、培养能力、发展特长的教学方针，注重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创新实践能力，依托各类社团运动队，形成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办学特色。学校硬件一流，校园面积53128平方米，是中心城区占地面积最大的中学，拥有优质师资队伍，特级、正高级教师11人，市区学科带头人及骨干教师100余人，硕士以上学历教师占比超80%。学校紧跟新时代教育综合改革步伐，立足育人初心，深耕教育实践，积极推进高中课程创新、科学高中建设等重点项目，持续完善横纵结合多方向自主课程体系，着力打通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学段衔接壁垒，为学生成长搭建阶梯式发展。

0: 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全力推动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建设，精心构建独具特色、兼具影响力的集团化办学模式与优质教育品牌，彰显百年慧文的教育担当与时代价值。
1: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重点聚焦慧文教育集团。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李红艳，是来自北京慧文实验中学的书记校长，也是慧文教育集团的教学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要交给李书记了。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哈，刚刚在介绍中也提到了，慧文作为教育集团，学校也是有多个校址的，集团内高中校之间的关系和特色，首先要请李书记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慧文教育集团呢成立于2016年，那么我们目前发展成为以北京慧文中学为我们的集团总校，8校9址，涵盖小学、初中、高中三种办学形态，我们覆盖了东城的龙体学区、天永学区和东城前学区以及东朝建，我们四个学区。那么目前呢，在我们集团内形成了小初高长链条的一体化培养模式。我们这个教育集团属于多校区紧密型的教育集团。那么因为今天呢咱们是中招咨询，所以呢我重点介绍我们集团内部的两所高中，一个是慧文中学，一个是慧文实验中学。那么我们慧文中学和慧文实验中学实际上就是两个高中部的校是完全相同的，而且呢慧文实验的它的任课教师都是我们慧文中学的教师。那么我们两个高中校，我们重点体现在6个统一，统一师资、统一备课、统一教研、统一评价、统一管理和学生的统一培养。所以呢，那我想说的是，那慧文中学在我们东城区属于北京市示范高中，那么慧文实验中学呢相对来讲作为我们的一个集团重要的一个高中校，我想如果啊我们考不上我们慧文中学的学生，那我们可以考虑到报考我们的慧文实验中学。这样的话呢，如果您认同我们慧文中学的理念和培养人的这些价值观，那您到了慧文实验中学依然可以享受到我们所有的慧文中学的教育资源。
1: 6个统一嘛。
2: 对，六个统一。

中学的高中部，我们一直在设置我们的学堂班、实验班和普通班啊，三个班级类型。那么实际上我们分成了这样三个类型，我们一再是依据我们学生的学业能力和他的学习能力来实施因材施教，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发展需求。那这几个班型从育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全校是相同的啊，包括我们汇文实验中学，我们都是本着全人教育以。

0: 拓展课程方面，我们还给孩子们开设了什么呢？开设了竞赛课程和强基课程。那么这两类课程是助力学生提高他的数理思维的高度，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那么我们的站位是高于高考，胜于高考。那么同时我们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我们要开设我们的科技创新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那么这两个班，那同时这个科技创新课实际上我们锻炼的是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第三个，在课程实施上，我们就是在国家课程校本化的实施上，这两个班型一定会比普通班的班型，那在校本化实施程度上，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那肯定都是有区别于普通班的。那我们会为学有余力的孩子提供更具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那么在学业和未来的升学指导层面，那么三个班型我们都会因为学生的基础发展和方向不同，那我们都会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和规划，那么让学生未来在我们这边读完高中三年之后，进入他喜欢的高校和他喜欢的专业。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学校有一个我们现在也查询到叫红潮升学院。
0: 嗯，
1: 其实很多家长朋友也很好奇，说它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学堂班是不是有关系，包括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0: 嗯，好的。红潮升学院呢，是我们学校基于社会与人才培养的需要，那么在三年前我们惠仁中学开辟的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新的赛道。那现在呢，我们红潮升学院已经成为我们惠仁中学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主阵地。那么学院，我们这三年来我们不断的在培养模式、课程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和管理机制方面不断的在全面的革新，与我们传统的优秀生的这种培养模式差异是非常大的。那么这种模式应该说在东城区我们是独一家独一

开始，然后呢，就是有丰台区的校额到校和面向我们东城区的这样的一个校额到校，总的计划是46人。还有呢，我们给了北京市统筹的计划是24人。然后我们的中美项目叫中外合作办学，这个是90人。特长生是24人，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东城区的统一招生计划是186人。那么这里边呢分三个批次，你像集团直升和特长生都是在提前批次进行了，学生们不用填报志愿，直接就被录取了。那么现在正在报这个特长生，家长可以关注我们的学校公众号啊来进行报名。然后还有呢，校到校和市级统筹应该是在第二批次，对吧？它叫名额分配。

0: 第22中和21中，我们有请到的做客嘉宾啊，为大家来介绍。首先来邀请北京市第22中，北京市第22中的副校长张云。来，张校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城市中教育面对面，现在正在收看。

0: 进行法语学习。那么它的出口呢，应该说这个非常丰富啊，对接着这个法国60多所高等的院校，这些是可以这个免高考啊，就可以获得去求学的这个机会。高考后呢，同样可以对接法国的院校和国内的啊这种双语培养的这种院校，获得中法的双学历。嗯，所以说只要有意向啊来这个进行法语学习的，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从零开始吧啊，给学生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嗯，其实还说到一点啊，就说今年的时候是咱们加入了北京市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研究协作体。
0: 嗯，
1: 对，加入这个新阶段会对学校和孩子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0: 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当我们加入到这个普通高中特色发展研究协作

0: 因为我们是实名制征婚，不过您一定可以放心的是，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给您泄露出去的啊。
1: 嗯，我们刊播您的信息的时候，一定会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过滤之后再为您刊播，所以不用担心信息泄露的问题。那也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傍晚到前半夜北京的南风较大，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今天白天的紫外线强度还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晒。
0: 嗯，这两天真的是挺热的哈。今天我穿了一个外套，一出门感觉我有点格格不入，因为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穿短打的了，还有裙子之类的。
1: 就现在感觉户外比室内好像温度要高。
0: 嗯，
1: 就尤其是朝北的屋子，就感觉屋里面还是挺凉的，但是在户外的话就觉得哎挺热的，可以穿短袖了。
0: 对，没错。而且呢，现在呢早晚是有温差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以洋葱式的这种一层一层的穿衣法为好。这样您可以做好这个防寒，也不是说防寒吧，晚上的时候
1: 随时穿脱，
0: 对，随时穿脱调整自己的衣物，不会因为这个换季而生病。
1: 嗯，那也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遵照执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征婚交友的同时，也和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问题。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对于很多相亲的朋友好像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咱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呀。
0: 嗯，其实说到互动话题呢，还是应该和大家先更新一个资讯，也就是说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的政策已经落地满1周年了。
1: 嗯，
0: 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呢，北京市民政局也发布了一个数据，是一年来那北京累计办理全国通办的婚姻业务是10.14万件，汇集了非京籍的群众是超过了20万人次。
1: 嗯，
0: 那其中呢，办理婚姻登记的全国通办是7.48万对，其实还是数量挺高的哈。嗯，现在结婚是相对比较容易了，以前可能最早的时候还得开介绍信啊之类的，
1: 而且你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来办理婚姻登记。
0: 是的，现在结婚呢。

0: 合伙人，北京市朝阳区律师，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结婚前到底应不应该给对方做背调，我先想听听两位嘉宾的意见，孔老师先说一说吧。我们来听听高情商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
2: 当我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哈，其实如果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大家可能很关心这个事儿该不该做。但是从我们心理学角度上来说，我可能会更关心他隐藏那个背后的人的一个心理机制。其实就是依恋关系啊，包括你
0: 有没有安全感啊，
2: 有没有安全感呢、啊？包括你是那种焦虑型的，还是那种就是各种的这种心理的机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考虑角度是这个方面。
0: 那您是属于哪种？
2: 啊，
3: 您是属于当时有没有做背调的？
2: 我还真没有，我还真没有，因为当时说实话，这我觉得可能是大众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一冲动觉得，哦，我信任他，我爱他，我什么都可以接受，这能说服自己了，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做。但是等你理性下来的时候，哎呦，我当初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等于你回归理智以后，你的想法又变了。
3: 对，
0: 就是在我们爱情上头的冲动的那一瞬间，可能这时候我们的理智判断会有点暂时下线。
2: 对，肯定是的呀。你的那个情绪脑就上来了，
0: 那是不是也就侧面印证了一下，其实孔老师属于一个安全感比较足的人？
2: 哎，可以这么说。其实我自信，我的也成。

0: 也好，还是女方也好，觉得我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公证啊，我又不是图你的钱，没问题啊。
1: 对，
0: 两个人可能就去公证了。
1: 你说的没错，因为前段时间就是特别，因为好像是去年吧，有一个剧特别的流行，叫做《许我耀眼》。
0: 嗯，
1: 其中有一个桥段，好像就是因为他妈妈就是要调查那个主人公他的这个背景啊，这所以他后来就找了什么演员啊之类的。这个当时很多的朋友就对这个婚前要不要做背调，好像有了一波的这个热度讨论。
0: 嗯，
1: 确实是可能。可能在父辈啊，他们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自己就愿意对自己的下一辈有点带着引号的指手画脚或者是控制，他们自己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有可能也会产生这种代际的矛盾。这个我们一会儿稍后对于这种沟通方式，我们再请孔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给我们一些提示哈。
0: 对，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有任何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这个问题，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对于婚前做背调您觉得到底应不应该，您觉得做的话会不会伤害您的感情，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2: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0: 京城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到底有什么想说的。鸣笛说了，应该是要有所了解的，看掌握的情况是否和对方的陈述一致。
1: 嗯，因为我们知道鸣笛本身也是学法律方面的，所以说他对这方面可能想象就是他的想法会更理性哈。7758也说了，说别人不知道，反正我是没有做过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之间是比较信任的，顺其自然，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去调查。
0: 嗯，你想有很多的父母特别喜欢找这种门当户对或者说知根知底的，就是爸爸妈妈本身就认识，然后呢两个孩子在一起，这两个家庭觉得哎呀这两个小孩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这样的话在一起的话多放心呢。
1: 没错，
0: 其实我们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其实爸爸妈妈对于知根知底或者说被跳这件事情的重要的程度。
1: 是的，尤其是我觉得在孩子们冲动的时候，总希望爸爸妈妈还能作为他们的一个防线哈，能给他们把把关。因为有的时候年轻人在谈恋爱的时候真的很容易上头。
0: 丢丢小幸福说了，现在好多都是拿感情来骗钱的，一步一步的。对呀，不是还有杀猪盘吗？
1: 对呀，如果你不做背调的话，杀猪盘真的很容易遇到。
0: 就是伪装的特别好，哪哪都合适，哪哪都和你的条件匹配，但结果一切都是假的。
1: 嗯，对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她和男朋友今年准备领证了，但是她的好朋友说婚前一定要查清楚对方的征信和婚史，说现在的骗婚的特别多，但她现在是非常犹豫的，因为她觉得她一旦提出这个事情，可能对方会觉得这个，先从心理学的方面说一说吧，她怎么样提这事儿更好呢？是直接提吗？还是要从侧面的去了解一下？
0: 对，
2: 我是觉得就像刚才曹律说的哈，就是做婚前调查被调这件事情，包括婚前财产公证，也是近几年社会已经慢慢的认可了，接受度
0: 变高
2: 了。大家一提这个，过去你可能一提这事，大家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在经历一提这事，哇，就着了，就开始有矛盾了，炸了。
0: 你就觉得我就是图你的钱呗？
2: 哎，对对。然后到现在就很理性，哦，那我们应该是双方，不管说我有财产多少，我们就做一个公证，大家慢慢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你看，首先要看这两个人对这件事情接受度有多高，而且呢，就是那你可能在交往当中，你可能会有所了解，就是如果提这件事，对方能不能接受？如果对方也特别的接纳度很高，那就直接提嘛。那你看，我们如果真的要走到了谈婚论嫁这一步，那我们就去聊一聊这个婚前的问题。那如果说对方不觉得不太能接受，要换一个角度或者方法沟通方式去跟对方说。总之，这是也是跟对方的一个认知的这个调整是有关的。他怎么看这个事儿？是认为是你不信任我了，还是说为了我们双方负责任而做这件事儿是有差别的？
0: 当然，如果两个人能够达成共识，那是最好的一件事儿。但是孔老师，如果遇到了比如说一方我特别有这样的一个担忧，但是另外一方又不太能够接受这件事情，这时候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
2: 左右为难，
0: 对，我该怎么办呢？
2: 哎，那中间的桥梁就叫什么？就叫沟通。你看怎么你怎么能把我的需求告诉对方，然后对方看他能不能接受你的这个要求需求。那如果说实在，如果这个方面如果都达不成一致的话，那你要仔细想一下，那你婚后以后，
1: 对，
2: 如果碰到类似的问题，那你该怎么解决呢？

0: 做很好的这种了解，可能会在婚后产生什么样的法律风险。
1: 嗯，我觉得首先哈，就是像刚才孔老师说的那个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财产。

0: 这个经济价值观其实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那将来在这个婚后，你比如说这个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这种问题方面啊，包括像这个婚后的这个共同的花销方面啊，你像这个共同生活，对吧，是需要共同经营的。但是现在绝大多数年轻人，尤其是像我们大城市的年轻人，大家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各自财产归各自所有，
2: 各花各的，
0: 各花各的，各花各的，给啊，对。但是这种 AA 制他们又没有明文的规定下来，没有书面的约定。
1: 嗯，
0: 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书面约定的话，那将来会怎么样呢？那从法律上来说，真正如果说感情破裂的话，那实际上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要分割的。
1: 是的。
0: 那如果牵涉到一方的这个收入非常高，另外一方收入偏低的情况下，那高的那一方可能就会不平等了，不平衡了。
2: 嗯，就是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电器所有的支出都是我来负责的。
1: 嗯，
2: 到我们两个人真的走到了离婚那一步的时候，你要给我平分这个财产，他就会觉得不行。
0: 对，
2: 那一直都是我在付出，
0: 是
2: 他就觉得不公平。
1: 对，
0: 公平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在两个人在谈恋爱的阶段啊，首先可以先试探，就像刚才孔老师说的，我们通过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恋综，因为之前这个恋综里面好像金莎和他的
0: 形象，
1: 对对对，就怎么讨论过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你就可以问一下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哎，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2: 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公正啊？
1: 对，你看他的态度。在这之后呢，可能你们俩真的要到谈婚论嫁的时候，那你们就像刚才曹律说的，对于消费观啊，还有他金钱价值观是不是一致，这个也是规避风险的。其实我查，比如说我们去做婚前财产公证，并不是说我要控制你，我要全方位的掌控你，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如果我们都走到这样的一条路上来，就说明我们能拉着手往前走。那如果你对于这件事情还要强调是不是你不信任我，是不是你跟我结婚是奔着离婚去的，那我们可能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往前走。
2: 就是两个人的三观可能这时候有一些偏差，那么以后产生矛盾的几率也可能会相对更大一些。
1: 对啊，
2: 我们不能说一定通过磨合他们两个到最后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只是说相对来说产生矛盾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2: 对吧。然后天使与海豚这个朋友跟我们提了一个小的建议。
1: 嗯，
2: 他说他觉得呀不应该用背调这个词儿来说。他说婚前相互的了解那是正常的，但是说成背调感觉目的性有点太强了，肯定会伤害到彼此。
1: 对，但是其实了解啊，有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还是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你要去查征信，要通过一些合法的方式去查，那可能这件事情就首先要让人家知道了，因为对方也有知情权。
2: 而且对方不授权的话，你没法调取人家的征信。
1: 对呀，啊，你也没法查。所以呢，今天可能在这个比平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了解，所谓的了解要更深一层，因为我们确实涉及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了。
2: 对，而且更多的我觉得了解是通过他本人以及周边的，比如说家人啊朋友啊，对他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
1: 没错。
2: 但是如果他真心是想骗你的话，其实这些都有可能成为他骗你的一些这个一环套一环。
1: 没错，
2: 对吧，串通一下嘛，找一些演员嘛。你不是电视剧里面的情节都已经说出来了吗？
1: 许我要演里面的情节。但这个啊，谎言永远是会被揭穿的，加一些建议和桥梁，让大家怎么样能够更理性的看待婚姻。因为如果你冲动的去对待婚姻的话，很容易是付出代价。我们今天说说这个结婚之前你照照镜子，其实无可厚非的嘛。像老顽童说了，应该做背调，如果对方觉得你在冒犯他，那就说明背后有鬼。但也不一定背后有鬼，有可能人家就是不接受这件事情，就觉得可能有点伤感情哈。
2: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也很重要。
1: 对，
2: 如果两个人比如说刚见面，你就要让我给你调征信，调这个调那个，我肯定会有一些反感的这种感觉。
1: 对，但是之前咱们不是有一位朋友就说了吗，说如果你要是能接受这一点，你再过来跟我联系。其实他就是把这个所谓的丑话说在前面。我觉得这个要看对方接受度了。因为有些人就觉得相亲呢，我是肯定是相对带有一点点比其他的方式更功利的，那如果我们都能接受这件事情，我们就在一起再相亲。
2: 但是我就觉得你不能第一次见面，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就跟我说让我把我的
1: 征信不好
2: 征信啊，我的这个房产信息啊，我的个人这些信息都给你看一下，然后咱俩再慢慢去接触再去了解。我觉得起码得建立在我对你也满意，你对我也满意，咱们两个相互来说是有发展可能的基础上。
1: 但是我其实总觉得这样是真的被吸引了吗？就比如说我第一眼看

0: 看到你的时候，哇塞，我马上就已经一眼万年了，还能想得起来要征信这回事儿吗？
1: 就是有很多的情况可能没有到一眼万年的程度嘛，就是大家觉得哎还挺合适的，想要进一步接触，又为了避免刚才曹律提到的可能婚后出现的一些财产的纠纷啊什么的，那这时候我要大致了解一下你的这个财产状况，我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啊，这万一你说你有一套房，这房子贷款好几百万，这个
0: 婚后同一起偿还，
1: 对啊，这个对我来说可能就会是压力。就是我觉得这些可能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去提前了解的。
0: 对，像在这里0077说了，说现在不管男士和女士都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能力啊，所以被调呢大家都可以接受，七八十年代那会儿都没什么资产，被调就显得不信任对方了。那曹律也说到了，其实如果要是没什么可做婚前财产公证的，自然而然就不会去提到这件事情了。
1: 但是也有朋友会担心，比如说婚前虽然没有什么财产需要公证，但是婚后你外面大举借债，这不就是夫妻共同债务了吗？或者说你婚前其实已经欠了好多钱了，你走到婚姻当中了，这钱是不是我要一起来偿还啊？这可能也是一些朋友的担忧，所以呢他希望提前了解一下，比如说你是不是老赖，
0: 对对，
1: 你是不是有大笔的欠款，有信用卡的逾期，这可能也是大家想要了解的。
0: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现在在结婚的时候它相对风险也相对比较高，所以大家可能接受度就高了，像七八十年代或者出生的人他们结婚的时候可能
2: 财产少，
0: 对，第一是财产少，第二是可能借贷的渠道和方式还没有这么的多，
1: 没有那么多网贷的渠道，
0: 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可能就会对这方面是相对相信和信任一点哈。
1: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跟我们从法律的角度，从心理的角度一起来说一说，在婚姻这个开始之前我们如何对对方做一个更加稳妥更加全面的了解。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聊了这么多，咱们也来帮大家征婚交友一下吧。还是有一些朋友希望能够尽快遇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他的。
0: 是的。
1: 第一个朋友呢是男，88年的，属龙，38岁，籍贯是北京市通州区，学历本科，有半年的短婚未育史，身高1.79米，体重85公斤，在亦庄地铁附近有独立的住房，通州区有一所院子，是国企的正式职工，性格开朗，爱好广泛，为人善良，专注工作，热爱生活。希望对方身体健康，性格开朗，心地善良，87后无生育史，婚后可以以生育、学历、籍贯啊，婚后
0: 可以生育，
1: 可以生育，
0: 他要生孩子，
1: 他要孩子。他说学历、籍贯等都没有具体的要求，留了一个自己的电话，也是微信18610797017，18610797017。
0: 看下面这位朋友啊，首先就写了非诚勿扰。另外呢，他说自己是北京人，离异，57年底生人，是一位女士，身高1.61米，体重体重，但是他又写成了身高哈，58公斤，身体尚可，企业退休，寻男方，人品好，没有任何的负担。爱干净，没有不良的嗜好，身体基本健康，年龄相仿的男士共度余生。他留了一个电话是18232689763，18232689763。
1: 再来看一个朋友，是女，未婚，身高1.57米，体重55公斤，是内蒙古的汉族人，在70年代市民家庭出生，受过良好的教育，传统善良正直，有稳定的收入，爱好阅读、旅游、运动。原生家庭父母先逝，希望自己的理想伴侣1970年到1960年左右出生，体制内工作或者退休，真心想成家，有责任、有担当，感情专一，领证结婚，坦诚了解，彼此条件相仿，城市不限，虚伪条件不符的就不要联系了。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电话18604750669，18604750669。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结婚前到底要不要做被调呢，如果您有一些困惑啊，都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提供这种一对一的解答的服务，无论是法律方面的还有您的情绪方面，我们都会有专业的人士为您解答，您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
1: 对，有一个朋友就问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法律问题，这个米秒不差，想问问征信和诉讼到底有什么区别，征信是不是就看有没有逾期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教一下曹律，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答案。那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征婚交友，也和您一起来探讨一下，在结婚之前该不该给对方做背调。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也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遵照执行。
1: 今天呢，我们是征婚交友的时间。如果您有一些征婚交友的需求呢，就把征婚交友的信息发送到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记住，我们是实名制征婚，所以。

0: 查，背是背景调查的意思。当然其实你比如说入职啊，或者其实都会做一些背调，但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婚前的背调是带着引号的，就是要不要对他的一些信息啊有所掌握或者了解。
1: 对，比如说他的财务状况啊，他的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法律的诉讼问题啊、
0: 嗯、
1: 是不是有一些法律的纠纷存在啊。
0: 对，
1: 这可能是我们今天更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话题。
0: 是的，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是中国心理学会认证心理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孔丽萍孔老师，和北京市道可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婚家委的秘书长曹燕曹律。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0: 嗯，
1: 还有一个重要提示得跟大家说一说，天坛公园在昨天发布了公告，公园今天和明天，也就是13号和14号暂停开放。那如果已经购票的游客可以从原途径来办理退票手续。
0: 没错，因为最近啊天气相对比较好啊，而且呢大家可能出门的欲望也比较高，因为现在你看三环路、二环路啊、四环路都是特别漂亮的哈、嗯、那如果要是您出行呢，其实也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提示大家去一下。因为昨天上午啊，从2008年就关闭的地下城啊，北京的地下城是重新开放了的。
1: 嗯，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地下城在哪儿，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前门东区的北京地下城，它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本次揭幕的北京人防防空历史文化馆就位于同乐胡同内，地下展厅的面积2500平方米，完整保留了当年防空洞的布局和设施。展馆每周二到周日开放，观众可以免费参观，但是提前一定要预约一下、
0: 嗯、没错。而且呢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啊，随着我们很多人朋友都说一定要有这种赛博观展的感觉，所以里面也有一些 VR 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大家还可以去那儿看一看。嗯，不仅仅是看我们这个已经关闭了这么久啊，十八年的地下城、
1: 嗯、
0: 另外呢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的北京最早的这种人防工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1: 嗯，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在结婚之前到底应不应该给对方做一个背景调查。
0: 嗯，
1: 我们也收集了很多网友的观点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结婚前要问未婚妻或者未婚夫索要征信报告以及无犯罪记录，但是很多人告诉我，突然问对方要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点突兀啊？影响了感情就得不偿失了。
3: 结婚不背调等于开盲盒，但是开出隐藏惊喜的概率可比开真的盲盒低多了。恋爱可以冲动，但结婚必须要清醒。
2: 不是让你直愣愣的问对方要，如果你想问对方要征信报告的，你就说你父母准备帮你们贷款买车或者买房，需要先把征信报告拉出来，让贷款经理审核一下你们贷款资质。如果你想看看对方有没有犯罪记录，你就说想跟他去最大的广场看升旗，然后去故宫玩一玩，因为这些地方你进去需要核验身份的。
3: 如果不太好拿到身份证，那也可以比对各类 APP 的真实的这个实名认证，学信网可以查出学历信息，派出所可以看到是否有前科，婚姻登记处也可以开出婚姻状况的证明。
4: 他家庭情况比较好，他找了一个

0: 被调之后发现这个男孩子去酒店住的次数比较多，而且在跟他交往之后也依然还有，这个可能是个隐患，就建议他放弃。大家如果是谈感情就奔着结婚这个方向去的话，早期的这种全方位的加班参与的背调是肯定要包含这些内容的，
1: 是为了咱们自己负责，而不是说被动的在等待选择，甚至还会被对方扣上一个不信任的帽子，有的时候还会陷入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的不安全感呢。
2: 咱们通过这个录音和两位专业的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其实有一些我觉得说的不是特别的对。
3: 嗯，
2: 就比如说刚才有一个朋友说了，如果你想要了解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欠款啊或者资金的状况，你就说这个父母
3: 准备给
2: 买房买车需要提前验一下这个征信。这个首先我得先问问这个孔老师，那如果比如说父母没这样的计划，你跟人家说了我要买房买车，对方真给你把征信拿来了，你后面又不落实这件事儿，
3: 对啊，
2: 是不是也挺伤感情的？
3: 这
4: 不伤感情是很尴尬呀。
3: 对，他不仅仅是尴尬，我觉得这是欺骗呀。
4: 对啊，
3: 就是你看，这刚才是一位男士，我自然而然带入了女性的角色去想，如果我的另一半是这样的，你要我征信，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就我们为了结婚，我们去看一看彼此是不是有这样的状况，比你跟我说这个我父母要买房，你把这个征信记录给我看一下。要好太多了，
4: 是
3: 你就直接讲嘛，你这种简直就是欺骗了。
2: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还是想委婉一点，不想那么直接的说我想要了解一下你的征信情况，我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你有没有犯罪记录，就是他会这个想要委婉一些，只是他用错了委婉的方式，
3: 对，
2: 可能这个方式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害怕直接的沟通会伤害。这个也得问问孔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需求直接告诉给对方更合理，还是说我们通过一些委婉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一些像刚才找一个借口的方式，
3: 对，
2: 去想要了解到自己想要了解的信息更合适一些？
4: 那很显然，这种找个借口的方式肯定是不可取的。我觉得，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者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担忧的话，你不妨就直接说出来。但是你说出来的情况下，不是说你看来把你的那个你的征信给我看一看，我来证明一下你是有没有诚信，有没有违约。我觉得这样肯定也比较糟糕。但你可以把你的担忧说出来，你说看你现在确实社会比较混乱，有很多新闻事件也让我们有警觉。那对于我，比如我是个女生的话，那作为我自己或者我的父母，肯定在这方面会比较有担忧。那个对于我交往的对象，可能家里人啊，包括我自己个人都有一些期许哈，我们也怕会不会碰见那种社会的恶性事件，所以呢，我们就是能不能，如果就是能不能相互之间查，就是提供一下，让我们彼此安心。
3: 对，我觉得这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不是我跟你要，是我们
4: 一起
3: 来查，我们共同来查。
2: 我看你的同时呢，
4: 我也
2: 把我的
3: 给
2: 你
3: 看，
4: 对，你不是孤立的，不是说我要求你，而是我们共同为这件事情做努力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方接受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
3: 对，因为我们都坦诚的对对方去把我们自己的信息给他去看的话，就证明我们是愿意往前走的呀。
2: 其实很多的朋友就提到了，比如说在婚前想要了解一下对方的这个征信的情况，也就是对方的这种财务的状况。也从法律的角度，请曹律跟我们说一说，如果夫妻两个人在结婚之前，这时候应该还不算是夫妻，就是情侣两个人在结婚之前，比如说一方有这样的贷款或者一方有欠款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在真正结婚了之后，这个债务作为夫妻的话，我需要帮他共同负担吗？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夫妻共同债务吗？
5: 其实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问题，它是一个这个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作为这个法律的规定啊，它是明确界定了什么叫做共同债务。那共同债务呢，一般是分为三类啊。第一类就是共债共签，也就是说夫妻双方要共同签署的。第二类啊，如果要是说没有共债共签，是一方以个人的名义来借贷的，但是呢，他的这个借款啊，明显又超出了这个共同生活的需要。那这种债务一般呢，它是算作个人的债务，它又不能用证明这个债务是用
2: 于夫妻共同生活，
5: 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的。那这种一般是算个人债务。还有一种就是债权人啊，如果他认为这个债务它是用于了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的，也有可能啊会被认定为这个共同债务。当然还有一个举证责任的一个倒置的问题啊。所以就是说啊，再回到我们这个问题上来说啊，那其实婚前的个人债务

0: 并不能直接跟这个夫妻共同债务挂钩，它并不因为时间这个结婚这个时间节点而发生性质的改变啊，是不会的。但是啊，它是有一些这个举证责任的一个承担的啊。所以比如说啊，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这个婚前的这个借款啊，这种它实际上它是一个个人的债务，对吗？啊，但是如果他婚后了啊，他还在用这个
1: 借的钱，
2: 夫妻共同财产，
0: 对，他还在还款，
2: 是，
0: 那实际上这个我们说他其实对女方是不公平的，
2: 没错。
0: 那这个不公平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他的这个信息不对等，我们这个买一个东西，我们消费者都有知情权，那我们要共同过日子过一辈子呢，然后你有债务你不告诉我啊，是我是有这个知情权的，
2: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息的第一个不对等，是女方不公平的。第二呢，就是对于财产上的一个不公平，
1: 相当于把夫妻共同财产你拿去还你之前的债务。
0: 对呀，虽然你还是没有变，你拿你的个人的财产去还的这个债务，但是你结婚以后，你要知道它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了呀。
1: 就是结婚之后你挣的每一分钱，其实
0: 都
1: 有我的一半
0: 的，都有我的一半的。
2: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对女方的一个财产上的不公平。
2: 太好了，因为刚才这个曹律的解答呢，其实也解答了一个发送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后台匿名的一个朋友，他说他和她老公结婚两年了，最近才知道他婚前有十几万的网贷，他说这是婚前的事儿，所以无所谓，但是这些钱他现在还在还，说怎么可能跟他没关系，他应该怎么办。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他是用夫妻共同财产去还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对他肯定是不公平的。
0: 对，另外就是在这个是不是共同债务的认定方面啊，他可能要举一些证据，这个才能对自己有利的。
2: 对啊，你必须得知道他是不是婚前欠的这个欠款，得有证据去证明。
0: 对，要注意收集证据，平常。
1: 对，而且还有一个风险，我觉得可能就是，比如说他说我这是虽然是婚前借的，但是呢，我借的钱用于我们婚后夫妻共同生活了，比如说。他说了啊，我借的这个钱我还开始还房贷了，我用于这个还房贷的房子你也住了吧，这是婚后共同生活的需用处吧，我每个月给家里的比如说
2: 家用
1: 几个家用，我就是从我借的钱里面拿出来的给的家用，那这个吃饭用水用电你也用了，
0: 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了，那这个女方就另外一方有可能就要共同承担了。当然你说到了法律的这个司法实践上，是不是说要承担一半，就共同债务就要对等的承担，不一定，因为他这个里边还可以再去区分，比如说他的这个贡献的比例，对，他到底用了多少，对吧？你不能说他借了100万，然后你只给家庭
1: 用
0: 这个一个月2万或者5万，你让我跟他还50万，怎么可能呢？
2: 是
0: 不公平啊，又是不公平了。
2: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如果要是女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也是需要偿还的，是吗？
0: 对呀，所以这个就很被动。这就是我们做婚前背调的一个意义了。
2: 对，
1: 就是我们要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这种掌握
2: 了解。
0: 对，
1: 但是刚才还有一个朋友说了，可以比如说去这个婚姻登记处看一下他的这个婚姻情况，说是不是这个单身，但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您在婚姻登记的时候，现在都已经全国联网了，
2: 对，
1: 可能不太会存在很早很早很早早些年的时候没有联网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北京登记了，可能你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没有联网，不知道你之前的登记情况，
2: 对，
1: 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但现在都已经全国联网了，没有这样的风险了。
2: 没错，其实现在这个也是规避风险嘛。当然也有些朋友说其实你查户口本就知道了，因为他那个婚姻如果变更的话他是会有一个这个
3: 体现的，户口本有的时候不变更，你
0: 户口本是会有滞后的，
3: 对的，
0: 他只要本人
1: 户口本
0: 他不去派出所去做那个变更登记，他是不给你主动变更，
1: 但是你结婚的时候你得拿身份证啊，你得拿着相关的资料，然后人家才能给你登记啊，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联网，我们的这些婚姻登记员他们是一目了然看到你有没有这个婚姻的情况的，
3: 不光是看到你有没有登记，好像包括你有没有你前比如说你是离异的，你前一段那个婚姻的状况是因为什么，通过什么方式离婚，在婚姻登记处它都是有显示的，
2: 对，是否有纠纷之类的，
3: 对对，都会有显示。
2: 是的，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婚姻登记处它是能看到，但是作为我们其他人不是本人，其实你是不能随意去婚姻登记处去查这个他人的这个婚姻登记情况的。
3: 刚才他们说的是拿着身份证去登记结婚了，那一瞬间
0: 登记结婚
3: 人家会看到了，
0: 对对，这一刻他是能在婚姻登记处的那个信息系统里能看到。
3: 对
1: 如果比如说有这个婚姻的情况，那肯定不会再给你登记了，要不然就重婚罪了。
0: 对
2: 但是其实啊，我们今天都是相对理性的，但是如果要是两个人拿着这个户口本或者身份证啊去登记结婚的那一刻，到底有多少的女性或者是男性朋友

0: 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弥补的。
1: 对，尤其是很多的朋友都说结婚啊，其实是一时的冲动，但是其实也是做了万全的准备的。还有一点就是要随时承担好你为这段婚姻付出的代价。当然是很多的时候是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非常完美的，或者是是很幸福的，但是其实少部分的情况有可能会伤心，但是你也要承担，永远都不要丧失重新开始的勇气哈。当然 Mary 也说到了，说这个婚前到底查什么不算犯法，想请曹律师说一说。
0: 有哪些是个人隐私你也不能随便查，
1: 对、啊、
0: 即便是情侣你也不能随便查。
1: 对，你不能随便查。
2: 没错，没错，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因为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面去查一下他有没有这个被判处这个涉诉、哎、有没有涉诉，然后有没有承担民事责任啊或者刑事责任这些文书。当然啊，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裁判文书都会上网的啊，如果会上网的啊你就可以查到啊。还有呢，你可以去这些啊，像这个企查查呀或者爱企查呀，就是这种国家啊信息企业信用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上面去查一下他有没有开办公司，对吧？他的这个股权股份的这个比例如何啊？然后有没有一些这个
0: 公司有没有一些
2: 不规范、
0: 这个、
2: 公司有没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些行为啊？这些是可以查的。还有就是说，从这个比如说这个查个人征信的话啊，其实查个人征信的话也只能查自己的。啊，你可以去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啊去查一下相关的这个征信的行为，看看他有没有逾期的啊这样的一些行为啊。
1: 对。
2: 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查一下这个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啊，这个上面是如果有的话啊，你是可以看到他到底有没有设这个上黑名单啊，是不是被列为
1: 老赖
2: 啊，然后包括如果是老赖的话，可能啊会影响他的这个婚后贷款啊这些啊这些情况。
0: 飞机什么的都不能坐。
2: 啊，对对对，高消限高啊，高消费啊。
1: 对，所以说刚才提到的这些，无论是中国执行信息公开。

0: 虽然说是背调，但这个是背景调查，不是说背着对方偷偷调查，
1: 那是不对的。
0: 对，向正阳光说了，他说如果没有提前沟通，突然查对方的征信啊、婚史等敏感信息，很容易被误读为不信任，或者是怀疑对方隐瞒，引发情感的伤害。合理背调应该围绕着，比如说重婚的隐瞒啊、大额的负债啊、学历的造假等等，可能严重影响婚姻稳定的信息展开，而非打探无关的社交啊、过往恋爱的细节等等。
1: 嗯，
0: 就是他觉得这个背调不要去调查比如说对方的感情史，谈过几次恋爱什么的，
1: 对，
0: 他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太多意义。
1: 嗯，这上哪儿调查去啊？这个在文书
0: 也不会留下记录，
1: 对，文书网上也查不到啊。还有驰骋2026说了，选择就是承担不利后果的能力哈。还有在这里0077说了，现在的房子是大事儿，很多的都是贷款买的，所以婚前都应该了解好。好，贺晶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未婚的这种老赖，婚后可以追加老赖配偶吗？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结婚之后，那个配偶是不是可能会被影响，变成了一个所谓的老赖配偶？
2: 婚前是老赖，然后婚后会不会影响？
0: 婚前他欠了别人的钱，但婚后
3: 追加配偶，
0: 对，配偶会不会也有这个还贷的这个责任，
3: 有可能，
0: 或者还钱的责任？
3: 有可能。
1: 所以说这个婚前就
3: 对，债权人来说，他其实并不知道你们俩这个是什么时候是婚前，什么时候婚后
0: 啊。
3: 那作为第三方来说，他可以起诉，这是他的权利。至于到底是不是婚前还是婚后的话，这个就上庭了之后看这个
0: 证据了。哦，各方得举证了。
3: 对对对，看法院认定了。
1: 其实我觉得这婚前很多的朋友影响的，如果说你不了解对方，了解你的就是一个很糟心的生活。
0: 觉得就是我们说小的时候，早些年为什么大家可能不太会介意说婚前要不要做背调？第一是像刚才曹律说到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财产总额本来就没有多少。再一个，那个时候大家的工作相对来说都是，比如说大锅饭，都是体制内。其实有单位作为一个背书，帮你对这个人进行了一些相关的这种调查。但是现在我们的经济不断去发展，我们的经营的类型，大家从事的工作的种类会各种各样。那这个时候，第一，金额可能会变多，第二，可能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背书了，所以大家可能更加关注我婚前是不是需要自己对他做很好的背景了解。
1: 对，所以说今天我们不仅仅是从理性的或者是法律的方面去说这个做所谓的背景调查是多么的重要，另外呢也从感性的方面其实也跟大家说，在婚姻或者是在恋爱当中坦诚是非常重要的。你看我自己就说了，如果婚前对方给我做背后的调查不让我知道，那我肯定跟他就拜拜了。如果你想要去对我有所调查或者了解的话，就要大大方方的主动跟我说，这是可以的，我200%会配合，不会隐瞒对方。但是你如果不让我知道，可能我会很伤心。
2: 这变成性质变了，就是吧，说白了。
1: 对呀，
2: 性质变了，
1: 就是你偷偷摸摸的去调查肯定是不行，或者是你用其他的一些借口和方式，刚才我们也提到是不可取的哈。
0: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想要征婚交友，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再来看看这个朋友，本人男，山西临汾人，56岁，身高1.71米，体重66公斤，身体健康，身体状况优。本人眼睛失明，相貌端正，身材匀称。自己有一套楼房独居，父母已故，无负担，有养老保险，过几年呢就有退休金了。目前在北京打工，月薪是7000块钱，自己生活能够自理。他说讲卫生，没有饮酒吸烟等不良嗜好，有责任感，有担当，爱好广泛，体育、旅游、历史、文艺、音乐、财经等。愿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一位55岁以内、不肥胖、身高1.55米以上、善解人意、无负担、身体健康的女士为伴，其他的看缘分，欢迎来访。他自己的这个地址咱就不说了哈，在昌平区北七家附近，留了一个自己的这个微信号，同时呢也是手机号15034371798，15034371798，同时呢还留了一个自己的 QQ 号码705476207，705476207。
1: 这位朋友太信任我们了，他把这个地址啊写得特别的详细，涉及到门牌号了。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不用写得这么的详细啊，大致的方位其实就是可以。但是有些朋友其实在这个信息当中不写自己住在哪儿也没有关系，
0: 没问题的。
1: 对，只要你愿意把自己的一些信息发送给我们或者是发送给其他人就可以了。
0: 对，但是您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帮您过滤之后再来。

0: 来看播的，
1: 没错。
0: 但是也特别提醒一下，您要是发到比如说我们的天天 FM 的聊天室啊，
1: 大家就看到，
0: 或者北京时间啊什么的，就所有朋友都能看到了。
1: 是的，
0: 还是做好个人隐私的保护。
1: 嗯，下面这位朋友是58年的一位女士，大学教师，体貌俱佳，西城独立安居，独生女，金房两处。是律师职业，已经成家了。他成密同道中人，是荆棘，年龄相仿，要是65到75岁左右的，精神世界丰盈，气质修养哈。
0: 他之前也发过这个照片，然后今天发了另外一张照片，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气质。我记得之前那张照片，他是坐在一个落地大书架面前照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今天发的这个照片是自己在画国画，
1: 对，画国画，
0: 看得出来是一个这个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女士。
1: 没错，如果要是大家想要了解的话，还可以今天稍晚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 BRTV 京城猫猫团，因为我们每天啊都会有这个图文推送的。
0: 嗯，大家可以看一看它是不是你心仪的那个它。中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在婚姻之前要不要给自己的那个他做一个打着引号的背调，了解一下他的相关的情况。有一个朋友说，婚前啊来一个坦白局，他觉得挺好的。他说，因为信任是相互的，有些人觉得这么做太算计，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这个坦白局，我就想到了之前不是那个分手前任攻略
1: 啊，对，
0: 对个这个，我觉得就有一个坦白局，说一说在两个人谈恋爱过程当中那些曾经欺骗对方的事儿，但是在婚姻之前，通过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有点像游戏性质的方式来一个坦白局，这个也想请孔老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可行吗？是不是相对来说感觉没那么正式，会好接受一些呢？
1: 对，
2: 好接受，确实好接受。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坦白，所谓的坦白局，就真的是坦白吗？
1: 就对方到底可不可能去坦白，
2: 对对对对，会不会是这样？我刚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老是想通过各种的手段去，包括我们说所做的这种背调，都想通过各种的方法、途径、方式去找到这个答案。但是从我的角度，因为我做心理学的哈，我做心理的工作，我是想跟大家说，我们到底在一段关系当中有没有那种用心去体验对方。就是我们，
0: 不能光听他怎么说。
2: 哎，对对对，你要用你自己的感受去感受对方，他是不是真诚的，坦诚的，对吧？然后是那种，你他的性格符不符合你自己的？

0: 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10:31，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周三，是我们的征婚交友时间。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边征婚交友，一边和大家来探讨在结婚之前要不要对于对方进行一个背景调查。
1: 嗯，
0: 大家可以随时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1: 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中国心理学会认证心理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孔

0: 去看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哈。这个问题其实大家还是互动挺踊跃的，
1: 对，有的说，而且呢，大家现在也更多的去偏向怎么样能够让对方或者是双方都能够接受度更高，对于这件事，而不是说
0: 我觉得就
1: 是
0: 现在
1: 该不该了。
0: 对，我觉得就大家现在对于背景调查这件事接受了，
1: 对，大家都觉得应该调。
0: 对，但是大家现在纠结的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1: 对，
0: 可能能更好的让对方感情更容易接受的去进行这个背景。调查，先来看大家的征婚交友需求。这个朋友呢，简单介绍自己，说自己男，90年，未婚，山东菏泽是他的籍贯，家庭的独子，高中学历，身高1.70米，体重70公斤，性格爱好包括了内心善良，为人踏实，性格内外都有，有车无房，可以在老家买房，也可以商量在别处买房。择偶的需求，年龄上下7岁都可以，未婚离异无孩都可以。婚后有要孩子的打算和想法，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7610893823，17610893823，微信同号。他特别标注了一点，就是说高中学历，他说如果介意的话就不要打扰了。他可能稍微觉得自己的学历有一点低，有点不太自信，
1: 是，所以说他特意有一个提示哈，还是非常的全面啊，真诚，
0: 不以学历论英雄嘛，
1: 没错。我们看看下面这位朋友啊，他是一位男士啊，北京人，年龄是45岁，出生年月呢是1979年的7月，他的属相是羊，短婚未育，工作的单位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的岗位呢是软件开发以及销售，工资呢也写的比较清楚，是1个月2万左右，上班的地点是在丰台，住房呢有一个自建的3层楼房，另外有2个2居的公租房，他的车子正在摇号中，身高是1.75米，体重是65公斤，学历是研究生。他的择偶标准是身高1.58米以上，身体健康，理解包容，条件相当的女士。留了一个手机号是18001379370，18001379370。
0: 还有这个朋友是京南，北京的男士，1959年生人，事业退休，应该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身高1.76米，体重70千克，离异，女孩，归对方所有，自己喜欢中医、太极，偏宅，希望遇到一份希望遇到一位相互理解、欣赏、包容的女士为伴，最好能够过二人世界生活。他说有缘的话可以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

0: 二月，属相羊，身高1.72米，体重71公斤。他的婚姻的情况是未婚，学历本科，户籍是甘肃的天水，现在居住在北京市的昌平区。他的职业是互联网通信与网络安全，爱好是游泳、看书、打王者、打羽毛球、爬山。个人描述是：本人身体健康，没有纹身，不抽烟，不喝酒，无不良的嗜好，会做饭，正直、善良、成熟、稳重，性格内外兼有，为人低调、平易近人、积极乐观。他的理想伴侣呢，是希望他年龄大他3岁或者小9岁之间，但是并不是硬性的要求。身高和体重和户籍都是不限的，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身体健康，情绪稳定，就可以跟他联系。当然他可能提到的是，如果要是有小孩，可能是就不要跟他联系了。他提到的是要未婚或者是离未育的。他的联系方式是留了一个微信号，是158-1079-4978 158-1079-4978。当然了，这是看起来是一个手机号，但他强调是微信号，我们建议还是以微信的形式先跟他取得联系。
1: 对，这个朋友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我忽然想到他可能也涉及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在进行一个背景调查。
2: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哈，这个确实是在实务中比较难的一个情况。因为首先第一啊，如果说他们将来结婚的话，实际上不管是谁的子女啊，都有这个就是抚养子女的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的。
1: 对
2: 啊，当然就是说这个法定义务到底是归谁的，首先我觉得这个要约定，有约定的从约定，他们可以进行约定的啊，比如说你只赡养你的孩子，我不对你的孩子进行赡养啊。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没有做这种约定的话啊，这个孩子又跟他们一起生活的话，实际上啊，作为这个夫妻是应该抚养这个子女的
1: 啊。
0: 对，
2: 那是不是他要承担同等的一半的钱？这个其实就又不好说了
1: 啊，
2: 因为他自己的亲生子女和他是等于继子女，实际上还是在血缘关系上，在法律上也是可以做一定的这种差别的。
1: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如果没有做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了解的话，可能会有这些风险面的，子女方面的话确确实实存在这方面的险。
0: 对，没错，
1: 能结婚的。
0: 对，
1: 他说介绍信开出之后还
0: 他会如实的告诉你说留一份清醒真的是非常必要的。有一个朋友在结婚之前就各种调查他的未婚妻，结果对方发现了，两个人闹得非常僵，差点分手，虽然后来是和好了的，但心里还是有一个疙瘩，说是不是婚前的调查都会留下这样的一些心结。我们今天也是希望请孔老师说一说啊，如果两方真的因为这件事情留下了一个心结，该如何去打开这个心结呢？
1: 咱们先说有可能打开吗？
0: 还是有可能的吧。
3: 解铃还需系铃人，对吧？就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一定要有自己的动机，就你的这个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是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安全着想，或者是因为刚才我们聊天，下面我们聊天也说确实现在有一些社会现象是这样的，让我们的那个新闻也比较公开哈，又报道了，对，害怕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其实双方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是为了我就想看看你是不是负责任的，
0: 对，
3: 完全是指向对方，那我觉得对方就很难以接受。
0: 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成年人的谈恋爱或者是结婚啊，都是聪明的，就是你是想跟我共同的建立未来，还是想抓我的把柄，这个我一下就看得出来啊，就你是真诚的还是说你想背后控制我调查我，那我肯定是能够分辨的。所以说真诚还是第一位的。
3: 对，
0: 就两个人在一起的话，所有的事情都在坦白。刚才好像贺晶也说了，就双方都接受，我你不能说你让我去把我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坦诚给你，你什么都跟我隔着一层我不知道，那是不行的。
3: 这叫共生信任，这我们有个专业名叫共生信任，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就是我用我的行为我来表现出我对我们这件事情的这个做出的努力，你同样也要付出同样的那个努力，我们这样是对等的，这样的信任才是平等的，而不是那种顺从的，而且是虚假那种顺从。而且我们最重要的还要知道一个叫做知情的一个边界。刚开始是不是曹宇说过，我调查的什么内容你得先说清楚，对吧？
0: 对，
1: 不能所有东西都让我给你100%的坦白。
3: 对，所以这方面也要注意。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去做一个解释。我们就拿刚才提到过那个带小孩那个问题，就是你自己要对。

0: 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认知，就是我的价值观是什么，就是我如果跟这个女士结婚，那她过去可能发生的一切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是前提。如果你这连这点都不接受，不是说你错啊，不是说对错的问题，只不过每一个人他有自己的，
1: 不合适你，
0: 哎，对，不适合你，那你就你知道该怎么做，或者你提前就说好就好了。
2: 嗯，
0: 没有必要说那个被这个事情，然后甚至说我们也听过一些社会新闻，发生过伤人事件啊，或者是那种脾气爆发起来以后误伤啊，
2: 嗯，
0: 那就没有必要了。
2: 对，另外的这种程度你也得把握好，就是有些人为了去查都上这个医院去查什么记录，像有些影视剧啊什么的，就
1: 找点私家侦探这种非法调查手段。
2: 对，
1: 是吧，
2: 对，查这个什么医院的入院记录啊等等，这都是违法的吧，曹律？
3: 对，这些肯定是违法的，因为像医院的这种诊断的记录啊，包括像个人的这种家庭的住址啊，还有这个人的一些这个身份证号什么，这些信息实际上它都是属于隐私的，
2: 对，
3: 它都是可以不，它是不愿意被人知道的，所以如果说侵犯到这些啊，包括轨迹什么的，这些其实都是不合法的。
2: 对，有些人为了知道他之前谈过多少段恋爱或者什么，他破解这个社交密码啊，我把你什么微信密码给破解了，我把你手机密码破解了，我进去看一看，调查一下这里面多少记录，你跟谁谈过什么，你这里面的照片是什么样的，这些肯定都是不行的，
3: 这些也违法。
2: 对，这是不行的，因为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了。所以今天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些东西是合法的，你可以去双方在协商之后啊了解到的信息，比如说征信啊，还有这个什么房产债务等等的，婚史等等的。但刚才我们说到这种不是医院的，或者是你过去个人的一些感情的史历史，这些都是违法的。
1: 嗯，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做这个背景调查，一定要在对方知晓的前提之下，
2: 对，
1: 不要真的是我们说背着对方去调查，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容易伤害。

0: 背后调查，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情感方面，这都是不可取的。
1: 嗯，
2: 而且这还不只涉及到法律问题，如果刚才像这个郝爽说的，你又去查人家过去的情感史，

0: 客服的部分
1: 来找找这个孔老，
2: 你一起来听一听。
3: 劝你所有的通过相亲认识的想要闪婚的，在你在结婚之前一定要做好背调，这个背调不仅包括你的
4: 一目了然，千万别让自己婚后稀里糊涂的背上婚前债务，葬送自己的生活。第二就是要查真实的婚姻状况，别被口头的单身忽悠，避免遇到隐瞒婚事甚至是未离婚的情况，别让自己的真心呢错付给了一段不改款又没有抵押查封，看清真实的财产状况，远离虚假的承诺。

0: 其实张还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光要对自己的另一半做一个背景的这个调查，对于他的父母，也就是对于家庭，也需要做一个大致的这种调查。这个
1: 我觉得这个用了解更好吧，就是对自己这个对另外一半的父母做一个了解更好，你不能去查人家父母去。
0: 我觉得他可能是担忧，比如说父母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负债的情况，那作为子女可能是不是会有共同还债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或者是风险？咱们从法律角度先请曹律帮我们说一说，是不是有这样的风险？如果父母有欠款或。

0: 在今后的这个婚姻生活中的一些做法。
1: 嗯，就是虽然法律没有强制要求你必须替爸爸妈妈还这个钱，
0: 但是他有可能会还。
1: 对，作为这个我们说孝道为先的这个国家，我们会觉得啊、哦，爸爸妈妈欠着，那作为孩子，我
2: 要
1: 得帮
2: 忙，
1: 帮忙
2: 的，
1: 让他们还，确实有这个问题。
0: 对，是
1: 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不存在这样的这个，比如说必须要还。
0: 对，
2: 是的，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温馨提示哈。当然是我们真的是孝道为先，如果要是他父母是真的在比如说身体上或者在经济上有一些困难，你们俩要真心想在一起生活还携手余生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你真的能帮忙就去帮忙的，这个对，这个是像父母

0: 这些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对方情感个人生活也需要让另一半知道，不论是初婚者还是再婚者都应该让另外一半了解，尤其是再婚者，除了经济方面，情感方面也非常重要。他认为情感方面有的时候比经济方面让另一方知道更为重要，就是我们说一定要真诚的去相处。
1: 没错，其实背调呢，所谓的我们说的背景调

0: 沙溜丸和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呢，口感还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是，那他们都是那种有点酸，但是酸而不涩的那种感觉哈。嗯、那这个相比起来，山楂酸枣仁丸可能更大一点，也稍微瓷实一点。嗯、然后，因为你这个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酸枣仁这种细小的颗粒，不是那种粗糙的渣哈，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嗯、嚼起来会有那种醇厚的香。
0: 嗯
1: 啊，而这个山楂丸呢，它是那种酸甜可口的，吃起来是软糯的，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两种呢，
1: 啊、
0: 就是咱们老人孩子都能吃，味道都非常不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忆当中的那个大山楂丸的外形，味道稍稍的有一点改良，但是还是有山楂浓郁的香味。另外呢，老人孩子在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也非常非常多，买回去以后咱们尝尝还是不是记忆当中的这种酸甜的感觉。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非常具有性价比。
1: 主品呢就是这个山楂六丸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那今天新品首发，给您额外每样再加5袋，总共是30袋。
0: 嗯、
1: 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很优惠，199元30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

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年过去，副中心的蓝图不仅画在了大地上，更画进了老百姓的烟火日子里。在通州区鹿城镇，这10年是撤村建居的10年，是上楼安居的10年，是养老服务中心从无到有的10年，是社区文化活动从没地方去到天天有活动。

0: 家乡蝶变的十年。从村民到居民，身份的转变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从荒地到花海，家门口的风景是怎么长出来的？从不敢开窗到推窗见景，鹿城人的日子到底变了多少？鹿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鹿城镇这十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说到鹿城镇的变化，我相信咱们今天的嘉宾，咱们的史镇长对鹿城镇的变化肯定是非常了解的，这十年的变化您肯定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就先跟您来聊一聊鹿城镇这十年来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我觉得变化是老百姓们比较关心的，比如说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起居，他们
2: 第三个呢是触手可及，地处通州区的东部啊。2001年呢，是由原来的甘塘镇和这个胡各庄镇啊南部地区呢，相对来说呢发展比较慢。应该说呢，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鹿城镇党委政府啊都在着力的这个缩短这种差距

0: 率呢，将近100%啊。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呢，使得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啊，这是我们的北部地区。我们的南部地区呢，虽然是农村地区啊，还都是平房村啊，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是着重这个环境的改善啊。有几个数据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嗯，
0: 那么截止到去年，我们全镇 PM2.5 的浓度是29微克每立方米，
1: 嗯，
0: 同比改善了15%。另外呢，我们的

们鹿城镇的生态的本底啊。这块呢我们主要是秉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扩绿兴绿护绿的啊这个嘱托，厚植这个生态的本底，也是有些数据啊呈现给大家。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平原生态林总面积是达到了2.5万亩，林木覆盖率超过38%啊。另外呢我们通过统筹规划利用闲置空间进行这种见缝插绿啊，打造了一批比较具有观赏性实用性的公园啊，让老百姓做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诗和远方。另外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呢2024年啊也到我们鹿城镇参加了首都义务植树，提出了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的这个宏伟蓝图。我们呢也是积极的践行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理念。我们和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携手共同打造了这个增绿大讲堂啊，已经举办了2届。另外呢我们还和人大这个对接，在我们鹿城镇建成了这个农史馆，也是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研学啊，去学习体验。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人民大学周边还有这个五星路的两侧打造了三大片这个主题花海。总面积呢达到了将近60个足球场的这种面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城市副中心马拉松比赛这个赛事过程中。

0: 看病、养老啊，能够一站式的解决百姓的这些需求。
1: 嗯。
0: 另外呢，在南片的这个平房村，我们还将服务延伸到了村头院落啊，养老驿站和这个养老性的综合服务中心啊，相继的建成投入使用，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啊，让老人吃饭、理发、体检几乎都不用出村啊，不用出院啊，真正的把这个服务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1: 嗯，
2: 所以说最后我们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不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0: 是的，在这块呢，我们还2022年，我们鹿城镇啊还建成了这个将近3800平米的综合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呢是集文化馆、图书馆于一体，每年呢都举办各类的文化普及培训啊、知识讲座，包括一些精品的演出，已经达到了300余次。
1: 而且这个综合文化中心还有健身房，还可以健身，它还正好就在咱鹿城养老服务中心对面。然后呢旁边还有幼儿园，哎我都去过，实在是太美了。而且那个养老服务中心其实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所有人去看一看，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也选择这样的一种居住方式，因为那还可以面向社会进去公开的吃饭嘛，有个养老食堂，都是欢迎大家去参观的地方。
0: 是的是的。总体来讲呢，这十年鹿城可以说是用腾笼换鸟换来了百姓的新生活，用绿色蝶变绘就了生态的美丽画卷，用触手可及，
2: 这可能就恰好对应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
1: 还探索了一套1234的工作方法。您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1234工作法。
0: 好的，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撤村建居。这个撤村建居呢不是为了撤而撤啊，不是为了老百姓上楼而撤啊，实际上呢是为了推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提高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最主要的是改善这种基层的治理方式啊，让老百姓更加的有获得感，更加的有幸福感。这块呢我们也是在去年在撤销了西安屯这个村的基础上啊，我们总结了1234的这个工作法啊。一呢就是最后拍板的事儿啊交给村民自己来定啊，我们组织全村开大会，一人一票公开表决，让老百姓获得受尊重啊，让他心里更踏实啊，这是一。那么二呢就是两级的审核啊，村里边的方案、撤村的方案啊，最后的表决结果都要经过我们镇党委政府来进行审核啊。一次呢是事前的把关，一次呢是事后的复核，等于给这过程啊上了双保险。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依法依规。第三呢就是三个环节啊，全过程的公开。主要是会前发公告，会后贴结果，上级批了啊，我们再公布通知。那么做到了从头到尾，村民随时能查、能看、能监督。那这样一来呢，没人担心啊，这里边有暗箱操作，信任感呢一下就上来了。最后这个四呢，就是四次会议啊，我们打基础，那商量，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让矛盾消失在前。
1: 那您说通过新安屯村的这个撤村建居，我们积累了1234的工作法，也有了很好的实践，肯定也想知道有哪些创新实践。
0: 还这个相继开展这个撤村建居这项工作啊，是在安置在5个小区里边啊，是混居的啊。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采取这个村委会管理这种模式。那村委会管理呢不一定能给老百姓提供很好的服务，老百姓呢也未必能得到这种很好的服务啊。为此呢我们探索创新了党建云岭村居融合的这种服务管理模式，并且呢给这个管理模式啊予以了制度化、体系化。同时呢这项改革创新也列入了国家的改革试点项目啊。这块的工作呢主要有三个特点啊。第一呢就是组织破壁，让这个多头管啊变成一盘棋啊。我们创新成立了功能性党组织

0: 及居委会筹备组，啊，由我们镇包片领导担任这个书记，以及这个居委会的主任。
1: 嗯，
0: 同时我们吸纳这个回迁村的党支部书记、物业、施工方以及属地的派出所负责人啊，担任副书记、副主任，形成了一核引领、多方协同的领导架构。
1: 嗯，这是组织方面。
0: 嗯，
1: 那么空间方面，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说。
0: 空间方面呢，我们主要是，让空间更小，让配套缺位变成服务到位。
1: 嗯
0: 啊，我们先后完成了后备营家园这个安置房项目近1.4万平米的配套设施的调整和移交，也建成了市民客厅，这个成为居民议事协商活动的主阵地。
1: 嗯，还有文化方面呢？
0: 文化方面呢？为什么要进行文化赋能呢？这块主要也是目的是为了焕新社区的精神风貌。主要原因呢就是，村民，到居民的这种转变，它有一个意识的转变。
2: 嗯，
0: 原先呢是老百姓居住在独门独院里边啊，自扫门前雪。那么上楼了之后呢，它是一个融合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文化赋能，转变老百姓这种自我意识啊，
1: 对，
0: 这个让他有这种家园意识。
1: 所以说这个咱们做的好不好还得关键咱老百姓自己来说话。哎，今天我们呢嘉宾就有一位撤村建居的百姓。
2: 没错，我们刚才聊完了这个咱们鹿城镇从自扫门前雪到这个打开门互相帮助的过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

0: 样子。当时您住在这儿，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1: 主持人好，我呢是土生土长的七七村人，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我们七七村这个十年的变迁，还有咱们老百姓心里最在意的感受。十年前的七七村啊，就是一个咱们通州区远郊区县那个一个不起眼的村落啊，俗称七七沟子。
2: 那就是环境很不怎么好。
1: 对，全是低矮平房，胡同又窄又乱啊，村里那坑坑洼洼，晴天呢一身土，雨天
2: 一身泥。
1: 这一块呢，拿一块那个，
2: 拿一张照片哈，
1: 咱们看看，就是原来的，
2: 咱可以拿平
1: 垃圾呀、还是什么呀？你看看，后来改善以后就好，比较好了啊。
2: 对，关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刚刚李主席举了一张图片，基本上都是很多垃圾啊、砖头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文化设施和基础配套。您可以接着说。
1: 那时候呢，生活特别不方便，那个村里呢，第一。

0: 一不留神还经常给让煤给熏着啊，煤气啊，又脏又冷，洗澡如厕还得上别的村子去。这个冬天呢，路边的坑边，就是梯级沟的边上，全是咱们炉灰呀、渣土啊，全是这些东西。大家就可以想象到那个当时的情景啊。这个
1: 说实话，
0: 高物呢，看病呢也得跑县城里头看病。守着这些老村子日子安稳，确实没有太多的奔头。年轻人都出去外边打工，就剩老人呢在家里种种菜种种地，就凑合守着这块土地。
2: 现在什么样子？
0: 十年后的今天啊，城市发展真真切切赶到我们身边。我经常在回忆在想，曾经七级村的旧址如今变成这么大的变样，村民建成了漂亮的城市花园我这个呢，咱们也有图纸，这个是咱们那个水梦园，水梦园原来的七级沟子，您看咱们这个，
2: 您可以多展示几秒钟。
0: 您看这是我们的
2: 蓝天碧水，
0: 对，碧水蓝天，
1: 蓝绿交织啊，
0: 蓝绿交织。您看河运，
2: 这是什么河？
0: 这就是原来十年前的七级沟子，现在的

0: 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0: 如今已经正式更名为鹿城潮畔公园。
1: 而且现在潮畔公园芍药花特别美，
0: 特别美，
1: 是吧？
0: 待会儿呢，石镇长还要给大家重磅推出我们在潮畔公园要举办的今年的三次重要活动。
1: 哦，太棒了！好，
0: 所以说这个回到第一个星绿的我们林场的举措，就是在林下我们种植了200多亩的这个药用的赤芍药。
1: 嗯
0: 嗯，当然说随着这个供求关系的改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赤芍的行情如今不如5年前我们刚种的时候它的一个行情那么高。
1: 嗯，
0: 那么单纯的算经济价值来讲，那么我们这一次尝试谈不上失败，但是这就是暂时不成功。
1: 所以都要积累经验，
0: 这是在一产的一个探索。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在探索，其实光靠一产不能够实现林下经济的繁荣发展。
1: 嗯，
0: 那我们就进行了产业升级，变成1、2、3产融合式发展，那么就进行了第二次尝试。我们有幸引进了，记得大家可能记得当年有一个赵伟同志啊，赵总跟我一起来的咱们这个栏目。
1: 嗯，
0: 我们一起创办了这个潮畔汽车文化。

0: 俗话说呢，有了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咱们刚才咱们镇长也说了，一共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
1: 42.195公里，
2: 哇，你们俩好精确呀！
0: 但咱们就近30公里，
2: 嗯。
0: 这就凤凰就来了，是吧？哎，咱们的路程，咱们的村民，
2: 哎，这举小旗儿的是我们的村民吗？
0: 村民，哎，
2: 啊。

0: 是
1: 对，
2: 曾经是北市政府所在地。
3: 哎，对，
0: 政府所在地。
1: 哇，这太有历史见证价值了。
3: 嗯，这一块呢，
1: 这是哪？
3: 就是咱们的地下通道，市政府地下通道这一块的东端，现在的万祥会那个路口。
1: 哦，原先也是。也是一个村是吗？
3: 是一个路口。
1: 路口。
3: 这个当时建筑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这是下去以后就是咱们那地下通道那一块。哎，所以我觉着这一块就当时我拍下了，就记录咱们的历史。
1: 对，记录副中心的变化。毕竟咱们今天的大主题呢，也是副中心十年时刻，在您的照片里生动地展示了。
3: 哎，对，
1: 我们历史性变革。
3: 这一块呢？是咱们，
1: 这是哪儿？这是在施工，在哪里？
3: 在施工，咱们政府工地。
1: 哦，
3: 工地，当时那楼顶上最高点我拍的，咱们工人师傅，加班记忆机制的，咱们去、
1: 给我们建设，
3: 在建设，找，在建设以后呢，它的还有这一块，这也是咱们。正是咱们万祥会那楼底座那块儿，这是2019年拍的，
0: 那个时候还是一片空地啊。
1: 对对。
3: 经过咱们这些，职工还有这帮农民师傅建完了以后，
1: 哎，
3: 咱们运河副中心彩虹，
1: 哦，这是个彩虹啊，
3: 对，
1: 像一轮巨大的半月一样，
3: 这是真的，不是 P 的。哎，对对，
2: 非常漂亮。
1: 这是雨后刚刚拍的，
3: 雨后，对对，雨后，
1: 太美了。
3: 这是咱们整个把咱们的运河还有咱们副中心本区圈起来，显示咱们，这是咱们这个办公区的一种文。

0: 我们的这个金鸡菊啊，百日草啊等等这些常见的。到秋天呢，可能更有一个让人震撼的就是我们的波斯菊
1: 啊，
0: 这类花呢，其实今年在我们整个通州区，当然通州区的春天我们不得不还点一下，今年春天这个油菜花让我们通州区彻底出圈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季节我们要去鹿城赏花，有哪个点位比较好啊？
0: 现在重点推荐的是几条线吧。第一条线呢，就是我们这个从运河东大街起点，沿着畅河西路。这个

0: 我们设置了一些场景啊，设置了一些主题，让他们参与其中，啊，这样呢能达到一个他们互相见面、互相了解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就比如说，是青年人可以在里面共同的玩儿。
0: 啊，对，可以参加一些主题活动，我们还设置一些场景，让他们来参与其中，拍照啊，打卡呀，通过这种活动，让他们有一个互相的认识。
1: 还可以吃
0: 啊，对，是的，还可以吃。
1: 哦，相当于给一个集中的时间，然后撮合比较有意向的人去那儿约会。
0: 对，是的，是的。
1: 哦，明白了。
2: 是，
3: 这个要是八月份。

0: 有文化和浪漫休闲可以说是覆盖了整个年龄的层段，不管您是处于什么年龄、什么兴趣爱好的市民，都可以在鹿城镇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
1: 嗯，
2: 是的。
1: 那么咱们时间呢过得非常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0: 又来说啊，我们要让回迁村的村民与平房村的百姓，更具有幸福感，啊，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让兜底保障更扎实，公共服务更贴心，啊，这个三个呢是我们党委政府今后的努力方向。
1: 你看啊，从这个生态和赛事的深度融合，再到我们这个新花园和新家园的有机融合，再到我们民生和服务的精准融合，这就是我们鹿城镇这十年里交出的一份满意的答卷。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到鹿城的民生温度与绿色答卷。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1: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再见。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调频1.3兆赫，中波赫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9: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6: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分享与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一起关注一组引领资讯。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截至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号，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 25.5 公里。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本市方面，随着一系列移民管理便利化政策的落地实施，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增长势头强劲。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5月12号11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

0: 属地259个村，惠及1800多户家庭。目前全区已经累计完成1200多户安装工作，计划于本月底前全都完成。5月12号上午，昆玉河沿岸居民齐聚昆玉河南如意门，共同见证昆玉河南如意门清淤工程圆满竣工。本次清淤工程顺利竣工，实现南长河昆玉河重点点位疏浚全面治理，系统提升了昆玉河两岸的生态品质。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永隐渠管理所副所长张慧介绍，这次清淤工程历时56天，施工期间紧盯工程进度，倾听市民心声。冬泳爱好者群体是河湖管理工作的重要民间力量，南如意门片区已经成为管理部门与市民沟通联络、共建共治的桥梁纽带，今后将继续深化联动协作，同心守护河湖生态。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您到过黄鹤楼吗？您了解和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吗？黄鹤楼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黄鹤楼，更是我们每一个去过黄鹤楼、听过黄鹤楼的人心中的黄鹤楼。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聊聊黄鹤楼的故事，并为您带来两点启示：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之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黄鹤楼。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您有没有去过黄鹤楼呢？到黄鹤楼之后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您知道一些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句，请您把您的感受、您所知道的诗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你好，薛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黄鹤楼的传说。黄鹤楼，它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向往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古诗词，还有毛主席的诗词。今天呢，我们先把关于黄鹤楼的传说、黄鹤楼的故事、黄鹤楼的诗词这几本书融合在一起，和大家聊聊黄鹤楼。
0: 那么徐老师，今天我们聊的不是一本书一部作品，我们聊的是好多作品哈，都是和黄鹤楼有关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想给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这两点：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第二点，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
0: 这两点都好，大格局，走出去看看，这都是我们每个人需要的。
1: 对，下面呢，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黄鹤楼。它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不仅风光绝美，更是一座充满了神话色彩与人文底蕴的仙楼和诗楼。这里流传着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0: 可不是吗？
1: 比如说，关于黄鹤楼的名字的由来，就有一个民间传说。
0: 传说故事好啊，我们都爱听，您来讲讲。
1: 说是啊，相传古时候有一个人在附近开了一家酒馆，有一天呢，一个穿着破烂的一个道士就来讨酒喝。这个老板不仅没有怠慢，反而热情地奉上美酒。此后的半年时间里，这个道士天天来喝酒，却从来不给钱。然后老板呢，始终毫无怨言，这一般人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人家开买卖是赚钱的呀，你得天天不给钱。但这老板呢没有怨言，日复一日

0: 就这样照料他，给他酒喝。
1: 不是一般人，这两位都不是一般人。
2: 对，
0: 有一天这个道士说，哎呀，你这人真很实在，我呀给你一个礼物。他说，什么礼物啊？不用的，您现在不是有点困难吗？我们能帮就帮一把。哦，不不不，我一定要给你个礼物。就从他那个篮子里拿出一块黄鹤，他说，老板啊，只要你让客人拍手唱歌，这只鹤就会下来跳舞，你信吗？然后他就拍了拍手，哎，果然墙上的黄鹤应声起舞。哎呀，一传十，十传百，这家的生意特别兴隆，积累了巨额财富。十年以后，道士再次来到酒馆，然后这个老板就说，哎呀，你真的太感谢你了，你给我那个画的那个橘皮黄鹤在这儿给我招了很多生意，我可以为你养老送终。道士说，哎呀，我哪是为讨酒钱而来的呢。说完取出笛子吹奏起来，然后在这个笛声中

0: 女，腾飞而去。
1: 昔人已乘黄鹤去，那黄鹤楼在哪儿呢？
0: 后来这个老板为了纪念这位先人，便在原地修建了一座楼阁，最初成为他的名称啊，他的酒馆名称，后来便演变成了黄鹤楼
1: 啊。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
2: 对，
0: 还有一个挺神奇的，说的是吕洞宾和那个仙桃亭，在黄鹤楼附近还真有一个仙桃亭，说的是啊，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经跨鹤来到黄鹤楼下，他手中的佛尘化作了一棵结满果树的仙桃树，吕洞宾呢就在楼下卖这些能治百病的仙桃，但是前来买的人啊，大多数只是为自己，没有人愿意买给家里的老人。这吕洞宾呢对此非常失望，就一拳打断了仙桃树。这时候一个年轻的轿夫，就抬着人上山的那个轿夫，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买了仙桃。吕洞宾听了这个故事，被这个孝心深深的打动，不仅让轿夫的母亲百病全消，也有人建起了一座仙桃亭，以此呢传送孝道与惩恶扬善的故事。
1: 您看，徐老师，这些和黄鹤楼有关的传说都是非常美好的，都是弘扬人
0: 间一个虚构的三国演义的故事，也在黄鹤楼。因为什么？在黄鹤楼二楼的大厅里边有设宴的这个瓷砌的壁画，讲的是一个三国故事。就说啊，赤壁大战之后，确实赤壁离这边也不远，周瑜为了向刘备索讨冀州，就是咱们不有一句大家都爱说的话吗？就是夺沙市不能再夺荆州，你不能两全呢。

0: 派关平送来一支令箭，又让姜维假扮渔夫献鱼，鱼腹中藏着必交必保、必罪必逃的密信。刘备就依他的计谋而行事，趁周瑜醉酒，利用令箭骗过卫兵，成功的逃离了黄鹤楼。这幅画就在黄鹤楼二楼的大厅里。其实啊，这个后来也看了一些资料哈，周瑜设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它其实是虚构的。历史上赤壁之战发生在公元208年，而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所以说呢，这两者相隔了年头不对，所以周瑜不可能在黄鹤楼宴请刘备。为什么有这个传说？那就是因为老人们、孩子们，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听这种爱国将士的故事，都愿意听惩罚奸臣的故事。
1: 是的，历史和故事其实是两回事儿。
0: 对，其实啊，我们要是看资料，发现黄鹤楼的历史沿革，它的建筑历史是在公元223年，
1: 非常早，比滕王阁早了好几百年。
0: 是啊，它的建造者说是孙权，它是一个军事瞭望台，名称呢，就是因为传说中的先人乘鹤，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您到过黄鹤楼吗？您了解和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吗？黄鹤楼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黄鹤楼，更是我们每一个去过黄鹤楼、听过黄鹤楼的人心中的黄鹤楼。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聊聊黄鹤楼的故事，并为您带来两点启示：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
0: 那么，黄鹤楼在历史上屡建屡毁，共经历了27次重建，
1: 跟滕王阁有的一拼呢。
0: 对，现存的黄鹤楼是1985年重建的，以清代同治楼的为原型设计，但比原楼更为雄伟壮观。这个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都去过黄鹤楼，去武汉必然要上黄鹤楼，必然要登楼过江吃过早。这是大家都愿意做的一个旅游项目。
1: 还真是，徐老师。
0: 对，黄鹤楼它不仅有着外观的宏伟壮观，同时它的内涵文化价值那影响广泛，因为它在黄鹤楼中国古代文学的重大题材，除了崔颢的黄鹤楼，还有李白的、白居易的很多名篇，毛主席的，所以说它这个文化价值远远大于它的建筑艺术价值。它的建筑艺术采用的是4边套8边形制，高 51.4 米，共5层，这个攒尖顶，层层飞檐，四望如一。你到它4个角落，这去年吧，我们去黄鹤楼的时候，到它4边走了一圈，时间也比较富裕，然后呢就转一下，它这个层层飞檐，四望如一，4个角是相同的、相等的。楼内收藏有大量与黄鹤楼相关的文物和艺术品，现在黄鹤楼已经成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是五 A 级游览区了，每年都能有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
1: 是的，就是提醒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节假日去，因为节假日去的时候人太多了，老年朋友可以错峰出行。
0: 对，那黄鹤楼因为孕育了很多的传说和神话，所以共同构成了黄鹤楼深厚的文化灵魂。其实它从一个军事瞭望台到文化名楼，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怀，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无论是传说中的仙鹤飞升，还是文人墨客的千古绝唱，或者是三国演义的虚构故事，黄鹤楼都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们前来寻访历史的足迹，感受文化的底蕴。
1: 可不，去黄鹤楼啊，不光是要登楼，还要背诗，还要了解和它有关的一些文化历史，这样的话才不虚此行。
0: 对呀，我们 那年参加第三届全灭毒大会，曾经在黄鹤楼逗留，就见到一个老兵。这个老兵80多岁了，眼看着90岁了，但是他有个心愿，因为在武汉当过兵，打过仗，他就想来黄鹤楼看一看。然后他的儿子、女儿、孙女、孙子就互相轮流背着他，把他背到了五层楼啊，一直背到了顶楼，然后下来以后和我们一起聊天，还拍照。根据我们那天的偶遇老兵，我们还编了一个图书情景广播剧，就是黄鹤楼偶遇老兵。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由银铃人

0: 第三届全民阅读大会途经武汉，那必须得登楼过江，吃过早。
1: 您就知道吃。到了武汉，那什么地方？那是美食之城啊。
0: 就知道吃。您到了武汉，首先要登楼，登黄鹤楼。
1: 走。哎，您看那边有个老兵。
2: 哟，旁边那些个应该是他孩子吧？
0: 咱过去问问。
1: 还真是，这是一个老兵，就想看看黄鹤楼。儿子、女儿、孙女、孙子轮流背着登上了黄鹤楼。
2: 那不登黄鹤楼，怎能体味？您听，您听，老爷子读上了：“
0: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1: 哎呦，读的还真铿锵有力，咱们也快读一个。
2: 我读李白的，我喜欢李白，崔颢不太熟。
0: 那是因为他流传的诗特别少，但是这首《黄鹤楼》压百首。
1: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还是读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2: 我最喜欢李白那句广告：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走吧，
0: 烟花三月下扬州，快出发啦，走起。

0: 老师，您看我们银陵人艺术团演绎的，让我们都对黄鹤楼心向往之，恨不得现在抬腿就走啊。
1: 是啊，
0: 刚才我们的艺术团的成员是此，接下来是不是咱们也讲讲？
1: 对，下面呢我们再聊一下黄鹤楼的诗词故事，这话题特别吸引咱们老年朋友。我也在那儿，因为去过好几次，就这两年去过好几次，就发现很多老年人到了黄鹤楼最爱听的就听那诗词，而且自己要读诗词。特别遗憾是他的文创产品吧，哎，就没有这些诗词的，就都是冰贴，都冰箱贴。你说这冰箱贴这个它涵盖不了那么多的内容啊，所以就很是遗憾。还好那边有时候买把扇子呀，买个小书啊。那么这座诗楼自古以来就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圣地。您知道去查了查资料，在这儿留下的诗词古诗有多少首吗？多少首不是，多少百首不是，
0: 那是多少首啊？有珠玉在前，大家还真的是写得非常踊跃
1: 啊。是啊，1500多首啊，1500多首。
0: 那我们平时知道的这些有关的诗词，那真的是九牛一毛了。
2: 对呀，
1: 而这些诗词每一首诗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共同编织了黄鹤楼独特的文化记忆。我们先看崔颢，
0: 这必须得说的一首诗。
2: 对，
1: 崔颢留给后人的诗词并不多，但他这一诗盖全貌，他一诗压千首，真是那样的。你说唐诗300首，他不止压三百。

0: 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记得当年我们在这儿，就从第三届全民演奏大会昆明开会回来，路过这儿的时候，我们几个老师在这儿读这首诗。我当时问赵老师，我说您愁吗？他说我干嘛愁啊，我这个他是古人有乡愁，我是现代人，登上高铁蹭了一下到云南，就从到北京到武汉，那都高铁四通八达，不愁。然后有个陆老师说的更逗，说这个如此美好生活哪里来的愁绪呢，逗得我们大家说哎呀李白啊。就是在这首诗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想象，而且一般都不会说有乡愁。他当年他有乡愁，但我们现在说实话不愁吃不愁穿，但是我们缺的是一种精气神儿。这个精气神儿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定要重拾这个精气神儿。而这首诗就将神话传说和眼前景物完美融合，大家都看到了。昔人已乘黄鹤去，这就是一个前面我讲的那个神话故事。
1: 对，
0: 此地空余黄鹤楼，这就是真的呀，就是黄鹤楼，哎，端端的、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哎呦，真的就是一个端字来形容，四角都是相似的，无论你在哪个角度看，都是那么的雄伟，特别的让人觉得壮观。他这种以虚实相生的笔法，将黄鹤楼的仙气与人间的乡愁交织在一起，诗中既有对仙人乘鹤而去的追忆，又有对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我们都看得到的写实描绘。最后就以“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深情，哎，停这儿了，那就被后人推崇为唐人七律之首，这就能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和很多人的联想。我们无论是听什么好书，讲什么好故事，都是为了让我们老年朋友看到，哎，自己想想，哎，烟波江上使人愁，我愁什么呀？不愁吃，不愁喝的，哎，就能够开心快乐起来。再读这首诗，那感觉就不一样。
1: 是的，那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2: 今天你读书了吗？
3: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2: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3: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5: 5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6: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7: 你看，伞要举高，
6: 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7: 长大后我才

0: 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1: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2: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3: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分享与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0: 您到过黄鹤楼吗？您了解和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吗？黄鹤楼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黄鹤楼，更是我们每一个去过黄鹤楼、听过黄鹤楼的人心中的黄鹤楼。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聊聊黄鹤楼的故事，并为您带来两点启示：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纪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服器、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挚友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我们今天聊的是黄鹤楼。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您，有没有去过黄鹤楼呢？到黄鹤楼之后，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您知道一些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句，请您把您的感受、您所知道的和黄鹤楼有关的诗句在聊天室当中告诉我们。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讲黄鹤楼的故事。徐老师，刚才我们说到了崔颢的那首千古佳作《黄鹤楼》。
1: 对，因为有了崔颢的诗，就有了后来的传说，那就是诗仙李白。李白在人们心目当中觉得很孤傲，像仙嘛，仙气嘛。但是他有一点特别好，大格局。当他来到黄鹤楼，豪情万丈啊，说这回有这此情此景，我估计徐霞客都没见过。那我得好好赋诗一

0: 哎，抬头一看，看见了崔颢的这首诗。那时候到此一游，不像咱们现在啊，到古建筑上写着谁谁谁到此一游。
1: 那可不行，您现在要是在古建上写“到此一游”，那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就会被行政拘留并且罚款。我们可千万得记住，要遵守保护规定，千万不能在文化遗产上刻字。
0: 对。
1: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拍下照片，对吧？这就是最好的纪念。那古人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留下印记呢？
0: 题诗在上头，又成了景儿，又成了文物。
1: 李白到了黄鹤楼，他看到了什么？
0: 一看，哎呀，崔颢有首诗，他反复吟诵，特别的叹服，最终就是无可奈何呀，放下了手中的笔，感叹道：“哎，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哎，人家不写了，人家觉得你崔颢写的。把我想说的话全写出来了，那我就搁笔了。哎，这段诗仙搁笔的故事，不仅成就了崔颢的不朽的文明，也让黄鹤楼的诗意更加的浓郁。而李白的谦逊与坦诚，展现了文人相敬的雅量，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大格局的佳话。
1: 徐老师，关于这段传闻，有说是事实，也有说呢，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可见大家对崔颢的这首诗还是非常喜欢的。
2: 对，
0: 话又说回来了，又有一段传说，说是这李白呀，人家是诗仙呐，诗仙呐，那仙气儿足得很，那心气儿也高得很。他说：“你看黄鹤楼那么好，然后呢，崔颢题诗在上头，我不得不搁笔，尽管有人还为我修了什么搁笔亭，但不行，我得先出去寻摸寻摸，看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景儿。”哎，人家一转身就上了哪儿了？上了南京了，金陵了，人就啊一看这个凤凰台啊，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去过金陵凤凰台，人家在凤凰台那儿题了一首，注意大家看一下，他那个好多的押韵呐、啊，包括用的韵律啊，用的诗眼呐、啊，都跟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各有千秋，但是让人觉得更好读。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今待衣冠城古丘，安不见使人愁。
1: 这诗写的也不错。
2: 对，
0: 你看，这个每一个诗眼，包括每一个押的韵律、平仄的韵律，都和李浩那有点共同点，但是又把它更一步提升了，让人就能想象到。凤凰台上凤凰游，您只要读到这句，您就会摇头晃脑。您信不信？真的那样，特别是戴一书生帽，那就是李白在世啊。要说中国唐诗宋词，真的第一个的，那真是诗仙李白。他在凤凰台那儿来了一段"凤凰台上凤凰游"，然后转了一圈，不甘心啊！凤凰台也好，什么白鹭洲也好，谁也比不上黄鹤楼，我还得回去，就跟我们老年朋友。那天我们一个老年朋友，我说您去过黄鹤楼，您把您妈去点。什么叫去过妈妈？我跟您说，我一年能去她两三回，我总共去了得有十几回，我还准备把它凑齐20次。
1: 这么喜欢黄鹤楼。
0: 就是这个黄鹤楼真的让人百去不厌，就觉得非常好，每次都能看到更多的景物。所以李白不行，晃悠晃悠，摇着他那仙扇又回来了。回到这儿干嘛呢？这个他就想，虽然我在黄鹤楼搁笔了，但是呢，我和黄鹤楼的情缘却太深了。为什么呢？哎，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李白得知自己的偶像啊，他是粉丝儿，
1: 谁呀？
0: 就是也是他的好朋友孟浩然要去广陵，就哪儿啊？就现在的扬州。注意，老年朋友，李白在这儿和送孟浩然，不光送的是一段这个情深意长的佳话，他还带出了一句千年的免费广告。我们大家都知道，
1: 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对呀，
0: 他呢在黄鹤楼

设宴为他饯行，然后在俩人推杯换盏之中，也就是在春光明媚的三月，两位浪漫的诗人举杯话别，目送孟浩然的船只渐行渐远。李白写下了那首快

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好啊，这个诗仙

音乐，我们在那地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当时我是这个泪，真的是热泪盈眶，想起了我们曾经在扬州有那么多的美好回忆，每个老人都有一些回忆。哎，这首诗，很多很多人都是把它当作一幅颂。

0: 女儿，展现了李白晚年复杂的心境。
1: 这和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心情境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0: 哎，
1: 您到过黄鹤楼吗？您了解和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吗？黄鹤楼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是故人西辞黄。

0: 篇章，成为我们老年人最喜爱读的一首诗。
1: 这是毛泽东同志30多岁创作的《菩萨蛮黄河楼》。
0: 对，还有一首诗，也就是在1956年的6月，毛主席写了《水调歌头》，也是在这里。
1: 那情形可不一样了。1927年的时候，革命征途还长路漫漫。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已成立了，一切都是欣欣向荣。
0: 对，而且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其实毛主席也给做了个广告，给谁做的呀？给武昌鱼。咱俩听一听啊。
1: 还真是。
0: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裕，自在。

人活着不能没有热情，天天愁眉苦脸，今儿吃什么呀？有什么可吃的？别那么想，哎，今儿琢磨点这个，今儿咱们吃五常鱼吧。读这首诗，您看多有趣儿！哎，开春了，走吧，别。

0: 在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1: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0: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0: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

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演播

0: 大概用葡萄糖也救不过来。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姐夫才能行吧。即便没有葡萄糖，他可能啊，也没事儿。是医学科学的作用，还是传统功夫的作用，说不清楚。后来，我曾经问过老姐夫，七天不吃饭，究竟饿不饿？老姐夫说，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就不感到饥了。到了三十日之后，大小肠结满，也就是养了气了。我说，大小肠结满，那里头是什么满了？老姐夫说，当然是气呀，人是用不着吃饭的。食草者善走而鱼，食叶者有丝而鹅，食肉者勇敢而悍，食骨者智慧两腰，唯有食气者神明而寿。这就叫辟谷。我不能接受食气能活的观点。我说，我要一顿不吃就饿得眼睛发蓝。但是我也在为减肥而拒绝进食，为健康而饿肚子的时候，我常常想，也只有辟谷才能达到此目的。但当时老姐夫是在饿得前心贴后心的情况下辟谷的，其情景就分外悲壮感人。困难时期，由于老姐夫的时常辟谷，分到老姐夫省下来的粮票。据说呢，五格格也跟我一样受到过老姐夫的关照，吃着老姐夫的谷，我常常眼泪就淌下来了。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采桑子》。
0: 文革中，五格格夫妇双双被罢了官，而遣返回陕南老家，在那牧童的家园，不是五格格过不惯了，而是王连长过不惯了。大约有一年半吧，连长终于耐不住山里的清苦，带着格格偷偷地返回了北京，住进了偏院老孟住过的房子里。那时候老孟已经走了，是横着走出院门的，是被红卫兵革命小将打死的。小将们说，老孟是历史反革命孟轲的后代，是从邹县逃出来的恶霸地主，在家乡有十二条人命，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红卫兵就把他消灭了。尽管二十年后查明，老孟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十二条人命确有其事，不过那都是老孟的家里人，他们都死于日本鬼子和土匪之手，老孟本人也是受害者。人死了也就死了，再不能复生。可怜的是，他那个会摊煎饼、会做鞋的山东媳妇儿，一下子就没了着落。

凄惨惨的只知道啼哭。后来院里摇煤球的保定人做法，在山东媳妇儿跟我们的老姐夫之间说和，让两家合一家。老姐夫打不定主意，来跟我母亲商量。母亲说，这是好事儿啊，老孟的媳妇儿粗是粗了点，但是啊，心眼好，待人厚道，是个持家过日子的人。把他接过来，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比一个人瞎混强。日后呢，要能生个一男半女的，那也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人家啊。母亲心里明白，这个时代呀，也讲不成什么门当户对了。五格格能再婚嫁个大巴山的牧童，难道老姐夫就不能娶个沂蒙山的小寡妇？说是娶个在教的寡妇，但规矩不能乱。于是那个山东媳妇儿就被接到我母亲身边，被认作我母亲的干女儿，再由老姐夫从我母亲跟前儿将山东女人娶走。这么一来，一切就都顺了。老姐夫还是我们的姐夫，什么都没变。应该说，再婚后的老姐夫生活得很幸福，他和他的山东媳妇儿平平淡淡过着平民百姓的安生日子。现在老姐夫天天可以喝到棒碴粥了，老姐夫对这一点是相当的满意。两口子靠给外贸公益公司画鸡蛋生活，画样都是事先给出来的，他们不过是照猫画虎的往上描罢了。经过处理的鸡蛋壳薄而脆，在那上边画人物风景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呢，与糊火柴盒比，更富于技术性和艺术性，挣的呢也相应就多了。五格格和她的丈夫王连长在老姐夫的平静生活中回到了这座被分割出去的偏远，有关联又无关联的两家人，有来往又没来往。在这段很逍遥又很散漫的日子中，五格格连着生了三个又白又胖的儿子。我母亲抱着沉甸甸的外孙子，亲也亲不够。哥哥们当了舅舅，再不说牧童的坏话了。山东的媳妇儿一直没有生养。人们再一次提起了老姐夫的添油法，提起了老姐夫的禁欲，母亲为金朝的后裔而忧心忡忡。王连长劝我母亲不必心焦，说他有治这毛病的绝好方子。母亲说，如是这样，务必给詹太治治啊，那是一个可怜的人。王连长说，此事包在他身上，让母亲来年听喜讯。王连长的父亲从紫阳给儿子寄来不少的干香椿，王连长呢，把那些香椿都泡了酒，用老姐夫的青花大缸泡了两缸，用的也不是什么好酒，就是胡同西口小酒铺8分钱一两的散白酒。浸泡过香椿的酒，颜色鲜红，奇香，酒盖一掀呐，那股奇特的让人说不出来的香味儿，足以让任何人挪不

动脚步。酒缸就搁在院里的西墙根儿，半埋在土里，盖着用红布包着细沙的盖子。连长说，酒缸不能搁在房间里，那样会渗进杂七杂八的味道。酒缸必须埋在土地里，接着地气，湿润的地气浸透了酒缸，那酒啊，就如琼浆玉液般的难得了。他们家乡呢，都是用这种方法泡酒，他们村的男人都喝这种酒，他们村长寿的男人就很多。他的祖父活过了105岁，他的父亲已经76了，还能吆喝着牛上山呢。王连长将泡好的酒给老姐夫端过去一碗，老姐夫喝了目瞪口呆，半晌才说他从来没喝过这么香的酒，他这个酒鬼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了。王连长送过2-3次酒以后再不见动静，老姐夫碍着面子也不好去要，就想了个主意，趁着半夜人们都睡下以后，架着个碗蹑手蹑脚的蹭到酒缸边去舀。老姐夫平时动作是很慢呐，此时却不然了，他以极快的速度舀出一碗，然后一路的小碎步就奔回南屋了，把昔日那一步两点绕着圈走八卦的矜持都抛到爪哇国去了。有时候一回不够，还有2回3回。一天晚上摇煤球的半夜起夜，看见老姐夫用碗在摇酒，第二天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王连长。王连长嘀嘀咕咕的跟摇煤球的

老姐夫一直在幸福地生活着。细思量，他的一生实在没有受过太大的磨难和颠制，这在生活于动荡中的中国人中的确为数不多。文革冲击得那么厉害，连五格格也在所难免，也没有老姐夫的事儿。母亲说啊，湛太人是品格纯正，心地良善，故有神明护佑。老姐夫对他的幸运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无私无虑，无事无欲，无秽无累，绝群离偶，神行两忘，烦恼自然也就不来侵扰了。但据我所知，到了晚年，老姐夫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神行两忘了，他时时在现实生活中浸泡着，达不到无私无虑的境界。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全是为了病，也不是什么疑难大症，是很普通的老年性疾病，前列腺增生。据调查，70%的老人有可能患有这种病症，但这病在老姐夫这儿却是极其严重了。六格格说，这全是他自找，年轻时候频繁的骄而不懈，导致了今天的必然结果，也就是为那天有法采战之术而付出的代价。炼精化气，还精补脑，倘若知道后面还有这么多的苦头为补充，老姐夫当年不知还添不添油。开始的时候尿为两股，老姐夫对此并未介意，后来呢，开始排尿不畅，开始尿中断，开始尿脓血，一夜间要起床七次小便，用老姐夫的话说是滴滴答答的尿不下三两，也就是半酒壶吧。在老姐夫给六格格这样叙述病情的时候，六格格不客气地说，您得把酒戒了，酒是扩充血管的东西。

0: 我一身的冷汗。山东老太太心疼老姐夫，急的是四处求人。她问过了，这病没法治，连大医院协和也多是顺其自然的保守治疗。学医的儿子从美国来信说，美国有手术治疗成功的病例，让他的父亲去美国探亲，带着做手术。老姐夫坚决不去，他说上头已然让美国人拉了一刀了，下头是绝不能让他们再碰了，就是憋死他也认了。又有王连长打听来情报，说前列腺手术痛苦难言，常人难以忍受，他为老姐夫特意去医院见识了一例这样的手术，回来说1943年他在甘肃被敌人抓了去，严刑拷打，压杠子，灌凉水，他都挺过去了。可惜敌人没给他来这一招，倘若敌人要给他做前列腺手术，他一准儿就会当叛徒，把什么都招了。老姐夫一听，对手术，对美国，更没什么好感了。
1: 一幅充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
2: 《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养老金社。

0: 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3: 我是陈光，
0: 我是静桥。
3: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的部分内容。

忘了，咱们的书架顶一只小哈巴狗吗？就是让孩子弄坏了一点，缝一缝还是蛮好的。小老师说，对了，我忘了小哈巴狗了。别的老师也说，蛮好蛮好，90+1=100。老师要回去吃晚饭了，吃了晚饭他们还得快点赶回来。要知道，除夕晚上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呀，不光所有的小朋友都要来，爸爸妈妈们还有老爷爷老奶奶们也

他走到衣柜的前面，看见大玻璃镜子里也有一个小老师。小老师一站住，大镜子里的小老师也站住了。小老师张开两只手，歪着头问

严峻地看着周围的人们，没有说话。俄狄浦斯说：我的亲王，你有什么消息，不管是好是坏，请当着大家直说吧。我和人民是一体，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克瑞翁只好说：阿波罗的神谕告诉我，

0: 特瑞西亚斯被逼无奈，长叹一声说，既然一定要我说，我也没有办法了。杀人凶手是
1: 谁？快说是谁。
0: 就是国王陛下您呐。
2: 好了，根据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剧本《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部剧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展示了富有典型意义的希腊悲剧主题，人跟命运的冲突。剧作家无法摆脱当时浓重的命运观念，使俄狄浦斯逃脱不了命运的罗网。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

0: 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这

0: 是吗？差不多，但是它里边营养已经被给它包出来的，等于这样的黑芝麻丸，咱们吃下去以后，能够减轻您吸收的这样的负担，
1: 而且它的味道也不一样。刚才您说了，把它的营养成分激发了，另外它的味道也改变了。比如说，生的黑芝麻它没有那么香，通过刚才你说这个
0: 九制
1: 啊黑芝麻丸，闻起来真的是好香啊！
0: 对，它的味道就是那个黑芝麻。

0: 产自于哪儿呢？叫陈皮黑芝麻丸。那么周老师，咱们给大家说了这么多了啊，从营养上啊，包括它的选料上啊，包括它的制作上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介绍。
1: 今天这个组合啊，咱们呢是主品108个一盒，给大家是十盒，
0: 这个叫做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十盒。
1: 哎，
0: 那么还有赠品吗？
1: 当然有了，因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嘛。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颗一盒，给大家是五盒，一共是15盒了。
0: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1: 哎，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叫68元。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0: 哎。

0: 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
0: 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啊。
1: 嗯、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1: 嗯，
0: 有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为您的解答。
1: 嗯，
0: 另外如果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有集采团购需求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有特

真的是越新鲜蒸菜的芝麻的真是越香啊，越老的陈皮的香气呢越沉稳醇厚，而且这两样东西配合在一起真的是既香，同时呢它的营养成分也被激发出来啊，这一老一新的结合味道非常的浓郁。

0: 括您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您也可以试试它，因为它里面的这个甜味只是由蜂蜜去进行提供的，里边没有什么蔗糖，而且呢它还是小巧方便的，一个一个黑芝麻啊都是独立的包装，每天吃就每天拆一颗就行了，
1: 就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卫生啊、开袋就吃了、随心的搭配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黑芝麻丸、原来也卖过、但是呢那个是黑松露的结合，
0: 那个是适合于天凉的时候吃，
1: 对，
0: 这个呢是适合于天热的时候吃、
1: 三月份以后到八九月份之间、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每盒是108克，每盒当中呢是10来颗的陈皮黑芝麻丸，市场价呢要1000来块钱了、今天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1: 这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要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

0: 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2: 是
0: 现在都是易拉

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

0: 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1: 品牌给我们承诺哈，无防腐剂，无添加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无糖，而且那配料表当中呢只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淮山药片，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卢土铁锅山药片，可以说是健康好味道。
0: 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小麦咱们重复一下。
1: 它其实喝起来呢是有两股香味，第一种呢就是山药本身的卢土山药的那种甘甜，它不加糖嘛，所以就是这个甘甜是这个山药本身的甘甜。另外呢还有一股这个小麦的麦香的味道，
0: 因为它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给它去除的水分，
1: 没错。

0: 祭、色素、增稠剂，这一呢都没有。
1: 哎呀、
0: 配料表第一个水啊，这不用说啊、这肯定得放水。第二，浓缩苹果汁。第三，浓缩番茄酱。第四，浓缩橘子汁儿。
1: 哎，
0: 第五，浓缩胡萝卜汁儿。
1: 您看啊，两样蔬菜，两样水果，
0: 哎，
1: 然后就没有了，是吧？
0: 对不起，配料表就什么别的都没了。你想看见的什么调味剂啊，什么都没有了
1: 啊，糖也没有，
0: 哎、都没有。你知道这么健康是为什么吗？因为它是两家会员单位，一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其实大家有时候坐飞机啊，你飞机上发那小简餐，哎，他就会给你发一果蔬汁。
1: 我挺喜欢喝的，
0: 其实有时候你觉得挺好喝的，哎，你知道吧？
1: 另外，它还是什么呢？为什么说可以给孩子喝
0: 啊？
1: 它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出品，另外还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专家推荐产品，也就是说，这就是给学生喝的。
0: 你这就放心了嘛？这太放心了。
1: 对
0: 啊，那咱说完放心，你也不能光放心。你这是有没有营养啊？健不健康啊？你这果蔬汁
1: 是非常有营养的。刚才咱们说了，它这个配料表里边有什么呢？有苹果、胡萝卜、番茄和橙子这四种原材料。
0: 四种原材料。
1: 那为什么选择这四种蔬菜呢？
0: 哎，
1: 那番茄本身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对，里边番茄红素是一个非常强的补充剂。
0: 番茄确实很有营养。
1: 哎，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尤其是男性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红富士苹果，它的膳食纤维特别丰富，而且还能提供点甜味儿。
0: 对，
1: 对吧？
0: 那你说到这个刚才橙子，那不用说了，橙子这维生素 C 是很重要的啊，咱们都知道。而且呢，在特殊时期的时候，不是老嘱咐大家多补充点维生素 C 吗？所以维 C 还是很重要的。橙子的维 C 呢，算是水果中含量比较高的。
1: 对，
0: 然后就是刚才你说那胡萝卜，其实胡萝卜呀，小孩更不爱吃了。
1: 我从小就不爱吃胡萝卜。
0: 对，
1: 但是贝塔胡萝卜素特别有用，
0: 特别有用。但是他不吃怎么办呢？没关系，你给融合到这个番茄果蔬汁里，这样。他不就吃了吗？
1: 咱们自己在家打汁儿，
0: 哎，
1: 很麻烦，而且
0: 很麻烦，
1: 不一定配比您能掌握的好。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番茄果蔬汁就能恰恰的让您又方便又美味，同时又健康又安全放心的补充这些能喝的水果和蔬菜。
0: 对，那我再给大家量化一下啊，您喝一杯下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太棒
0: 了，
1: 就是一小杯的果蔬汁解决这么多营养，
0: 是。
1: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不贵。
0: 对，你不是说今天属于特殊节目啊，属于不定时狂欢价。咱们都知道薯品果蔬汁番茄都挺好的，125毫升一盒。之前咱们给大家带72盒特合适。之前市场售价8.5一盒，但是咱北广72盒总共给大家是299。
1: 记住
0: 啊，
1: 您现在听的是北广的闪促特价节目，
0: 你不会又给人便宜10块钱、15块钱吧？
1: 不，我们今天
0: 啊
1: 定时只在现在价格199块钱，今天199带走72盒。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我觉得咱们这节目真太狂欢了，真的，一下减100块钱，
1: 对，
0: 量还不变，还是72盒，还是每盒125，而且还是番茄他们家的果蔬汁，
1: 而且。很多人该有疑问了，说哟，你们这是不是临期产品？我告诉您不是，
0: 你这降价降太多了，
1: 保质期很长，保质期到今年的10月份还有半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72盒199块钱带走番茄果蔬汁，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优惠您一定占住啊，299变199。
1: 来，接着咱们来说，
0: 继续狂欢，
1: 继续狂欢，
0: 来来来。
1: 喝的说完了，
0: 来点平常用的吧，炒菜
1: 平常用的，
0: 有一个特别好，叫头道香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1: 哎，
0: 这个之前大家老想要，因为厨房的一个魂啊，相当于，
1: 哎，而且呢，咱们做菜什么的，家里边都能用得着，但这个香油也分1、2、3等，对吧？
0: 哎，它分好坏啊，
1: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头道香他们家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0: 哎，
1: 什么意思？头道也就是第一道慢榨出来的第一道。它味道更浓，零添加是什么？没有增稠增香的东西。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芝麻油，而且质量等级标明了，什么
0: 多少
1: 1级？然后它是慢榨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香油吃起来非常非常香。
0: 对，
1: 而
0: 且他说慢榨哈，怎么个慢榨法？7步工艺淘洗、烘炒、过筛、磨酱。 对浆搅油，震荡分油，再沉淀。
1: 哎，
0: 您说说，就这工艺，一般来讲哈、啊，你说小作坊弄不了这玩意儿。
1: 哎，我跟您说、嗯，咱们老说小磨香油，小磨香油，
0: 对，
1: 这个就是小磨香油，
0: 这就是它本身了，是吧？
1: 对，而且呢，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香。
0: 嗯，
1: 另外，好的香油不光咱们能吃出来，其实也是能看得见、闻得见的。
0: 哎，这个首先教您一点啊，您就看颜色，它这透不透亮？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推荐这个头道香油，颜色您一看，哎呦，浅浅的那种琥珀色，
1: 嗯，
0: 就特别像啊，咱们说秋天蜂蜜那样透亮，而且什么呢？它不能有杂质，
1: 嗯，
0: 您不能说您买个香油全是杂质，那完了。
1: 嗯，
0: 那么如果您买的那个香油颜色太深、发黑或者发暗，可能呢就是糊了，或者做的时候着急了。哎，
1: 另外这个香味儿它非常非常的纯。咱们打开这个香油瓶子以后，先凑近闻一下，好的这种头道的零添加的香油，香味儿是纯纯的芝麻香，没有
0: 任何的味道。对，它不会有别的，它不会掺味儿。所以说，真正的好香油啊，您从看从闻就能略知一二。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头道香的零添加的芝麻香油，
0: 嗯，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跟您说，您在超市里边、在菜市场里边是找不着的，
0: 找不着啊。
1: 主品5瓶，每瓶是200毫升，
0: 还挺多，你这200毫升
1: 挺多的啊。嗯。

0: 啊，
1: 归了包队，一共吃二瓶。
0: 对，我们不会给您送一些什么袋儿那些不切实际的啊，北广就直接给您送能用得上的，就是主品赠品再让再送，总共给您十二瓶。
1: 哎，十二瓶，市场价是24一瓶
0: 啊，
1: 那么加起来呢将近300多块钱。
0: 那您算300多、嗯、
1: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
0: 已经很便宜了。
1: 今天
0: 啊，
1: 我们既然是特价节目、
0: 啊、
1: 既然是闪促节目、
0: 啊、
1: 既然您平常听不着这种节目、啊、
0: 对
1: 对吧，咱们是不定时的在各个系列台播、
0: 嗯、
1: 那么怎么办，
0: 嗯，
1: 今天我们在199块钱的基础上再减40，159，同时这个价格还是包括包邮的。
0: 不是，你这就你等于就直接给大家狂欢了，
1: 那就是成本价直接给到您、
0: 就是啊、
1: 而且再次给您解兴奋、
0: 啊、
1: 就是很多人哎，你们一降价我就担心是不是临期的、
0: 啊、
1: 我告诉你
0: 有很多新朋友现在才听的啊，
1: 保期到明年呢，放心使、
0: 啊、您就放心
1: 用
0: 啊，
1: 那十二瓶香油159块钱、嗯、您去哪儿
0: 比价啊
1: 都没它便宜，都没它
0: 都没它便宜。所以再跟您说啊、
1: 嗯、
0: 今天我们是狂欢价格啊，159头道香零添加芝麻香油，总共12瓶，而且每瓶是200毫升那个装的。
1: 哎，
0: 今天拢共到手价159块钱。
1: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来，说完了喝的、嗯、说完了用了，咱们再来点
0: 来点吃的，
1: 来点吃的吧。
0: 我跟您说吃的不给您上什么鸡呀、啊、什么鸭呀、啊、直接给您来硬的什么羊。
1: 对，
0: 嗯，
1: 咱们今儿呢来点我喜欢的，
0: 嗯
1: 啊，咱们喝两口啊，当个凉菜啊什么的、
0: 哎。
1: 现在天也热了，对吧？
0: 嗯、
1: 小顺的羊杂加上酱羊肝，
0: 嘿，我跟你说，咱北京售卖羊杂碎的呀、
1: 嗯，
0: 很多都是这个回民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正宗的人羊杂一定是有着清真标识的。
1: 哎，咱们这也有啊，
0: 哎、啊，咱今儿也有，
1: 哎，包装上带有绿色的清真标识，
0: 哎，
1: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0: 干净哈。
1: 羊杂里边少不了的心肚肺肝肠。都有，
0: 哎呦，
1: 不是说哪种贵，说就给您弄
0: 我。我就馋这羊杂，你知道吗？另外，这羊杂您买回去啊，咱说实话，怎么吃？虽然归您，但我们也给您稍微抛砖引玉一下啊。您是可以热一下、
1: 嗯、
0: 啊，夹个烧饼。您不是菜市场买俩烧饼，
1: 嗯、
0: 或者啊，您说您烙饼吃也行，味儿正宗，不是那种说齁咸齁咸加了香精。
1: 它做的非常非常新鲜而且干净、
0: 嗯。
1: 然后再说这羊肝，
0: 嗯，
1: 就是您去到我们的回族同胞的聚集区，也不一定能买着很多好的羊肝，因为这个东西呢、
0: 嗯、
1: 现在做的人不多了，
0: 特少，你知道吧？
1: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是好的酱羊肝，口感绵密，不腥不膻，咸香适口，非常非常香。
0: 嗯、
1: 就这个羊肝，我跟你说，就是你嚼完了以后，一口一口停不下来、嗯，就是它那种又肥美又致密的香味儿。真是太绝了，
0: 就是让你越嚼越有回味儿。
1: 哎，
0: 那说半天说咱这料，您拿到手先看生产地址，
1: 嗯
0: 啊，廊坊大厂，为什么呢？精选坝上草原散养8个月小羔羊，
1: 嗯，
0: 它是天然散养的啊，没有说人工干预，也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
1: 而且它是清真的啊，烘去进行屠宰的
0: 啊、
1: 嗯，新鲜原料去进行制作，是人工摘苦胆，所以说您不用。
0: 哦，
1: 担心说吃到
0: 它不是特苦什么的那个、
1: 哎、不用担心吃
0: 到
1: 怪味、
0: 啊、嗯，
1: 然后所有的羊杂都是好位置，不是垫脚料、
0: 哦、
1: 我和许可在这儿给您介绍，您拿到手以后可以去进行验证，拆完袋以后您看看是不是好东西就完了。
0: 哎，然后咱们说那个羊杂羊肝如果处理不好、嗯、那么不用说膻味啊腥味啊脏气味很重，这个咱就没有啊，
1: 不用担心，四个字儿，不用担心。
0: 就是小顺他们家这羊杂是反复清洗的，
1: 嗯
0: 啊，他多次清洗过程中就抛去了这个油啊血呀、啊，所以您吃起来首先是口内干净爽快，
1: 嗯，
0: 另外特点就是小顺他们家这个羊杂呀、啊、羊肝就是膻味小，
1: 对、
0: 啊、对健康没什么负担。
1: 第一个就是因为什么呢？
0: 嗯、
1: 人家是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是坝上，
0: 哎
1: 啊，坝上直接那边
0: 料就好，人家
1: 对、
0: 啊、
1: 本身的人家原材料就好。
0: 嗯、
1: 另外，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是拒绝香精、拒绝防腐剂、拒绝亚硝酸盐、拒绝添加剂的。您买回去可以放心吃，
0: 这很少的。这样，你连香精都不加了，这个很少见啊。
1: 说
0: 啊，
1: 就是吃到嘴里边，
0: 嗯，
1: 咸淡适中，
0: 哎，
1: 回口有回味，
0: 对，
1: 香而不腻，
0: 嗯。
1: 这

0: 油或者白胡椒粉就特爽，
1: 太馋了
0: 啊！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第三样的吃的啊，还是特价，
0: 还是狂欢价。我跟您说一下，小顺他们家的羊杂加酱羊肝啊，首先小顺卤羊杂，首先每袋150克，直接给您来5袋，
1: 哎
0: 啊。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小顺的酱羊肝每袋是200克，也是5袋。
0: 哎呦，一下10袋啊，给您想吃羊杂的羊肝的全给您补齐。
1: 市场售价398、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您在之后听也是199。
0: 对，这不会那什么啊。
1: 但是
0: 今天不一样。
1: 今天不一样，这是我们的特价节目，不是每天都播，也不是每个台都播。
0: 这对。
1: 就是偶尔赶上了。咱们是一个促销的手段啊。
0: 来您听听啊。
1: 今天我们的北广

0: 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6: 您的消费32元。
5: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7: 张二，走观云阁啊。
5: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

0: 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

0: 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高度理性化的实在主义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在他严密的哲学体系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是以类似于包聪的逻辑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在哲学体系的严密性上，没有哪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可以同他相比。即使与西方任何一个体系化的哲学相比，他的

啊，几个要点，简单的引言。那么第一个问题呢，给大家讨论哲学家，失意和失意人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一个冯友兰的这个魏晋的风度说，和我自己一个解释。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从中国的历史的文化，从这个东西方的这个人格的境界来说，它是不是具有儒家的文雅？那大家想儒家的文雅怎么理解？第二个道。

那么他的哲学呢，是可以称之为是实在的一个主义和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结合。实际上说，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高度理想化的实在主义。实在这个词大家容易不容易理解？就是。

比如说佛学里面会说万物都是空，那万物的空和万物的实在之间肯定对世界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对吧？那金先生不会认为万物是空，对吧？人性是空，所以说我们从哲学上，金先生确实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这个体系非常的严密，那么可以跟西方哲学家任何一个哲学家来比，对吧？那好，那我们就是说先做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和素描。那么这个人呢，也看到过他的照片，很有风度，这是英国的绅士的风度吗？那他也这个在北京也穿这个大褂，那穿大褂的时候是儒士的风度吗？我们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穿大褂的这个金先生的照片。那么这位

那么说到金岳霖的诗意人生，我们刚才是很抽象的给大家做了一个说明，我们都能够联想到哪些东西呢？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会说，首先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诗意啊？什么是诗意？诗意这个词好像很诱人，对吧？那跟诗意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是诗意人生，那是什么样的人生呢？

形式表达我们的人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能产生丰富的联想和很高的审美和美感的那么意境。所以呢，诗意具有诗歌的美感、意境和艺术性。那么因此呢，它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些事物和场景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感觉和浪漫的情怀，所以它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和强烈的情意。这是不是一般的我们对诗意的一个用法？那么答案是艺术意义上的。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用的诗意跟这个有联系，但是是借用的一个，可以说是美好事物的一个隐喻。当我们说一个事物美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它充满着诗意性，对吧？那么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个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的一句话，就是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生活在世界上。那诗意是不是变成我们人生的理想呢？我们下面来看什么是诗意。那么按照这个诗意的第一种用法呢，我们说他们的诗有诗的艺术，就是他的诗是不是一定要有诗意。当然不同的诗诗意是不同的，诗是可能也是有境界的，境界也是不同的。那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意境的诗？那我自己可能觉得不一定华丽辞藻了，也可以很朴实的语言表达的很丰富的情感和意境。大家看李白的诗、王维的诗、白居易的诗，他们的诗里面词汇用的复杂吗？我们那些词汇我们都不容易认识吗？我想大家肯定说不会，对吧？那他那诗是不是有意境呢？我想大家一定说会，是有意境的，对吧？我也赞成这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是不是说有诗，我们的人生就是诗意人生呢？那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了不起的文学家，联想到屈原。那么屈原的人生是诗意的吗？大家来想一想，对吧？那不是东方朔呢？

那我们眼前就没有诗意吗？我们为什么要诗意的话一定去远方呢？那我们说呢，旅游挺美的，我也赞成，对吧？因为你就不能天天在你说我们在松果区里叫旅游，对吧？我们一定去远的地方才叫旅游，对吧？那所以说从这种意义上，你说诗意在远处是可以的，对不对？是可以的，是吧？那东方朔呢，他自己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山里去才有诗意，他说这个我们隐居在世俗中，我们可以避世在金马门，我们要避世，我们到当隐士，是不是一定要到山里去呢？啊，躲开人群呢？其实东方朔不是，我们在朝堂上仍然可以有诗意，对吧？我们仍然可以避世，大家觉得是不是不容易？对吧？因为即便是如果我们到了山里去，到山水里去，有时候我们可能还天天想着庙堂，对不对？所以有没有诗意，不是说在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才能达到，这就是说陶渊明讲的心远地自宽，对不对？是我们的什么样的一个心灵，以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重要的，对吧？那庄子里我们描述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可能有儒家的人士，也有这个法家的人士，也有道家的人士，啊，比如他讲了这些人士都有自己的偏好和爱好，也有人生的追求，对吧？比如讲平世之事，那要去治世的，治理国家的，对不对？那么这一类人，那人生有没有诗意呢？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朝廷之事，帮助朝廷治理国家的，啊，当然朝廷之事可以是。

能知将出将入，谓之数，即以数谓之时。这使他回到无极而太极中的宇宙洪流中去。读书俱乐部正在

如果我们还是很抽象的话，我们说去看看金先生回忆录，当然它不是一个很系统的，是片段性的回忆录。还有就是我们那么这些年来一直对金先生的回忆，大概从这些回忆里面我们能大概能知道金先生确实充满诗意的，不只是有诗意，而且是充满诗意的，也可以说他的人生是诗意人生。好吧，先讲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哲学家呢如何来看待哲学家。1985年呢，那么这一年呢也就是金先生诞辰90周年，逝世1周年，那么金先生84年去世的。

0: 他认为境界很高了。那么这样的境界跟他的诗意人生有什么关系呢？
1: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各位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的第二十。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教授说，他本人刚刚开始做金岳霖研究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他的诗意人生。
4: 我们研究金先生哲学的时候，我当时是没有发现金先生

个性化和自己的自由和情趣，也不是说金先生在哲学上确立了生活的普遍法则，可是他的生活实际上跟他没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呢，是不是有问题？当时是说是性情自然，或者说是风流和浪漫，这是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所以在这个书里，这个狄勒节里，我讲的，那么主要强调他的尽得风流，不要写他的浪漫。那风流啊、风度呀、浪漫这几个词，是不是可以看成近义词？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互换？我也讲一个故事。这个书呢用了浪漫，这个浪漫的在中国人情感里面可能有各种意义上的浪漫，但是前面是理性。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说英文中的这个浪漫主义这个词呢是翻译过来的，我说它可以是去比较的啊，比较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对吧？那么金岳霖一生未娶，违背他的自己的意愿吗？这个故事大家知道，金先生是独身，大家说独身是浪漫人生吗？是诗意人生吗？现在可能独身的人多起来了，可能独身越来越好了，是吧？民国时期独身其实也很多，欧洲的哲学家独身的也很多，大家觉得

金鼎汉的侄子就问这个郭化若说是不是这样，哎，你看求证说是这样，对吧，那就是他一天早上到晚上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我们说金先生的学风也非常这个谦虚的，特别是有幽默感，可以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这个可能大家不一定听到过这样的故事，那么清华哲学系当年30年代七七事变之前有这个哲学沙龙啊，比如晚上哲学家们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当时有一个哲学家叫黄子通啊，他提出一个看法，他说按照一怀特黑的哲学，怀特黑是美国的哲学家，他说按照怀特黑的哲学

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爸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

那么特别是提出了三种人生观。那么在这个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金先生的哲学容易让我们接近，因为论道这里面呢确实有些地方呢让我们不好接近，而且还有一些他的当时的一些想法我们认为太激进。什么叫激进？他说人类是要被淘汰的，是吧？对人类是非常悲观的。这样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呢？那我们就是进到第三个问题，诗意人生和哲学的诗意和哲学的意境。

举不好的一个主要例子是什么呢？在美国要分拣苹果，现在苹果我们分拣是用机器分拣的，大小呀这个好不好啊都是用机器分拣的，可是那时候都是用自己手工分拣，你把苹果分分类啊分一分，那护士很笨，不会分苹果，最后都是这个考试不及格，所以护士说一气之下不学农业了，学什么？学哲学去了。这也是护士的早年的经历，要学实用的科学，对吧？学实用的科学。那这时候金先生就说，他说为什么不学那个会计了呢？他说会计是雕虫小技，然后俺是这个堂堂的男子汉，俺要不要去学这雕虫小技，要学什么？学项羽，学项羽，要学万人剑，啊，无敌。

呢？刺猬，对吧？多智和刺猬的一个智，大家喜欢哪一种？要多智呢，多能呢，还是要一个智，而且要一个大智？这两个不一样。有的哲学家就是像狐狸一样的，有的哲学家就是像刺猬一样的。刺猬就一个智慧，一不变应万变。

0: 话，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读书俱乐部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由王中江主讲的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在读书俱乐部安排了两集的播出，今天是第一集，明天是第二集。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谈到了主讲人眼中的金岳霖，他的诗意人生，也谈到了金岳霖是如何从学经济转而学哲学并爱上了哲学的经历，更是谈到了金先生对哲学的理解，以及他的这本书书名《问道》的由来。下一次呢，我们将继续从这方面说起。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啊，黑芝麻糊。
0: 我爷爷呀、啊，还有我爸妈，他们都有一个生活习惯，就平常喜欢冲点这个黑芝麻糊吃哈、
1: 我相信大家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或者说像我们这一代，就是在小时候都特别喜欢这个黑芝麻糊。记得十几二十年前电视上播的那个广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股浓香，一缕温暖"。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勾起了我回忆哈、就是早上或者是晚饭，你想想一碗热气腾腾的黑芝麻糊散发出来的那种香气，肯定是很多人的回忆。
1: 而且呢，这黑芝麻糊呢，其实特别体现咱们中国人对于吃食的这个要求，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哎，也就是说我们呀，吃饭千万不要就是太简单了，我们要吃精细的东西啊。
1: 对，您看这黑芝麻糊呢，从传统的做法需要经过选料、清洗、炒制、磨粉等多道工序。从健康的角度而言呢，黑芝麻富含着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以及不饱和脂肪酸。从情感的视角看，许多人童年时期或者是青壮年时期特别喜欢的美食之一。从食用的层面去分析的话，黑芝麻糊方便，营养丰富，无论是作为早点、夜宵，或者是就当个稀的去喝，口感和味道都是相当不错的。
0: 哎，真是。所以今儿呢，咱也是在节目当中呢，把这个老吃食给它请回来了，让您再尝尝，同时呢还有了新花样，不光好吃，而且更有营养了。
1: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这个品牌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芝麻糊。
0: 哎，
1: 哇，这个形容词可真是挺多的啊要不说有了新花样呢，就是因为它里边的营养和食材更多了，营养更丰富了。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黄芪党参富硒六黑黑芝麻糊，主要的这个原材料啊还是黑芝麻，但是单一的黑芝麻呢只是好喝，
0: 对
1: 啊，比较香，然后呢营养上稍微的单一了一点，所以古丽美这个品牌呢在黑芝麻的基础上呢又

0: 道。我们说这个就是因为黑色的这些六种东西给大家磨成粉，咱们就能补充到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花青素了。
1: 嗯，
0: 这也是营养的补充。您看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既有黑芝麻的营养，又有黄芪党参的营养，又有富硒的这个

0: 绿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黑芝麻糊，它的配料表还特别的干净。
1: 是的，
0: 咱别光注重营养了，但是如果配料表里边杂的东西特别多，那可能还过犹不及。
1: 嗯，是的，收到货之后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那个配料表哈，没有防腐剂啊、增稠剂啊、增香剂等等。买回去之后啊，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去食用。
0: 哎，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好。咱们现在有的时候在超市里边买点东西，您看它那个配料表，
1: 对，
0: 没有学过化学的
1: 都看不懂，
0: 没有学过营养食品的都看不懂。咱们这个就是，哎，您没问题。
1: 是的，就是纯净干净啊，让您吃的主打一个放心。
0: 哎，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黄芪党参富硒六黑的芝麻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量还不少。
1: 嗯，
0: 就是让您啊，哎，每天就拿它当一个稀饭，
1: 哎，
0: 咱们就能吃了。而且呢，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拿热水高于80度左右一冲，您就能吃到，哎，以前的那种黑芝麻糊的香味，
1: 哎，纯香纯香的啊。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啊，整个组合。
1: 嗯，
0: 主品是什么呢？一共是10大包，每包是300克的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芝麻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和主品一样，再给大家2大包，也就是加起来一共12大包的这个黑芝麻糊。
1: 哎，是的，
0: 这一大包里边呢，它还分10小袋的独立包装。
1: 嗯，这非常方便哈。
0: 哎，这就非常方便了，您不用担心说开完袋以后呢，
1: 嗯，
0: 比如说受潮了，
1: 对，
0: 或者变味了什么的，它每一袋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嗯，
0: 在超市里边现在也有卖的，古丽美的这个品牌啊，32块钱一大包。
1: 哦，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共12大包呢，基本上就是370-380块钱。
1: 嗯，
0: 啊，这个组合在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哎呦，非常具有性价比，非常的划算和实惠哈。因为这个产品啊，它是首次登陆北广生活时间，所以今天呢我们额外还会给到大家比较丰厚的一个加赠。
0: 还有一个加赠，
1: 是的，
0: 前20名订购的听众，就是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前20名的订购的听众再加2大包，到手一共是14大包，也就是到手140小袋的这个

0: 常非常天然的，而且呢营养特别丰富的，帮助咱们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的黑芝麻糊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觉得陈先，你发现没有，这种这个价格还真的是挺有性价比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平常我们在这个早点铺里边要是买杯豆浆，
1: 哎呦，
0: 也是稀的，现在都我2块钱好像都没有了，
1: 买不到，对，一般都在3到4块钱这样。
0: 嗯，
1: 你如果说你想喝点带味儿的，比如说加点营养元素，红枣的，黑芝麻的，可这价格也就上去了。
0: 对，这样呢，黑芝麻糊呢可以当做咱们早餐的一个稀的，对吧，或者说呢当做晚餐的一个佐餐啊，
1: 对，
0: 当做一个
1: 或者当个下午茶，
0: 哎，下午茶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花不了几个钱，1.4元一袋，只需要什么呢？您家里边做壶水，
1: 哎，
0: 80度以上完了。

0: 都是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喝、哎、都是那种就是还没等喝一冲出来那一瞬间觉得哇好香啊
1: 对味儿特别浓的然后另外对于比如说像我和珍惜这样的上班族来说有时候呢那下午茶稍微有点饿了、嗯、啊来不及去这个买东西吃了这时候冲一杯饱腹感又比较强又补充体力同时呢节省时间方便冲调一分钟两分钟左右就能吃到美味
0: 哎是的哈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不管是早上起床还是下午这个下午茶的时间哈、嗯、您这烧点开水哈用不了几分钟其实就可以冲出来一碗香喷喷的这个芝麻糊了啊、嗯早上吃哎带着点温热的感觉嘴里面都是这个黑芝麻和黑杂粮的香味儿、嗯、我们早上一起床喝上这一杯这个暖暖乎乎的这个黑芝麻糊啊一下我们身体就从头暖到脚而且一上午的这个营养呢、嗯、也足够足够了
1: 从嗅觉上享受的是黑芝麻糊的那种浓香小口品尝能体会到黑芝麻糊在嘴里边慢慢融化感受到多层次的变化咽下之后那个余香还能在您的鼻腔和嘴里边慢慢的有回甘身体也从内而外的暖起来我觉得想想就那么舒坦
0: 哎
1: 对吧
0: 真是
1: 它的便捷却丝毫不廉价同时呢美味能让咱们从年轻记到老这就是黑芝麻糊的魅力
0: 嗯而且它的保质期有12个月、
1: 哎、
0: 所以说我们一天冲泡一包这个几个月就喝完了
1: 但您不用担心它里边是没有防腐剂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是的
1: 配料表特别干净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古丽美的这个黄芪党参的富硒六黑的芝麻糊今天一共到手如果您是前20名订购的话到手是14包20名之后是12包所以抓紧抢每一包里边有10小袋、嗯、等于说到手基本上就是140袋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0: 还能入味儿。
1: 而且呢，人家用的是自己这个自有的加工示范区的优质鸭肉，通过了几十项的检测，生产出来这个鸭子整个的这个质量啊是非常非常优质的。另外呢，它还有古法秘制的这样的工艺。我跟老板聊过，人说呢，我可以透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鸭排为什么这么香的原因，是因为人家用了12味加的这个天然的香辛料。什么叫12味加呢？就是人家说啊，这个12味天然香辛料有包括辣椒、花椒、白蔻、砂仁、桂皮、白芷、陈皮、八角、甘草、香叶、草果和干姜，这12味，还有4味的料不敢说，
0: 这是商业秘密，
1: 商业的这个机密。但是就是这样的天然的香辛料做出来的这个鸭肉鸭排，这样的卤味才真正的香，您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那个卤制品的那个浓香的味道，而且配合上鸭子本身具有的这个鸭香味啊，特别特别让人爱不释口，这个在当今的这个卤货市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鸭排更入味。
1: 是这个想吃的时候啊，撕开以后马上就可以吃了，喝点小酒真的是美滋滋啊。哎，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一个大品牌，就是英源这个品牌的松茸手撕的鸭排。既然是特惠组嘛，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啊，咱们是300克一袋，给大家10袋这个手撕的鸭排。另外呢我们是新品首发，又再赠给大家2袋，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这就是7斤2两了。
2: 今天在我们的北广双红时间只需要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鸭排啊，不光是它制作工艺好，不光是它的这个选料好，同时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安全。大家吃的时候能吃到它真正的那个鸭香味儿，这一口鲜嫩酥烂，骨头呢直接脱离肉，不用费劲的撕咬，不硬但也不会发柴，口感是真正的刚刚好。皮下的一点点鸭油混着鸭肉，汁水四溢，而且经过了长时间的烹饪以后，这个鸭排肉是非常入味的，但是不会有腥味反上来，这是为什么？首先它的鸭肉的选料全是现杀的鸭子直接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同时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它里边不需要重辣重盐，也是因为它的原料好，而且啊它用的这些比如说酱油啊、料酒啊、水啊、鸭排啊，这些都是咱们自己家里边平常做饭用得着的料，所以吃起来真正能吃到天然的香辛料的味道，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咱们吃起来味道好，同时安全放心，我觉得很重要。
1: 是
2: 保质期9个月，不用冷冻，常温就能贮存，您随时想吃的时候直接撕开一袋，下酒也好，小凉菜也行，亲近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

0: 非常复杂的这个技术啊，包括流程啊，包括选样在里面的。
1: 嗯，可能这里边用到了什么样的药，然后呢，它可能用的什么样子的部位，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浸泡，然后到后来的元代会有这种烧酒的出现，然后到明朝《本草纲目》会有专章来进行药酒的一个阐述，那它其实也是逐渐过渡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我们说其实我们中国一直说葡萄酒是法国好喝哈，但其实我们从宋代开始就已经有这种使用果酒的这种历史了，
1: 用果子来酿的酒，
0: 对，酿酒或者浸泡都可以哈。但是所以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可以在这个使用药酒的过程中就是得到一些相关的治疗呀或者保健的一些啊。
1: 其实现代人如果我们提到这个药酒的概念，其实它是不是可以涵盖的范围更广一点，像您刚才说到的果酒啊，它其实也算是药酒哈，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食材它本身也是药材，
0: 对，
1: 药食同源嘛。
0: 对，
1: 你说咱拿枸杞泡泡酒，
0: 对
1: 啊，
0: 枸杞泡酒呢，其实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专章来进行一个说明
1: 哦。
0: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就跟大家在这儿分享一下，这个《本草纲目》里面就是咱们的祖先是怎么来说这个枸杞酒呢？它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农历十月的第九天或者第十天的时候要采摘这个枸杞果下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枸杞果和我们的这个酒进行混合，然后浸泡，21天之后我们再往这个我们泡好的这个酒里面加入相应的这个鲜地黄榨的汁儿，也是一味中药，鲜地黄榨的汁儿，然后再进行一个封存，封存到什么时候呢？封存到立春前的30天开坛开喝。
1: 哎呦，
0: 特别讲究，对不对？
1: 特讲究。
0: 然后喝这个酒，喝到什么时候呢？喝到立春，会有一个什么疗效呢？面色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白净，同时呢，白头发也变成黑头发了。
1: 哎呦。
0: 这个就是第一种枸杞酒的一种制作的方法。对，
1: 什么时候摘果，然后呢拿什么的酒来泡制，
0: 对，
1: 到了哪个阶段里边还得有配伍的其他的药给加进来，再封坛储存。而且我觉得呀，它可能连储存的条件都是有要求的，
0: 对，
1: 比如说你密闭
0: 瓷瓶
1: 放在什么地儿，
0: 对，
1: 要不要埋在土里面等等等等。
0: 对，这个酒它可以让我们就白头发就没有了，面色也很好看。还有一种酒呢，就是也叫枸杞酒，但是比较简单了，就是枸杞和好酒，它要求用好酒来一起呢浸泡。浸泡多长时间呢？其实浸泡14天就行，两个期。浸泡14天，然后呢就可以饮用。这个酒的作用是什么呢？这个酒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滋补肝肾，然后可以也可以改善面色，然后也可以补虚，然后同时呢也可以治疗。

0: 风流泪的情况的人非常的多。
1: 对、哦、这个酒的在服用的时候呢，那个李时珍也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述，任性服用、就是、
0: 随便吗？
1: 对，随便喝，只要不喝醉了就行，勿醉就不要喝大、哦、
0: 所谓的任性，但是后面还有个提醒，勿醉。
1: 对
0: 啊，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实际情况以及酒力了哈。他这个相对来说简单了，
1: 对，做的就比较简单了。
0: 那个但是他的这个基酒用的是什么呀？
1: 好酒。咱们再借着这个好酒，
0: 好酒，对，也得说说。
1: 对，怎么说呢，其实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酒的发展也是有先有的这个酿。

0: 一般发酵类的粮食酒的度数也会比较高。
1: 哦，
0: 这样在使用的时候呢，其实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这个药品一个有效啊，然后不变质啊，然后同时通过长时间的储存，它其实也还会有一些酒精的挥发。
1: 哦，所以你看，在这个古代典籍《黄帝内经》也好，《本草纲目》也好，这里边刚才提到了，甚至有专章，专门的这样子的一个章节，就是来记录这个药酒的哈。而且我想，它所用的这个方面应该也是五花八门的。刚才提到迎风流泪，这是枸杞酒，在古代是可以用的。还有您的这个什么头发白了呀，
0: 对，
1: 面色萎黄呀，
0: 对，
1: 也是可以适当的来饮用的哈。哎，除了这个枸杞酒，还有没有其他的？
0: 还有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般腰膝酸软，然后就是可以用一些风湿比较重的人，可以用一些五加啤酒。现在也可以，市面上也可以买得到。五加啤酒它也是收录在《本草纲目》里面的。它的这个原料呢，当时《本草纲目》收载的只有五加啤一味药，但是现在经过这个时代的变迁，经过我们后人的一个对处方的优化，又加了一些，比如说牛膝啊、杜仲啊一些药物在里面，它的功效可能更好一些。五加啤酒的做法，其实在《本草纲目》中也有两种，但是这两种方法呢，一种方法是发酵法。就是把五加皮呢进行一个煎煮，然后取它的药汁和咱们的酒曲，包括我们的精米进行一个混合发酵，然后制成的这种五加啤酒，也可以用我们五加皮的这种饮片来进行一个浸泡。
1: 两种，
0: 对，两种方法也都可以。当然了，其实我们现在在市面上去买这个成品的五加啤酒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是不是现在想一想，它的那种制作方法和古代肯定就不一样了。
0: 对，其实我也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很多这个药酒的制备是非常复杂的，
1: 繁琐。
0: 对，比如说就是之前也是同仁堂的一位老师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有提到哈，就是因为同仁堂它主要是清宫御药房嘛，它服务的都是皇帝啊、太后啊那些贵族、达官贵人，所以他们在做这个药酒的时候，就其中有一款呢，就叫虎骨酒，到现在其实也是特别有名的一款。
1: 这名一说出来，大家都熟。
0: 虎骨酒它的做法那是相当的复杂，它在做的时候呢，首先呢，它就要用到147味中药。

0: 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袭来的。但是刚才说到了简单泡一泡这个事儿，似乎大家都有这种尝试的心情。网友5536就说了，他说，哎呦，我想泡点这个枸杞酒了，他想问问医生，我这放多少枸杞合适啊？
1: 其实枸杞酒其实在家里面泡非常简单，咱们可以1:1的比例，比如说100克的枸杞，我加入1斤的酒，1斤的酿造的这种粮食酒啊。
0: 啊，100克，
1: 对，
0: 不是500克吗？
1: 哎，500也行，500+5斤。
0: 哦，500+5斤。
1: 对，
0: 但是100的话就是100克的枸杞加上1斤酒。
1: 1斤酒，对。嗯。

0: 酒呢，我们都是要用这种高度的粮食酒进行一个浸泡，
1: 好的，
0: 避光，储存的时候要一个避光，然后保证它的这个药效。
1: 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因为其实很多人真的认为是我好不容易泡一把嘛，这个药酒是不是里边这个东西越多越好？所以刚才你看这个朋友他很谨慎，他问了一下这个配比。100克枸杞配上1斤的这个酒，那如果我同时我们家有人参、有鹿茸，各种各样的，我就一股脑的全都给你往这里边放，就科学吗？
0: 就别补上火了就行，就听着就是非常的滋补。如果要有参这种贵重类的药品呢，其实我们就是一比我们100克的参，然后配上我们10斤的酒，就可以。所以就是果子类的呢，其实就是比例要高一点，参呢其实比例稍微低一点，
1: 低一点就行。
0: 然后我们在用量上也务必，在使用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呢，就是如果一旦发现我们饮用药酒的时候出现了很严重的、明显的上火的这个症状，比如说眼睛红啊、疼啊，然后这个嗓子疼、口疮都起来了，就不要喝了，
1: 说明你上火了。
0: 对对对，
1: 这个口舌生疮的、目赤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嗓子疼的那些
0: 啊，对啊，
1: 这都是上火表现。
0: 对，
1: 那就说明什么？你可能比如说泡的这个比例
0: 不合适，
1: 然后或者是你喝的一下这个量大了，
0: 还有可能你的体质确实也不太适合用药酒这种方式来进行滋补。
1: 所以一般来说适合滋补的，因为古代它是治病的嘛。
0: 对，
1: 那现在什么体质的人一般可能适合点这个药酒？
0: 药酒其实它也根据咱们泡的这个原料的不一样哈，它是功效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种有人会用这个当归呀、红花呀做一些活血化瘀的跌打损伤的这种药酒，有的人会内服，有的人会外用，就我们扭伤的时候搓一些，对，有可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消肿止痛的一个功效。那有我们也还有这种呢，就是用一些地黄，然后包括菟丝子去泡一些这种滋阴的药酒。那我们这种肾虚的然后腰膝平时比较容易酸软的这种人群呢，也可以去使用一些这一类的药酒。
1: 补肾的，
0: 对，补肾的。比如说除了刚才咱们说到枸杞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3: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定位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如果在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搜索中药酒吧，会看到至少10几家酒吧以中药为主题，将草本鸡尾酒作为招牌酒水。酒水单上除了注明配料外，还会提醒与此相关的人体养生部位，方便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处方。药酒自古就有，古人是利用药酒养生保健的吗？都有哪些功效？适合普通人的药酒能否自行炮制？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

0: 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王丽。今天啊，我们来聊的是养生药酒的前世今生。药酒呢，自古就有，《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当中都有专章的记载药酒哈。尤其是在古代非常严重的疾病，这个时候上药酒治疗的效果，来泡药酒这件事儿哈，我们跟大家提醒一下，用泡制的话呢，要用高度的五六十度的粮食酒作为一个基酒。然后呢，往里面放的这个料的配比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以这个枸杞酒为例的话呢，这个枸杞是100克配一斤白酒这样子的一个配比。然后我们的网友问了，他说人参要泡的话，这个怎么泡？
1: 咱们人参在泡酒的时候呢，可以就是100克人参，然后配上10斤的酒，因为人参它毕竟在咱们中药里面也算是贵重中药材。我们在入煎剂的时候，我们就要久煎，至少两个小时，才能更好的煎出它的药效。所以我们在泡酒的时候，也可以拉长我们浸泡的时间。对，比如说我们泡一个月以上再进行一个使用。如果要是我们用人参饮片，就是切片的这种人参呢，我们可以到30天、20-30天就可以。
0: 因为我们以前呀，就是看过小的时候还有专门那种人参酒呢，一整根参，在这个酒瓶子里边哈，像那种整个泡的话。那它那个药效能逼出来吗？
1: 可以，没问题。但是就是我们得拉长，对，我们得延长一些时间。
0: 然后你看这个网友说了，他说他泡了枸杞的药酒，这每天喝多少合适呢？这个真的是，就是因为大家有一些呢，他是希望能够看到效果的，就是有些药酒它是可能需要长时间服用才能见效嘛，有一些呢可能只是短期使用，所以我怎么判断这一款酒我是适合常喝还是偶尔喝？每次喝多少？给个建议。
1: 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就以枸杞酒为例，对，枸杞酒为例哈，这个枸杞酒李时珍都说了，随性随便喝，只要喝不醉就行。但是我们如果在日常的这种养生保健来说，一般也就20毫升左右，然后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喝一点点，然后一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一个睡眠，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不至于过量。但是像一些特殊的人群，就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来使用药酒，比如说酒精过敏的，还有这种就是我们痛风的患者，然后包括我们血压不太稳定，高血压的这种患者，以及我们这个脂肪肝啊、酒精肝啊这种，本身就有一些基础疾病的糖尿病这种代谢类疾病的患者哈，就不建议大家用药酒来进行一个保健使用。同时，我们还有一类人是不可以喝酒药酒的，比如说我们的孕妇然后我们备孕期的、哺乳期的妈妈都不建议大家喝还有我们的这种小朋友，
0: 未成年人，
1: 对，
0: 不可以，
1: 对，坚决不可以。
0: 但是一般多长时间我们说能达到自己想要的这

0: 之后我停了，它能持续呢？还是说我这停了，我这个药酒它就没有效果了？
1: 这个也确实跟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太一样啊。我们可以观察自己，如果觉得我徐徐的每天都喝一点点，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其实每天喝一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嗯。

0: 用的都是首先是纯粮食酒，然后它的度数要五六十度比较高，才能够通过这个酒力把其中的药效给逼出来。
1: 对对对，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个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嗯，还是挺有趣的。这个朋友他说他见过一个朋友，药酒里是泡的蜈蚣、蝎子，他说看起来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觉得这不简单是不舒服的问题，可以吗？这可以喝吗？这不都是毒物吗？
1: 确实不太建议大家在泡酒的时候放入这个蝎子啊、蜈蚣，因为这两种药呢，动物药嘛，它在我们药典里面本身就是有一个有小毒的一个品种，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在中医临床使用的时候就是限量使用的，有非常严格的限制，那超量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医生在盖章啊，在签字，我们药师才能调配。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种药放到我们的药酒里面进

0: 情况，也是想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有那种当地的一些农民，然后会说这是我们山里的特产，是什么什么参，是什么什么三七啊、田七啊之类的。其实作为我们普通人很难分辨，我们买回来的它是真的参，还是说我们掺入了其他的一些不明的植物，或者有没有一些有毒的成分，对我们身体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不要把这些不明的东西不明确来源的药品，所谓的药品吧，放入到我们的这个药酒里面，也不建议大家呢去买这些来源不明的这个药品。
1: 首先你的酒它得是靠谱的，你的这个药材它也得是靠谱的。
0: 对，没错。
1: 在这样子的基础之上，您在合适的时间段使用正规的方法泡出来的才是这个我们说安全的药酒。但是如果这个原材料，尤其刚才嘛主人说到的像那个三七，我记得曾经有新闻当中播过这个去旅游去，然后呢买回来的说是什么三七粉。
0: 对，
1: 你想它已经打成粉了，我曾经问过药师，药师说你给我一包粉，
0: 看不出来，什么都看不出
1: 来，根本就看不出来的。他说别说是粉看不出来，有的时候就是整块的那种原料，
0: 非常像，
1: 太像了。但是很相像的有一些，这个是药，那个可能就是毒药。
0: 对，没错。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随便啊，因为比如说咱们就去北京郊区去旅游的时候，当地就会在那个土筐篮子里面卖一些这个东西，他说这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不好，但是是有风险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这样的盲目的来使用哈。好，哎，有网友问了，他说用黄酒可不可以？
0: 黄酒其实也可以，黄酒特别适合我们女性朋友进行一个使用，因为它的度数呢相对来说比较低，
1: 低一点。
0: 但是黄酒它也是酿造的粮食酒的一种，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黄酒去泡一些当归呀、这种补气血的这种饮中药来。帮助我们女性朋友进行一个活血啊、调经啊这种的这个调理。
1: 哎，补气血的一般原料都有什么？
0: 比如说我们的当归、枸杞，然后我们的这个龙眼肉都可以。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因为我们的这个黄酒度数比较低，所以浸泡的时间不能太长。我们就要
1: 不能太长。
0: 对，因为它的这个酒精度数低，它就会缩短它的这个保存期限。
1: 保质期短。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比如说泡个14天，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枸杞打碎，龙眼肉打碎剪碎，然后呢当归我们也稍微的掰一掰粉碎一下，然后呢我们泡完之后大概泡个14天左右，我们就可以使用。而且我们不建议大家黄酒的药酒一次泡太多。
1: 为的是什么呢？就是稍微碎一点，让它尽可能的，因为度数低嘛，能把这个药效给逼出来。
0: 对，
1: 但是同时您的饮用和使用的这个时长尽可能的短一点。
0: 对，
1: 度数低它的那种什么抗菌的效果就没有那么的强，容易腐败。
0: 对，说到这儿呢，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煮一煮。
1: 这个酒一煮它不就挥发了吗？
0: 不，其实在本草纲目，咱们又收回本草纲目哈，咱们这个药酒的浸泡法，咱刚才说到药酒有两种制作方法，第一呢就是发酵，然后第二呢就是浸泡。浸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其实浸泡它也分为三个方法。第一呢就是冷泡，就是咱们常说的我把这药材估计就扔到这个酒里面了，我就给它搁一边，泡个10天、20天、30天再喝，这是第一种方法。然后第二种方法呢就叫重煮法，其实又叫隔水加热法。
1: 隔水加热，
0: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药酒我们可以隔水加热煮一煮，然后呢喝这个让它的这个药效充分的发挥出来。然后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直接用酒来煮药。其实也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药酒制作的一个目的，
1: 把酒当水。
0: 对，然后像这种用酒来煮药的这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酒煮沸。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有这种叫红兰花酒，就是用这个高度的这个酒呢去把我们这红兰花进行一个煮沸，然后进行一个浓缩，然后呢再进行一个使用。同时呢还有这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药丸子药丸，然后进行用酒来送服，煮完了这个药丸呢，然后吃这个酒，叫药丸酒。
1: 药丸酒，
0: 对。
1: 那这个它肯定也是，专属的一些药丸，适合用酒来服。
0: 这个药丸呢，其实 发展到清代的时候是一个鼎盛时期。为什么呢？因为到清代之后呢，这个药酒就开始非常盛行了嘛，包括清宫就引领，包括他们的这个虎骨酒，然后如意黄金酒，就好木瓜酒、国公酒，什么好多好多药酒。那大众大家在家的时候又不会泡，然后工艺又特别复杂，又想有这样的药酒的一个治疗啊或者保健作用，怎么办呢？然后就会有这种药酒丸的出现。大家只要把这个药酒丸买回家泡或者煮，然后就能达到一个我们使用了药酒的目的。但是当然现在这种工艺已经非常少见，基本上见不到了。
1: 哎呦，
0: 很遗憾，
1: 很遗憾哈。但是今天我们真的是论养生药酒的前世今生，听专家给我们讲了很多这个药酒发展当中的一些过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年代，它的这种比如说药酒的泡制方法、炮制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这个选材以及大众对它的这个诉求和追捧也是不太一样哈。今天我们可能是听个热闹，但是刚才就在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网友非常的感兴趣了，觉得诶，一听原材料这个鸡酒不难找，这个什么枸杞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材料正好家里边也有，或者您感兴趣听说某一类的药效适合自己，那您都可以来尝试尝试，只要您不是禁忌人群，
0: 对
1: 我们都可以稍微来试一试。但是就是古代就有这样子的提醒，俩字儿，勿醉。您别喝多了就行哈。
0: 对，
1: 然后至于这个疗效呢，咱慢慢的自己来尝试着体验着，然后就知道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是比较适合自己的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其实呢自己在家是可以泡制药酒的，但是需要具备一些基础知识，然后呢秉承着安全第一这个前提。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特别稀奇古怪的来路不明的所谓的一些这个虫子类的呀，就是您不要随便的，
0: 还有一些有毒的植物乌头，像这些附子，前一阵不有一个新闻就说这个病人他买了很多附子回家自己煮完了之后就
1: 用了，
0: 对，就生命就没有了嘛。
1: 对，因为他那种是急性的有肝损伤，
0: 对，
1: 哎呀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哎，这是一个前提。然后其实呢我们说自行泡制药酒呀也是有一些就是容易犯的错误，比如说这个酒精浓度的选择呀，药材如何处理呀，混用的一些禁忌呀，就是这些方面，刚才其实咱们有提醒，但是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0: 因为它中药配伍吧，会有一些配伍禁忌，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甘草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的人参啊，不能跟藜芦一起用，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藻啊，然后圆滑，当然不。咱们平时不怎么会拿这些海藻还带去泡药酒啊，其实还好。但是呢大家在喝药酒，我们日常如果已经在使用药酒进行保健的时候，如果需要到医院说我想再使用汤药，这种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我正在使用一些什么药酒，然后我在用什么什么药啊，然后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就会加以辩证加以注意，避免我们有这个药酒和我们的药品或者和我们的其他的中成药的使用上有一些配伍禁忌，保证我们的一个日常保健的安全。
1: 这个就是比如说您平时对中医药很感兴趣的朋友，他可能就是比较依赖嘛，但是如果您到了医院，医生在给您开方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下，就是最近啊您千万要记得您喝的那个药酒也算，
0: 对，
1: 哎，一定把这个要说出来。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在用药安全方面呢，像这个中西药合用的时候，有非常多的药它是不能够喝酒的，

0: 我们是最好吃完药的一周都不要饮酒，因为我们药物在体内代谢它是有一个代谢周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这个药物从体内代谢掉之后我们再去使用药酒才能保证一个安全。
1: 甚至有一些人哈，他是之前一段时间都要先停了这个酒，
0: 对，
1: 然后再用药，之后也要再控尽可能一周的时长，然后你才能够有这个酒精的摄入。当然了，我们最常见的是说什么这个像您刚提到头孢类的，然后一些这个抗菌类的，但是其实有非常多的基础疾病的患者他用的那个药也是不能碰酒的。
0: 一般我们要吃基础疾病，我们有这个吃西药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喝酒
1: 了，不要喝酒了，还是有很多的风险的哈。
0: 对，
1: 好，再来看一看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过来的问题。这个网友问了，药酒是药还是酒？每天喝多少安全？
0: 这就回到我们最开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药酒和我们现在的这种鸡尾酒式的药酒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其实如果说我们是正儿八经去我们有这种国药准字的啊，我们使用的这种药

0: 酒吧里面喝的这种中药鸡尾酒，对，它可能更多的呢就是这种饮料，酒精饮料的一种形式。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这种勾兑的形式啊，勾兑酒，但这个勾兑不是那种不好的勾兑啊，就是调酒嘛。
1: 调酒。
0: 但其实我们古代从我们的清宫的这个御药配方里面它也是有体现的，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承，一种文化的一种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1: 我们现在经常会说这个中医药文化嘛，甚至走出国门走出去。然后刚才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说出现这个中药酒吧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中西文化在融合的感觉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大家其实呢，一方面是觉得哦，它挺时尚的，挺有趣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一定要正视。哎，您什么样的诉求？我单纯的一个追求时尚，和朋友去开心一下、体验一下，还是说我有治疗疾病的需求？药酒。总归它是有药也有酒，我们用好它才能够达到这种养生保健的效果。
0: 没错，
1: 这个朋友他说，就是对于平时容易疲劳、手脚冰凉、睡不好的上班族，有没有那种特别简单安全的这个药酒配方或者是替代的方案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能喝酒的咱来点药酒，不能喝酒的什么茶饮呀、药膳呀，建议一下。
0: 手脚冰凉是女性朋友吗？
1: 我觉得女性多。
0: 如果要是女性朋友的话，其实晚上我们睡前不见得非得喝药酒，我们一杯葡萄酒或者葡萄酒煮一些肉桂啊之类的，它也有很好的一个温阳的一个作用。
1: 热红酒，
0: 对。然后呢，如果要是酒精不耐受的朋友们，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红糖姜枣茶、红糖姜枣膏，或者一些膏方的一些调理啊。如果要是代茶饮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枣仁啊，然后加一些桂圆呐、然后当归啊，进行一些代茶饮，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就是有一些咱们可以泡在酒里面，然后呢，就是不喝酒的人，他对于这种药材，其实您是代泡饮。然后每一天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没问题。
1: 其实我觉得像那种花花草草带香味儿的，它是拿热水咱们来泡一下，
0: 对，
1: 它能够更好的。然后像有一些这种果子类的，那可能是放到这个酒里面，
0: 对，它是那种甜甜的口感，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就是让我们喝起来也有一个很好的体验。
1: 为了口感好，我记得我自己泡酒的时候里边会放点冰糖。然后这个有什么讲究吗？就是放或者是不放，或者说有的时候除了放冰糖，我还想追求口感，还可以配点什么？
0: 其实咱们很多时候古人哈，他们在调酒的时候也会加一些糖类呢，来进行一个搅味儿。比如说他会加这个饴糖啊冰糖啊，一方面这种糖类的呢，它会改善口感的同时，也可以呢促进一个发酵的作用，这样我们的这个泡出来的酒呢口感就会更加的好。它的这个辣度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高
1: 啊。
0: 然后同时呢，我们在古人有一款就是专门的叫蜜酒，它是把这个蜂蜜跟我们的酒曲和米一起拌在一起进行一个发酵。这个酒它也是有的时候会作为基酒啊，来泡一些药啊，泡一些果子啊，口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1: 这个是把蜜放到了原料里面一起去做。
0: 对，
1: 那比如说我这个酒喝一口，哎呀太辣了太辣了，我往里边勾兑点蜂蜜，可以
0: 这
1: 样吗？这
0: 个不太建议大家这样用，因为它呢蜂蜜呢它更多的呢就是有一个滋润的作用，那酒呢更多的是发散嘛。其实不太建议大家这么使用，
1: 就是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影响了酒的发散，
0: 对对对，
1: 发散功效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看这个提醒很好。那我里边加点糖行吗？
0: 没问题，加点冰糖是可以的。
1: 加冰糖可以，但是加蜜，就是在成的已经做成的药酒当中，就是不要加蜂蜜，但是您想调口感可以加一点冰糖，
0: 没问题。对对对，
1: 或者说您希望缩短一下它的这个泡制的时间，也可以往里面放一点这个
0: 冰糖，
1: 它就能够加速
0: 发酵
1: 了。
0: 对，
1: 挺好。哎，我们来看看网友的一些留言哈。这个朋友说了，这个煮酒论英雄，您算是说到点上了。以前咱们就以为泡酒嘛，那肯定就是往这个冷的酒里面放上这些原材料啊，但是人家古代还有这个隔水加热的热泡法，还有单就用这个酒当成水来煮药的这样子的热泡法哈，所以煮酒论英雄也是有道理的。 啊，恶货还说了，他说原来一周都不能喝酒呀，确实，其实我们是建议

0: 吃完了药之后，因为酒这个药在身体里面的这个半衰期，人体它是各不一样的。
1: 对，
0: 嗯，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三天他就代谢完了，有的人五天他还没有代谢完。
1: 对，
0: 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我们是建议您，比如说这个头孢停了之后，过一周。你要是有应酬咱们再喝点。
1: 对对对。
0: 2127说了，他说今天他就看到青梅还有玫瑰这类的酒了。
1: 对，现在这些马上这个梅子是不是应该都下来了，我感觉。
0: 青梅煮酒。
1: 对对对，可以用这个梅子去泡一些果酒。但是用这个果酒泡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加一些冰糖，一方面因为青梅它的口感比较酸，所以它单独的用来泡酒的话呢会发酵比较慢。可以加一些冰糖来助力发酵。在酒的

0: 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精米、糯米、五米，然后包括糯米、精米，然后包括素子，都可以酿造酒。
1: 我记得以前有地瓜酒，那这也算粮食酒吗？
0: 木瓜酒，
1: 地瓜，就我们说的红薯，
0: 那不算，
1: 这不能算。
0: 对对对，我们更多是谷物类的，
1: 什么什么米，什么什么米。
0: 对对对，谷物类的。
1: 哎、哦，东北有高粱酒，
0: 算粮食酒。
1: 对。大家就是不太清楚的咱们就问啊。那个冰镇荔枝仔他说，江浙沪那边有个偏方，杨梅泡的酒能治腹泻。
0: 因为它可能更多的是收敛酸嘛，杨梅它是酸，酸的一般它是收敛，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腹泻啊，就通过这种收敛的作用可以有一个止泻。
1: 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它可能比如说着凉了什么的，
0: 对 对, 对，
1: 然后其实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热的，
0: 对 对, 对，
1: 达到散寒的效果哈。2127还说了，他说提醒大家伙泡酒最好用玻璃瓶。
0: 对，没错，玻璃瓶或者瓷罐子，这个朋友他提醒的特别对。玻璃瓶或者瓷罐子，因为我们泡酒的时候酒精嘛，它还是容易跟我们铁质的器皿有一些反应啊。同时呢，我们泡完的这个酒也会有异味。所以不能用这种铁质的、铝制的，反而呢，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老的这种铜罐子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是用瓷瓶、玻璃瓶。
1: 这个瓷瓶、玻璃瓶，它又容易取到，同时呢又不会影响到了这个材料的一些效果。
0: 对，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在看着它那个变化的过程当中，颜色呀什么的性状发生改变，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哈。等待的过程。
0: 对，如果大家要觉得我们泡酒的这个颜色白不呲咧的不好看、不好喝，影响我们心情的话、也可以加一些调色的物质，比如说呢，现在比较常见的啊，一个是红曲，我们可以加进去，那酒的颜色马上就变好看
1: 了。
0: 对，然后像咱们刚才说的枸杞泡出来的酒也会有一个淡淡的，对、然后同时还有红花呀、紫草呀、茜草啊、这些都可以用于这个角色。
1: 您看，不仅可以调味儿、还可以调色呢。
0: 对，
1: 好，那时间关系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哈，这个王丽主任以后有时间经常到我们的节目，大家一起来互动，给我们的很多网友来科普和这个中医药有关的一些有趣的知识点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主任的做客，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天呢，我们邀请专家

0: 地，建设了两个生态鸟岛，全域设为禁猎区。在安新县自然资源局鸟类监测中心，43座设置在店区各处的数字瞭望塔，用高清摄像头和 AI 算法守护着鸟类的安宁生活。白洋淀的水下世界同样生机勃勃，野生鱼类从新区设立前的27种恢复至50种。环境好了，淀边人民从绿水青山中找到了金山银山。过去以水产养殖和捕捞业为主业的村民开始产业转型，映日荷花、接天莲叶、淀上美食、小兵张嘎，这些文旅品牌让白洋淀成为京津冀乃至更广大区域的热门文旅目的地。记者昨天从2026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上了解到，为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筑牢应急物资防线，平安应急物资仓京津冀仓揭牌成立。据了解，平安京津冀应急物资仓是平安产险继长三角仓、珠三角仓之后，在华北地区布局的又一重要防灾减灾专项应急物资储备枢纽。聚焦汛期防御、日常防火、民生保障等多场景，储备30多种近5万件、价值超100万元的专业应急物资。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市发改委等部门今天对外发布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北京将打造全域场景开放格局。方案细化明确了场景重点领域，围绕建设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首都安全等，提出5方面18个场景建设领域。方案提出，政府机构每年开放场景空间资源和场景技术需求不少于5项，引导市属国有企业主动开放主业领域场景，谋划一批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全产业链协作的综合性重大场景项目，加速形成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首场景，围绕新技术、新产品在实际场景应用当中的卡点环节，组织发榜出题，支持企业接榜答题，支持北京新技术、新产品企业与外省市相关单位开展场景合作。从5月起，市市场监管局立足夏季食品安全风险特色，聚焦餐饮后厨环境卫生、肉类食品进货查验及储存管理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重点环节，开展以夏安为主题的食品安全专项行动，将持续到9月。此次专项行动聚焦后厨环境卫生治理，围绕美食城及其档口、无堂食外卖、小餐饮店、景区周边餐饮门店、研学及旅游团餐接待单位等重点餐饮主体，推进外卖和餐饮门店食品安全治理工作。进入5月份，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各色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京城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很多市民感觉今年的月季花比往年开的都好，这是主观感受还是有真凭实据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 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种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4: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2: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5: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6: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2: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7: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2: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8: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2: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4: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2: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4: 比如说我们在18里第二桥主路的路段花箱里栽了我们自育的红五月，东四

0: 新时代粉花坛这些，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王静文，主播白林，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教育面对面。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北京时间17:4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3: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2: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进的是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和北京市第109中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171中学教育集团呢，包括像宏志中学和54中啊，我们的嘉宾老师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提供各校今年的中招政策直播咨询。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的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么在此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和各位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主要内容。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54万首都大学生同上沉浸式思政课。北京朝阳中小学安全教育将独立开课。四季青地区将新建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人大附中分校承办。接下来一起了解本时段的详细内容。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教育工委联合推出的精彩文化青春绽放行动计划日前全面启动。与往年相比，2026年行动计划进一步提质升级，将全面开展信仰型、实践型、红色型等8个机制、26个项目、73项具体实践活动，覆盖范围在去年33所高校基础上新增中国科学院大学等14所高校，预计覆盖54万大学生，相比去年增加 35%。 今年行动计划创新推出实践型机制，精心设计高质量发展看北京等3大板块、23项活动，组织学生深度体验首都发展成就和基层治理，感知各区发展优势和特色。朝阳区中小学安全教育实施意见试行近日发布，意见提出以独立开课、融合开课、专题教育、实操演练四种形式破解安全教育无课时无载体的难题。据了解，朝阳区中小学每学期将至少开展2次实操演练，针对安全教育无人教、不会教的问题，该区将构建校内专职加学科兼职加校外专业人员的师资库，其中校内教师抓日常教学，消防、公安、卫健等专业人员抓实操实训。意见明确了3年分步实施规划，推动安全教育从框架设计走向实效落地，其中2026年为全面启动健全机制阶段。 北京市四季青地区将新建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由人大附中分校作为承办学校，参与项目建设等相关工作，预计2026年年底开工，2028年竣工。据了解，西南9年一贯制学校项目规划建设54个教学班，由人大附中分校承办，并纳入人大附中分校教育集团，实施一体化管理。集团将进行资源统筹，实现课程共建共享、教师研训交流、人才贯通培养，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学校。北京市日前启动幼儿园口腔健康干预行动，将面向100余家试点幼儿园的在园儿童开展防、筛、管等综合取指防控措施。市疾控中心介绍，该行动旨在帮助3岁到6岁儿童树立科学刷牙、健康饮、早防早治水平。今年内，本市将推动100余家幼儿园设置口腔健康角，布置口腔健康宣传环境，配置口腔清洁用具，开展口腔健康教学，组织口腔健康科普讲座。2026中关村毕业季活动日前全面启动，海淀大学校海漾研学活动举行，万名学子将在海淀区全区开展研学活动。海淀团区委共同牵头，联动9家千亿级企业、32家博物馆联盟成员、数十家新型研发机构以及整个海淀区，打造一个政府主导、校地协同、政企联动、青年共创的专属 IP， 让年轻人从路过变成留下。今年的活动中，来自37所高校的近万名大学生将陆续走进小米、抖音、联想、快手、美团、腾讯、滴滴等千亿级龙头企业，探访支援研究院等顶尖科研实验室。飞利浦瑞作为百年名校，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先进的育人理念，是全球 QS 排名前100大学的摇篮和直通车。它穿越时空隧道，带着百年文化来到中国，开启了中国学子的发现之旅。中国校区从建校以来，以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与严谨的办学宗旨，培育出众多优秀学子，成功就读全球大学，遍布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亚太地区、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地处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学校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的中外籍学生，热线电话400-013-6060、022-6012-0600。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由张征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呢，我们将和大家呢共同进入到今天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的节目当中了。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和北京市第109中学为大家提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通过一段片花，我们了解一下集团学校的基本情况。北京市第171中学是一所由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管的全日制公立完全中学，是东城区重点中学，北京市示范普通高中。学校始建于1958年，1978年被定为东城区重点学校，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2016年成立北京171中学教育集团，北京宏志中学、北京市第54中学均为集团成院校。171中学始终秉承的是以多元发展为核心路径，构建阅读筑基、社团赋能、活动育人的立体培养体系，致力于培育学生拥有健康身心、人文底蕴、科学精神、艺术素养、劳动生活技能，把丰富灵动的校园生活体验最大程度地给予学生，让学生获得快乐的校园成长体验。北京宏志中学是2000年四月在142中学深厚办学积淀的基础上创办的全国第一所面向北京市专门招收家庭贫困、品学兼优学生的公益性学校。创办以来，学校秉持修德宏。

0: 善秉治笃行的校训精神，紧密围绕一切为了学生、一切依靠教职工、一切为了学校发展的办学宗旨，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为育人目标，精心铸就宏志教育特色品牌。北京市第54中学始建于1955年，是和平里地区第一所完全中学，历经70年深耕，积淀了深厚的办学底蕴，铸就了优异的教学质量，始终是东城区基础教育的坚实力量。2025年底，学校正式加入171中学教育集团，与北京市第171中学、宏志中学携手，构建起三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教育发展新格局。这一变革为学校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也为每一位学子搭建了更为广阔的成长平台。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来自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的四位嘉宾了，我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
1: 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第171中学教学副校长曹艺龙，曹校长您好。
2: 好，大家好。
1: 以及校长助理张可，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1: 还有北京宏志中学行政副校长刘洪超，刘校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北京市第54中学校长助理武旭老师，武旭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那么请我们的各位嘉宾离话筒都近一点啊，让我们的考生朋友们听得更清楚一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呢首先了解一下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的一个总体的情况了。既然我们是几个学校是都在集团内部，那么彼此之间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相互的协作，能够共同提升这个教学质量啊，是很重要的。
1: 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曹老师哈，首先曹校，咱们聊一聊今年家长圈里最热的这个词儿吧，就是集团化办学。171中学教育集团作为我们东城区的优质教育联盟，最近新提出了一个标准7项赋能一体成长的这样一个治理体系，听起来有点官方和宏大，那能不能请您给家长来翻译翻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特别是在打破校际壁垒这一块，可以给学生带来怎样的实际好处？
2: 各位听众好，一个标准7项赋能一体成长，它这个词呢是来自171教育集团协同发展规划方案里面的。一个标准呢，就是集团内的所有学校在教育教学的关键环节上，比如说课程建设、教师发展、课堂范式等等，都有一个共性的质量标尺，就是标杆。或者我们这个共性的质量标尺，在每一个关键环节它都是确定的、一定的。7项赋能，集团从7个方面给每一所学校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说好老师可以跨校上课，咱们的优质课可以跨校选修，教研方面老师们也是一起备课一起教研，这样一来呢，校与校之间就不是各干各的，是真正的打通了。一体成长，我们讲的是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进入了171集团这个大平台以后，我们都是共同成长。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实在的好处就是升学路径就更宽了。比如说我们是可以有一些名额是直升171高中的，能选的课程也就更多了，整个集团的好资源其实都是共享的。同时我们老师的舞台也是更大了，能在更大的范围里互相学习，一起进步。一个标准7项赋能一体成长，恰好就是171。
0: 正好是171啊，一个标准7项赋能一体成长。
2: 说到最后呢，这个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共同的规划方案，其实就是想把三所学校真正的拧成一股绳，在课程、课堂、师资平台上真诚的互助，真正的实现1+1大于2的效果。最终构建一个和合共生的

0: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聚合效应啊。这是刚刚呢，曹笑呢给我们翻译了一下一个标准七项赋能和一体成长这种治理体系究竟代表着什么。那么我们呢稍后时间段整点广告以后啊，我们会分别请我们的弘智中学还有我们的五十四中，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实践教育教学啊，和大家呢我们再重点谈一谈，那么加入到集团之后，学生特别是在师资包括课程还有这个硬件的设施特色活动等等方面，究竟怎样享受到了集团牵头校的一些个优质的资源。当然了，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呢仍然可以继续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大家对于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也就是我们的171本部弘智中学和54中今年的中招政策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回复和解答。好了，马上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FM107.3 教育面对面。本节目由北京大兴金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金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3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著新优质学校等众多荣誉，名师团队领航，30人精品小班，祝您孩子冲刺理想学府。即刻拨打400-010-1978，400-010-1978预约探校。选择金华，前途大兴。
4: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5: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4: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5: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4: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5: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北京时间18:0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征。
6: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0: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北京市第171中学教育集团和北京市第109中学为大家进行中招直播咨询。大家可以随时的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微博号和快手号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这个时间段呢，继续为大家请进北京市第171中学的教学副校长曹艺龙老师、校长助理张可老师，以及来自红日中学的行政副校长刘洪超老师和54中校长助理武旭老师，为大家来介绍啊各校今年的招生的情况。刚刚呢，曹校给大家介绍了学校的这个一个标准、七项赋能和一体成长的具体的含义啊，最终的目标就是要达到1+1+1，我们大于三的这样的一个聚合效应。那下面呢，我们要分别请我们的红日中学和54中学的这个两位老师啊，咱们分别结合着各自的学校谈一谈啊，加入到集团之后，我们是怎么样和集团校、集团牵头校之间进行这种有效的合作和协作，共享171中学的这个优质的，特别是我们的一些个啊师资啊，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个优质的课程的这样的一些个资源。我们先请这个刘校，我们来说一说红日中学的基本情况。
7: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表达一下，红日中学加入171集团校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那加入集团之后呢，在171集团校优势资源的影响下，学校也积极参与集团的校本培训、集团内的交流轮岗啊、集团运动会，比如说学生还有这个共同的军训啊，到集团校游学啊，学生联合这个171管乐团活动、拔尖创新人才长链条培养班、和会教研联盟、人工智能应用交流研讨会、班主任经验分享、心理健康教育的研讨会以及党建活动交流等等，从各个方面都对我们普通校有获益。也是在教育集团的治理体系下，兼顾统一性和差异性，实现集团优质教育资源的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的感觉和弘智中学是完全一样的。五十四中是和平里地区第一所完全中学。2025年是我校建校70周年，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得到的一份厚礼就是我们正式加入了171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对我们学校的发展和教学的助力都非常之大。

0: 这种吸引力和这种聚合效应也会很明显的凸显出来了，学生也能够有这种真实的获得感。那么具体到我们三个学校，虽然是在一个集团之内，但仍然是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啊。所以我们要分别的和大家去讲一讲我们这个三所学校他们各自不同的特色。
1: 对，因为这个集团化办学它一定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在一个传统的标准之下，我们要保留各校的特色，然后创新各个学校最好的那个部分。那么我们有请先看一看这个具有龙头的这个超强加工力的171中学，把目标啊，对准我们的曹校，想请问一下，我们171中学特别有名的一个理念叫做有层次无淘汰，而且还

0: 一下。
1: 好，也就是说除了国家的这种课程之外，我们还有幺七幺特色的专门的这种培优课程、竞赛课程和科创课程三个大的特点呢，我先介绍一下。培优课程相当于是我们是针对高考的，从高考从高三看高一高二三年整体规划，比如说有一些难点，那我们是从高一就要开始安排和部署的，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阅读。

上一路我们把这三年啊都打通了，让孩子在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方向性很强。第二个呢就是竞赛课程，竞赛课程我们非常成熟，有一个专业的队伍专门去做这个竞赛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老师就是在刚入校的时候，孩子在什么阶段，然后应该是发现他的特点，然后什么阶段进行什么样的训练，当然了也在什么阶段应该。

自己所对应的这个等阶，然后学生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有兴趣的。那其他的就是我们每日有这种晨跑换美文，包括我们每月有这种相应的亲子读书。

之后老师就支援给了我们的学校，所以可见集团对我们下面学校的这个支持力度是非常之大的，不是，真是不吝自己家的这些宝贝都拿到集团来跟我们共享，所以这是我们集团化以后54中能享受。

进行指导。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171是非常优秀的学校，我们的很多硬件设施，包括我们宏志中学的很多硬件设施也都会提供给54中，因为54中这两年成绩非常好，发展的非常迅速，有些硬件设施上确实有些跟不上，但是教委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无论是从资金上、师资上。那么同样我们两位邻居，因为我们挨得很近，也在这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相信进入171教育集团，我们三个学校代表着三个不同层次的高中，无论您进入哪一个学校学习，我相信171教育集团都会、

0: 高的政策以及报考的建议也会随时的提供给大家，也请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

0: 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0: 个成绩已经负到第一等，也就是满分、
1: 嗯、
0: 啊，出现了有七八个同学，这个还是可喜的一面，也充分证明联合培养的成功，并且积淀了很多经验。
1: 嗯，
0: 那下边我就把我们的一些举措，简单的向听众做一简要介绍。从师资上呢，两校分别委派了特别优秀的班主任和资深的教师，强强联合啊，进行联合任教。第二方面呢，就是开展联合教研，通过集体备课、共享资料、同步进度、联合考试、共同评价等五个方面。这个共同评价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原先我们自己学校赋分是没有参考太大的那种意义，但是跟幺七幺集团联合培养之后，有这个好多高手在前面，那种赋分就能证明现在学生他赋分的这种价值和意义，那也能对标东城区的他的位置啊，所以说这个是特别重要的。第三方面呢。

0: 区的这个录取的位次达到多少。
1: 好，我们是欢迎这个东城区考试排名在800名以内的同学，然后是应该是比较稳妥的啊，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我们呢到时候会有专门的老师给大家的高中的生活和学业上给出这种特别的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指导。

0: 那就是没有加体育，
1: 没有加体育的这个分数。其实满分中考的满分是510分。
0: 对，
1: 刚刚呢，我们各位老师讲的这个分数的参考都是按照中考满分510分。

0: 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当中，我们这个时间段呢，接下来就要请进的是北京市第109中学来为大家进行直播咨询了，来为大家介绍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老师，
1: 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第109中学教学主任吴磊老师。吴老师您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还有教学副主任李彦军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同学大家好。
0: 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进入到

0: 希望孩子们不断的思考，用孩子们呢用他的思考去超越老师。所以在这样两位应该说大咖的带领下，我们学校一代又一代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骨干教师，到现在我们这些骨干教师依然在学校里面活跃着，而且呢对我们的学生都是严管厚爱。所以在这种人文和数理的熏陶之下，我想我们能让孩子们实现一个全面的成长。
1: 国际视野加特色育人，所以说这是我们学校的整体的一个办学底色哈。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家长肯定特别关心的就是这具体的这个特色赛道到底是怎么去跑出来的。
0: 好，
1: 那我们

0: 是成绩好的孩子，我们都是欢迎参加我们这个西语班的一个报考的，来这样呢，通过多语言的这种途径来去进行多元的培养。
1: 这一个班的班额大概是多少人？
0: 一个班额的是正常的这样一种班额，
1: 正常班
0: 是适中的，对对对，
1: 是适中的一个这个班额啊。
0: 对对，
1: 那这一部分的孩子，他们在高三毕业之后，他们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地方？他们的一般的这个去向？你比如说选的专业是不是会更加的偏向于和西语相关的一些个专业，甚至包括升学的这些个高校，因为我们也知道学校我们和北外
0: 对
1: 还有很多的这些个高校都有很多的紧密的这种联系，
0: 是的，是的，
1: 会不会也会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个紧密合作，让孩子们有更好的升学通道？
0: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在这个三年当中啊，我们会目前我们学校其实和西班牙阿根廷的一些院校，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北外二外首师大，我们都有非常密切的这种合作。

0: 包括他对于画画的一个理解，其实文科的内容更有助于他把画画得更有灵魂。
1: 是是是，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专业的课程。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关注的师资啊，还有一些个硬件的条件。我们稍后时间段吧，我们再请吴主任给大家做这个详细的介绍啊。当然，关于这个美术班，是否需要提前加试啊？怎么样去报考啊？我们接下来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整点广告。整点广告以后呢，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北京市第109中学今年的中招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关注。好了，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教育面对面2025-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9: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1: 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3: 107.3，
12: 教育面对面。
1: 北京时间19: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中。各位好，我是张正。
14: 各位好，我是实习编辑小月。
1: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请北京市第109中学的教学主任吴磊主任和教学副主任李彦军主任来为大家做介绍啊。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学校的另外的一个特色，就是美术高中啊，谈到了它的培养模式和专业的课程。那关于大家关心的师资团队，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个硬件的保障情况怎样的，吴主任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介绍过了我们的文化课的老师，那么现在呢，我再重点介绍介绍我们的专业老师。我们的专业师资团队呢，是由13位专业老师，专门的素描、色彩、速写和创作的老师，那么他们都毕业于央美、清华美院等这样的一些美术类的顶尖院校。我们的高级职称的教师是占比达到了50%，而且呢，我们还有相关于美术创新的这样一个教学的名师工作室一直在进行着研究。与此同时呢，我们学校的这个硬件的保障，首先呢，其实我们的校园就非常美，我们的校园其实绿化面积能达到2000平米以上，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校园当中有流水、有小亭，还有绿化，孩子们经常会在校园当中就能够实现写生。还有呢，我们有专业的美术楼，我们还有时间天光教室这种画室啊，两个专业的展厅。每年呢，我们还会带着孩子们到安徽，我们的这种应该说写生的基地去，沉浸式的写生7天到8天。然后同时呢，这种实践活动当中，我们还会有什么呢？我们还会有关于这种人工智能加。

0: 绘画的，包括今年我们还融入了数学加绘画加人工智能这种融合型的课程的一个打造，所以我想呢，从师资到硬件再到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2: 嗯，所以说是师资加硬件加上非常强有力的这个专业实力，造就了我们这个本科率啊，艺术类本科率达到了惊人的100%。那接下来我也想请问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就是2026年的这些中考生可以通过哪些主要途径来报考我们109中学的高中部呢？能不能系统的介绍一下，比如说提前招生的这个美术班，统一招生的这个小语种实验班、普通班，还有校额到校、特长生的这些途径？
3: 其实在今年的这个考生呢，可以通过四大途径进行报考。最先呢就是特长生招生，目前呢我校已经都发布以及咱们这个艺术特长生的相关简章，家长和同学可以关注北京市第109中学的这个公众信息进行了解。第二类呢就是通过提前招生，刚才吴主任提到的我们的美术班就属于提前招生类型啊，这个呢是需要进行专业加试啊，并且结合最后的中考成绩啊进行录取的。第三个途径呢就是校额到校的方式啊，这种录取呢是面向东城区符合条件的所有初中校的学生。最后的录取方式就是统一招生，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刚才小语种实验班啊，以及那个其他的普通班，都来自于根据中考成绩的这个分值进行录取。
1: 好，今年小额到校我们有多少计划？
3: 应该是跟去年持平的，大约140多人，最终呢是以招生简章的数据为准。
1: 好啊，那么这个是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不同的报考的路径。刚才我们讲到的体育和艺术特长生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
3: 对
1: 啊，
3: 对，
1: 关
3: 注公众号。
1: 加试什么时候开始？大概？
3: 应该就是公众号信息上就会有。近期
1: 就近期，
3: 对对对，近期、具体的时间要看公众信息，
1: 关注一下啊。听众说以前没学过美术的能报吗？应该报不了，
3: 对，
1: 因为我们是
0: 有
1: 加试的，
0: 是吧？
1: 因为我们是有加试的啊。好，那么
2: 结合一下这两年的情况，能不能说一下我们这两年的录取分数线大概多少？这也是我们听众正在问的问题。
3: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几年的这个满分都是在变化的，从去年开始咱们的满分是510分，所以呢你只看分数是无法进行一个参考的，基本上都是依据排名啊，在东城区排名，如果在东城区排名在3000名左右的呢，报考我们的小语种实验班被录取的机会是非常大的。3500到4000左右的这个考生呢，报考我们的普通班被录取的机会是最大的。
1: 这是给大家一个位次上的参考啊。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具体的艺术特长生还有体育特长生招生的这个项目是哪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艺术特长生，我们除了美术
3: 就是美术。如果艺术特长生就是管乐。
1: 就是艺术特长生是管乐，
3: 对，
1: 是管乐。
3: 美术是我们的提前招生的，
1: 提前招的特色的项目，
3: 对，
1: 特色的项目啊。当然，艺术特长生招生的是管乐啊。
3: 对，体育特长生
1: 是什么呢？
3: 主要是田径类，
1: 是田径类啊。好，那么这个报名，具体怎么报名？刚才呢，李彦军主任也讲了，我们关注一下学校的公众号，好吧？
2: 还有听众在问，这个管乐特长生是否单独成班？
3: 不单独
2: 统一编班，对吗？
3: 对，
2: 就是混编。
3: 对，因为他的人数，从全区和市里面的要求，我们的人数现在不可能只为很少的人开小班，现在都是大班了。
1: 好，那么关于学校的这个几个特色班啊，一个我们说到的是小语种实验班，还有这个美术特色班。小语种实验班我们是就一个班，
3: 对，
1: 美术是两个班，
3: 对，
1: 其他的都是普通班吗？
3: 在普通班里面，我们也会依据那个成绩分层。
1: 也会分层的。
3: 对。
1: 好，那么
2: 我觉得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一开始，李主任特别想跟我们说的这个，也就是我们的数学节，就是我们是怎么把美术和数学给它结合在一起的？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3: 其实不仅仅是美术，我们包括这一次特别大胆的尝试了历史学科，等于说文科理科进行了一次特别大的碰撞。譬如我们聘请。

0: 其实数学它是打开科学之门的钥匙。与此同时呢，其实数学是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问题的这么一个很实用的工具。所以其实数学包括数理的思想，不论是偏文的小孩还是偏理的小孩，是未来作为一个综合型人才他必须具备的一个素养。
1: 是，
0: 所以我们大胆的尝试数学家一切。数学家一切，就是把所有的跟数学相关的内容都进行这样一个学科融合。那我们在这个东城区数学节的展示上，我们也大胆的进行了多学科的这种融合的展示。比如说数学，我们的主题是数学家古建。因为今年数学节的东城区的主题叫解码古都，数运万象。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来，我们用数学的思想去解码古都当中的很多的建筑的思想。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数学家西语加建筑的这样一个融合，还有呢美术加建筑当中的纹样的一种，还有加 AI 设计的这种课。我们老师非常大胆的去设计，是用数学思想去把美术还有历史以及咱们的古建各方面的一种融合。
2: 好，我们听众问说，小语种实验班需要有这个小语种的
1: 基础吗？
2: 基础，对。
3: 不需要，我们的小语种实验班是零基础承办。学生是，其实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除了有一个小语种实验班之外，我们高一的有六个班从六个班都是开设西语课程的，所以只要报考我们学校被录到我们的新高一，都是有机会学习西语。
2: 你都要学西语，就是英语加西班牙语，
3: 对，
2: 双语，
3: 对，
2: 双语学习啊。我们这几年的这个学生的高三学生的毕业情况怎么样？因为家长也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总体的
4: 出口
2: 的情况怎么样？

0: 普高这边来讲呢，其实我们西语实验班的这几年的成绩都是不错的，我们的一本率能达到90%以上，这是我们的实验班。那么呢，我们的普通班的孩子们大概的一本率也能达到50%-70%之间。
1: 嗯嗯嗯。那总体来看，什么样子的学生最适合我们北京市109中学呢？这个问题我也请吴主任回答一下。
0: 应该说，孩

0: 特别希望能够用双语去打开自己看世界大门这种孩子，以及呢对语言特别有浓厚兴趣的，这是一部分。还有呢，在美术啊、艺术管乐呀、体育方面有特长的孩子也特别欢迎报考。还有呢，其实最主要我想是成绩匹配的，希望通过我们的严管厚爱能够有成绩不断提升的孩子。因为这几年我们去追踪高考成绩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平均孩子们的这个成绩的增长幅度大概排名能在400到500名之间。
1: 哇，加工能力非常强。
0: 是的是的。
1: 那从我这儿理解，是不是也能知道很多学生都是后来也有出国的这个计划？
0: 是的是的。
2: 会去西语国家的多一些吧。
0: 呀，是是是，
3: 会有这样的途径。
0: 对对对，我们还有考生啊去考到了西语国家的一些高校。
2: 这还有问的，美术班咋报名啊？看学校的公众号，
3: 对，
2: 是吧？
3: 对，
2: 李水。
3: 但是最关键的呢，就是要注意，它是需要有。

0: 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专题讲座昨天举办，通州区鹿城镇全域花海迎来最佳观赏期，雄安新区徐徐展示绿色发展成果，森林覆盖率 35.1%， 平安应急物资仓京津冀仓昨天揭牌，北京将打造全域场景开放格局，明确18个重点领域。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我是白林，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引导政协委员以法治思维履职尽责、建言资政，昨天通州区政协举办北京城市副中心条例专题辅导讲座。讲座围绕条例的重大意义、制定过程、核心内容及实践要求，结合副中心规划建设、产业布局、绿色发展、智慧城市、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等重点任务进行了，既有顶层设计的高度，又有实践指导的深度，为全体人员学深条例、依法履职提供指导。初夏时节，通州区鹿城镇百花盛放，近58万平方米的花海在全镇多处绽放，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自然之美。走进鹿城药业公园，200多亩芍药花海进入。

一甸三带九片多廊的生态空间格局基本形成，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美丽画卷正在华北大地徐徐铺展。森林覆盖率由设立前的 11% 提升到 35.1%， 222个小而美社区服务场景可感可触及，雄安郊野公园、金湖公园、中央绿谷等构建起宜人便民公园体系。

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提出，北京将打造全域场景开放格局。方案细化明确了场景重点领域，围绕建设首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首都安全。

0: 城市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的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1: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

0: 阿美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感谢各位收听北京。

0: 演出，甚至走进医院，以实实在在的加速度让一切变得更加便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1: The receipt of the pass. 然后您在那边稍等十分钟。
2: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纳基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十分钟。
3: It's very convenient.
4: 这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
2: 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才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道，
5: 开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它就是扫描直接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

0: 四环电池这样的公司强链和补链的这种延伸。
1: 紫芽经开集团也将和苏州博萃成立合资公司，将国内生产的新能源设备利用苏州博萃现有的海外销售网销往上合组织国家。
2: 记者日前了解到，5月15号也就是本周五，2026年生物制造创新大赛启动活动将在天津举行。本届大赛以创新驱动制造生机为主题，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指导下，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旨在推动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掘和培育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企业及创客团队。
3: 天津是我国产业布局的重要城市，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势突出，产业基础扎实，科研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本届大赛启动活动选择在天津举办，既是对天津生物制造产业基础的认可，也将进一步推动国家级赛事资源和地方产业生态深度融合，促进创新项目、产业资本、应用场景和专业服务在天津高效集聚。
2: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北京持续晴晒模式，截至到下午3:05，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2.7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逐渐回落，最低气温在21摄氏度上下，体感舒适。
3: 而明天白天持续晴晒炎热，最高气温仍然有33摄氏度左右，紫外线强度很强。15号开始天空云量增多，16号到19号将会进入到多雨时段，同时的气温也将会随之回落，17号至18号最高气温降至24摄氏度左右。近期呢，北京市气传花粉浓度为中等到高级别，易敏人群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尽量避开早10点到下午5点花粉浓度较高的时段户外活动，另外回家之后要及时清洗鼻腔，更换外衣。
2: 从全国来看，未来3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公众需要防晒。今明2天南方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15号夜间起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将来袭。
3: 昨天是全国第18个防灾减灾日，北京市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开展防灾减灾日主会场活动，宣传普及安全应急知识，提升群众应急避险意识以及自救互救能力。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4: 上午10点，在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救援人员现场模拟了地震和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人员疏散、应急救援等处置过程。学生们还以演讲、情景剧等方式生动讲述防灾避险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们说，
5: 我学到了在地震的时候一定要把明火切断，要进入坚固的墙角旁边进行躲避。
6: 我知道了在泥石流发生的时候要往山坡上跑，跑的方向得垂直于石头滚落的方向，不能贪恋财物，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4: 活动现场展出了无人机、外骨骼机器人、搜救机器狗等一系列先进的应急救援实用装备。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带来的微小型智能化生命搜救机器人，能够有效解决搜救中狭小空间难以进入、难以搜救的难题。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彤介绍，
7: 它的尺寸比较小，能过那个细小的孔径，上面有一些雷达可以探测周边的环境，然后建图，后面还有一些生命探测的，可以检测被困人员的心跳、呼吸，然后还有一些语音对讲，碰到一些被困人员在里头，它声音比较小传不出来，可以实现实时的对讲。
4: 在今年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中，北京市各区积极响应，平谷区面向乡村基层、山区群众开展汛期安全科普宣传，朝阳区举办了防灾减灾科技文化系列活动等等。市应急局应急研究院院长陈振熙表示，在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全市各区各单位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和演练活动，预计4000多场。
8: 今年的宣传周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把以往单向输出式的宣传

展转变为互动体验式的和群众有参与感的这种模式。全市将在各大中小学开展一系列学生参与的沉浸式的应急演练和自救互救技能的体验，有些区和有一些安全场馆也会提供市民参与的一些活动，广大市民可以关注北京应急的官方媒体来查找本区活动开

0: 到2400元不等的补助。
1: 根据规定，北京户籍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就业困难人员等四类重点群体，在取得北京市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之后，即可以申领个人技能提升补助。
0: 近日，北京市社保管家成立仪式暨惠民服务活动在海淀区北下关街道举办。北京市将便民服务从大厅办搬到了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了家里办，全市首次创建社保管家服务模式，在海淀区构建起区、街镇、社区村三级协同联动体系，推动北京市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百姓家门口，以精准化、便民化服务助力实现居家养老。
1: 来关注生态方面，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根据持续监测以及近三年水生态的监测数据，北京市城市河湖监测到虾类15种，主要是包括中华新米虾、日本爪虾、米虾、多齿新米虾、秀丽白虾和中华小长臂虾等。
0: 由于虾类对水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其种群存活状态、分布数量是衡量河湖水生态健康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在本轮监测的四个河段当中，均发现了中华新米虾，样本活力良好。作为水生态健康指示物种，这种小型米虾通常偏好清洁、溶解氧充足、有水生植物的缓流或净水环境。它们的存在是水环境改善、栖息地恢复的直接证据，是看得见的生态成效，表明城区主要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1: 再来关注农业方面，昨天天津市宝坻区45万亩小栈道开始插秧，预计本月底前完成。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宝坻区大中农场的万亩稻田里，60多台插秧机同步开展作业，一台插秧机半小时就能完成3亩多地，相当于人工3天的工作量。在品种上，主要种植金玉京22、金源89、金稻939等品种。其中自主选育的金垦33首次大规模种植，面积超过3000亩。今年宝坻区小栈道种植面积达到45万亩，区里组织调配了800多台套机械，并引进一批带北斗导航的辅助插秧机、无人植保机进行作业。本地小栈道生长周期约为170天，区农业中心专门组建了4个帮扶队，通过微信服务群为全区300多家种植农户实时答疑，预计本月25号前后可以完成插秧工作。
3: 从插完秧以后到它怎样快速缓秧，分孽期呢如何进行水肥管理，以及之后的晒田呢、抽穗啊，随时的进行技术指导。
0: 当前河北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

0: 高精度定位技术，通过架设固定基准站，搭配基载定位模块，实现定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兼顾防空效果与农药减量，有效应对干热风。成安县无人植保机机手蔡运明：
1: 现在咱这个北斗导航无人植保机飞得特别精准，有效喷幅都可以能调，精准度都能达到厘米级别。
0: 据气象部门预报，5月12号到13号，我省大部出现阶段性33摄氏度以上晴热高温天气，局部36到37摄氏度。我省中南部部分县市干热风气象灾害风险较高。干热风是小麦生育后期常发的气象灾害，一旦发生，会造成小麦叶片光合作用降低，加速叶片衰老，导致千粒重下降，对小麦产量产生较大影响。成安县农业农村局植物保护站站长陆涛：
2: 乘着飞放窗口机推广疫苗肥喷施技术，结合无人机通放通知，实现一喷多放，保障小麦瓜秧顺利进行。
3: 我们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记者从北京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从5月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立足夏季食品安全风险特点，聚焦餐饮后厨环境卫生、肉类食材进货查验以及贮存管理等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重点环节，开展了以夏安为主题的食品安全专项行动，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
4: 根据昌平区关于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比赛期间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有关要求，明天到本周日赛事举办期间，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沿线涉及的26条公交线路将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届时将采取绕行甩站、区间等临时运营措施。
3: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4: 今年5月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1万平方米，为首都博物馆以来的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将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一直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中午，中美两国

0: 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称，当地时间11号24点停火协议结束，俄武装部队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俄军对56个区域的乌军军用机场、弹药库、燃料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了108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5: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使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4: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5: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为您介绍一位艺术家康音先生的与艺术成就。世界家庭日即将到来，让我们在家风中品读文脉传承。正在举办的百年大康文献特展，全面展现了康音先生的学术与艺术成就。先生学贯中西，深耕古文字研究，破译诸多文字之谜，更以雄浑高古的书法篆刻自成一家。他与夫人40年同心相守，于清平中整理10多万印拓，终成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场百年大展让我们看见怎样的书香家风与文化担当。运河之上带您回望家成金石志，文脉百年新。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文创所的副所长董燕。董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勾超。勾老师好。
2: 黄老师好，董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哈。我想节目一开始啊，二位老师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康音先生吧。康音先生他在文化艺术领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影响呢？
1: 他的名气啊，业内是非常的崇敬这样一位很有这个学术造诣的大家。那我们并不能把康音先生简单视为一个书画家和篆刻家。虽然说一般人了解先生是个书画篆刻家，

0: 我们知道就是一门都从事这个书画艺术都很高的造诣哈，古代有，比如说我们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还有大小米啊，米芾哈，他的儿子。那么包括这个近现代，也有一个叫刘奎宁、刘继友。那我们知道很多都是两个人是吧？两个人并称，但是一门五个人，这个又是康氏家族创造的一个奇迹。那武康到底是谁呢？
1: 对，
0: 毫无疑问哈，
1: 哪五位呢？
0: 对。这个康氏一门，这个大哥叫大康先生啊，康先生叫康殷先生，他是老大。
1: 殷是殷切的殷，殷勤的殷。
0: 哎，对对对，殷墟那个甲骨文那个殷、
1: 哎。
0: 哎，老二是谁呢？叫康雍先生。那我们说康雍，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大家经常能看到康雍先生的字，就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同仁堂吧？你到所有的同仁堂门店，除了启功先生提那同仁堂的匾，两边有两幅字，有人认为那是对联，其实那不是对联，那是同仁堂那个制药的理念。那个就是康雍先生写的楷书
1: 哦、oh.
0: 哎，那么再往下是谁呢？就是老四，我们说四爷康宁先生。康宁先生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徒弟，大写意画家，画鸟画啊，小写意画鸟也非常棒。而且康宁先生跟一个大画家范增先生关系非常好，留下了很多佳画。再往下我们说老六，就是叫康庄先生、哎、
1: 康庄大道是吧？
0: 哎，康庄大道康庄那当年呢，就全国呀，这个书坛搞一个全国十佳这个书法家的评选，康庄先生，哎，这个当选了。那么这个兄弟四人，这是占四康。那么五康，那第五个五康是谁啊？就是隔辈的。

0: 以北，也就是路口的西北角，当年呢有一栋白色大楼，叫崇文区文化馆。既然是文化馆，它不定期会举行一些跟文化相关的展览活动。在90年代，有一年正好时值呢暑假期间，我偶然之间从门口路过，发现正在举办大康先生的书法篆刻这个绘画展，
1: 嗯，
0: 我呢就进去参观了。那会儿呢才十几岁，
1: 嗯，
0: 但是那会儿正在少年宫学习书法跟篆刻，所以对相关的书法篆刻非常喜爱。但是我到了展厅之后，看到了大康先生作品之后，非常震撼。就他的作品和我们一般所临习的一些书法呀，包括篆刻作品迥然不同。他呢既有传统的功力，因为毕竟大康先生临帖多年，对书法功力呢他的厚重不言而喻，非常的好，
1: 嗯，
0: 但是他又在传统的技法当中加进去自己对书法理念和理论的一些感悟，那使得他的书法作品或者篆刻作品非常的独特，感受到另外一种美学的观念，所以感受到当年这种展览对人的一种整体的从书法到美学的一种震撼，所以从那会儿呢就开始有意的搜罗呀，或者观看一些大康先生的书法作品，包括有一些展览也去亲历的去观看，所以感受到这种文化带给人们的一种美感呢，很难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我们通过大康先生的作品能够直观的展现出来他对传统文化的功力，通过传统文化的汲取转到他的书法绘画和篆刻作品当中，所以才会有刚才董老师所介绍的大康先生这种经历和他的成就。
1: 是斯努比说了，大康先生出身于典型的书香门第，家族虽历经经济困顿，却始终坚守重文轻利苦行治学的底色，这种家风不仅塑造了他个人的学术风骨，更直接催生了当代书画界著名的武康艺术世家。向着阳光也说到了康英先生，他曾任首都师范大学的这个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等。96年的时候还为首都师范大学提了这个为学为师求实求新的这样的校训哈。葛威龙说到的康英先生的甲骨篆已经融入了北方的乡土气息和殷墟文字的神韵，雄似豪放，形成了康体甲骨之风，中鼎经文等等，非常的有意思，只要一看是康英的篆书，马上就能知道这是康氏书。康英先生他留下了哪些很重要的这种学术的贡献和学术的成果呢？
2: 先生自视自己是一个古文字形研究学者，古文字中国人我们引以为傲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象形文字啊，这区别于西方的这种字母啊，表音的这种字母，我们一直象形的，我们都知道象形字、形声字，但是在古文字学界啊，它有一条基本被视为铁律，就研究古文字呢，他们是以音为核心，那么任何偏离了这个主航道的，他们认为这是有问题的。那么这是由于这个清代金石学大兴以后，就是这些先贤啊，在的研究上就是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业内的一种规范。但是大康先生独辟蹊径，所以先生所有的书他都写，你看他最重要的一个大部头叫古文字形发微。当年我们读先生的书的时候，当时没有这种理解，为什么先生写是古文字形。那么后来读得多了，看先生的前言后记反复在书中强调，先生是以文字的字形为突破口，是独辟蹊径，成为先生自己的一个研究的道路。那么这样呢，有可能在有一段时间就不为主流所承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先生的这种独到的研究是对我们古文字研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贡献。为什么？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的日和月，你看甲骨文画了一个太阳，画了一个月亮，那么我们说几千年以后，如果说你给任何人一看，你说他念什么，你不可能知道他的音了，已经是吧。但是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任何一个人，你看到我们的甲骨文，一个日一个月，他都知道这是太阳，这是月亮。中国象形文字的特点，即便它的音失去了，但是它的字形、它传译的这种功能永远不能失去。
1: 葛威龙也说，作为当代最富传奇性的一位学者，大康先生73年的传奇人生中，始终保持荣辱不惊的心态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他做到了很多旁人难以做到的事情。仅以书法为例，他的书法是百种面貌，各有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也是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确实，我翻看这本书里大康先生作品，有写得很工整的，也有写的就是那种狂草的，就你完全看不出。我们说一个人，你看他的字总是觉得是一种风格，很类似哈。他的这个风格真的是百变哈。
2: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有这种感觉哈，即便他不管变成何体，其实他都是完全统一在他这种康家体的这种风貌当中，他也是有内在的基因的这种统一性的。但是所谓先生百变，也恰恰是一般我们理解就是先生是真草立柱。

0: 和夫人40年同心相守，集成了中国第一部古印玺全集《印典》。这本著作呢，应该说也是填补了咱们国家的一个空白哈，50000多方印玺集在这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现在编书哈，我们已经解决了所谓叫印前工艺，一台电脑做输出的时候哈，一个电子文件就全都搞定了。但是当年编书可不是如此容易，当年叫什么？我们要编书，我们要做这个版呢，需要匠子。镊子刀子剪子，先生的所有的书稿厚厚一摞，它都是剪贴完成的。我们现在这种很简单的拍照啊复印呢、当年连复印机都没有。那先生在那种情况下搜集大量的印谱，把它上面的印拓把它整理下来，他所耗烦的人力物力这种精力是难以想象的，工作量是巨大耗烦的。先生夫妇两个人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啊，这种笔耕不辍，并且呢周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参与到了这个帮助先生编辑的工作当中，所以在印典后面先生捋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名单，对大家表示感谢。而且我们更难以想象的是哈，先生从这个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他住的那个居住的条件，在我们的这本这个百年诞辰纪念文献集，我们特意选了一篇回忆文章，叫王汉尊先生。他当年是光明日报社的记者，在一次偶然的采访当中，他说他骑了3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城里到先生香山的这个寓所去看先生，看到了以后就完全震惊了，那个屋子根本就不遮风不避雨，先生在这个碎砖头一块板子上搭建的这个工作台上来创作了这样的书画，来进行这种文字编辑书籍编辑工作，当时大为震惊。他不仅说当年编书的这种手段技术这种艰难，先生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当中能创作出这样是非常令人动容感动的，也是在王汉尊先生的帮助下最后解决了先生生活当中的困难，这当时也是一段佳话。
0: 这部巨著系统整理了古印玺的文字，为后世书法篆刻创作者提供了权威的字形依据，所以它的学术价值、书法作品的影响。但他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的这个印的这种作品，把它们集到一起呢？
1: 是，所以说你看，印典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为什么填补个空白？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编这个篆刻的书，编这个印的书哈，一般的都叫印谱，各家印谱。先生就是几十年如一日，就是搜集各家印谱，那么把这些印谱把它编出来，一个是印谱的搜集集大成者，再有一个我们搞这个篆刻书，我们会买到很多这个参考书。他都是什么呀？他只把这个印章中的字都把它拿出来来编，按照字来编，那你就可以便于查找了。但是这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方寸之间容纳天地啊，这个不管是几个字，他在设计印章的时候，他这个每个字算你就没法凑到一块儿。所以先生认为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在先生编著的这个印当中，他每一个字排下来以后全是原印原拓，所以说也造成这部书为什么这么厚。所以这是完全是从学术上，因为先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印人，所以他就能考虑到一般人考虑不到的这个问题，不仅解决了把文字提出来造成失去这个环境，另外就是他收纳了全部的能看到的所有的印谱，所以光这收集印谱收集资料的工作，那就是一个非常浩繁的一个重大的贡献了。所以先生太不容易了，
0: 所以他的这个夫人也是非常的支持他，是吧？
1: 是是是，所以说先生的第一助手毫无疑问就是任兆峰女士，先生的夫人再加上这些亲朋好友对他的这种支持，才能我们今天能看到这部煌煌巨著。
2: 像刚才董老师所提到的这部印典，它是集篆刻的起印的大成之作。而印和玺在中国文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司凭文书官凭印。那么印玺是带有艺术创作和法律效力的重要的物件，而对于它的总结，为书法为文化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这种书编辑起来非常之难，因为有各方面的条件制约。何况当年要想编出这么一部书，完全是一个需要进行国家投入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件，需要一个团队来做。而当时康先生在这种情况下

0: 一己之力和他的夫人一块儿来编的那个书，所以这种精神我们通过看这个书能够体会出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同时在编书的过程当中那种艰辛是我们后辈更加应该能够学习到的。所以我们做这节目也是为了一个是缅怀康先生，一个就是为了传承这种家风所形成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敬畏之心，没有敬畏之心是达到不了康先生这种艺术成就的。
1: 斯努比说到了大康先生强调法与学并重，培养了金运昌等一批学者型书家，推动了书法教育从单纯的写字向学问支撑转型。哈，
2: 是是是，先生就是这样。
1: 1528说了，每次去首都师范大学看到康英先生所写的校训都感到意义非常的深远。哈，康先生一生是著作等身，而且是获得了很多的国家级的这个大奖，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他有哪些代表性的著作呢？
2: 大康先生当年在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叫《古文字源流浅说》，咱们猜一猜这个一下印了多少册？80年代、我刚才已经讲到了古文字书几百册上千册，那都是天文数字。80年代一本古文字完完全全别人根本就看不懂，60000。康先生以一己之力把一门绝学变成了个畅销书。第二本文字学的著作叫做《古文字学新论》，那么这当中还有一本书，也就是我们所有搞书法的人津津乐道了，在这个源流浅说这个同时代，荣宝斋出版社还出了一本叫做《说文不首》，后来很多年后由这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又做了修订本，叫做《说文不首全释》，并且呢也是由我们这个齐小春老师把它做了日文版的这个翻译本，在日本出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书法在这个韩国日本很有影响啊，也就是把它带到国际上去，带到国外，说文不首啊，我们搞书法的人学篆书的人那是必须要学习的这个说文解字的部首。先生最大的一个部头的文字学研究的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古文字行发微，然后还有印典。除此之外，当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做中学生习字帖，就是临写的那些古代的碑帖，一共是6本。那么这6本当中只有这个九成宫李全明是这个二弟，就是康雍先生所写，其他的5本全是大康先生一人完成的。
1: 我7七5八发的，他之前还画了这个小人书，
2: 12本小人书，12本连环画。提到这个连环画我再说说啊，很多人认为哎呦小人书嘛给小孩看的，
0: 对，
2: 其实绝对不然。今天虽然这个连环画这个出版不如当初了，但是现在这个连环画热又回来了，但是它主要是用于收藏，所有的过去的不断的再版，因为那是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时代的烙印。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了先生的中国画人物这个山水工笔写意皆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画家都能画连环画？绝对不是。为什么？我们说连环画家可是画家当中的全才，因为它是有故事，在这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动物，那么肯定这种环境有建筑有案头的，而且再画一个屋子房里边会挂着一些书画。
1: 他画了这12本都是什么内容的呢？
2: 他第一册叫做猎虎记，这是个水浒故事啊。那么还有纸上谈兵，那我们很耳熟能详了，是吧？赵括纸上谈兵，昭君出塞，还有一个虎符，我们知道信陵君窃符救赵嘛，还有一个叶县姑娘，这就很神奇了。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挖这个刨这个根儿啊，说西方的很多东西原来是源于中国。哎，你去看看，你找我这叶县姑娘你就知道了，我们中国很古老就有这个故事，是什么？灰姑娘的故事。原来我们中国早就有，那到西方变成灰姑娘了，我们叫叶县姑娘。那么后来又出归宗图、澶渊之盟，这宋代的，杜甫、李时珍、西楚霸王，最后一部叫这个《云罗山》，是出版在1968年，一共是12册连环画。
1: 葛伟龙还给我们专门发了刚才您说到的他这个就是《说文不首全释》，当时有一些宣传广告，然后京都新闻还专门做了报道，
2: 是
1: 他把这些历史的照片都给我们找了出来。
0: 康英先生啊，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叫他的能力和他的重要的成果，他总结为什么呢？古文字研究为主，古印玺研究次之，其次呢是书法、篆刻、绘画、考古、漆器的研究，这是他的一种对自我总结。但是后来行家们用8个字定义了 大康先生叫做分其余技足了十人，也就他的技能分给十个人，每人只能掌握一门技艺，而康雍先生集诸多技艺于一身，大成之人。
1: 1528说了，康氏家族优秀家风代代传承，不愧为大家风范啊，值得世人学习。而且这个也非常感谢康氏家族为中华文化所做的这个贡献。玉玺银城说了，为学为师，师德高尚，造福桑梓，家风传金石，文脉润百年。在国际家庭日到来之际，我们透过百年大康文献特展，读懂了康英先生以笔墨为舟、以金石为质的文化坚守，更看到了一门风雅、薪火相传的康门家风。从破译古文字到铸成印典，从书画监工到桃李芬芳，他以一生践行文化担当，用坚守诠释家国情怀。家风无言，润物无声，文脉不息，薪火永续。愿我们以先贤为范，传承书香风骨，守护中华文脉，让文化根脉在时代中生生不息。也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2: 谢
0: 谢
2: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高老师，谢谢黄老师。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5: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6: 行程80000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6: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5: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6: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5: 眷恋人间。
7: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8: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7: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8: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7: 周一到周五早6点，
8: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
11: 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5: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14: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

0: 商务中心会客厅，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系列节目副中心十年时刻。那有听众可能会问了，这十年是怎么来的呢？
0: 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在2016年的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从那天起，咱们这座千年之城算是按下了快速键。
1: 那么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蓝图给百姓的日子带来了什么变化？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城镇。十年前的这里呢，这里的样子跟现在肯定是大变样。
0: 确实是。十年前啊，这里其实连社区的服务都刚起步，养老的设施也非常的落后，老年人啊想出去玩，找一个活动的地方都不太容易。
1: 那十年后的今天呢，这里有了近6000平方米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社区文化中心呢天天都有活动，老百姓从以前的没地方去，到现在家门口就有好去处。
0: 这些好地方为我们的老年人实实在在解决了问题，从咱们的优居到优化的优居，从村民到了现在的居民，从荒地到了现在的花海。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鹿城镇的民生温度与绿色答卷。
1: 欢迎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通州区鹿城镇副镇长史建广，欢迎史镇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
0: 您
1: 以及鹿城集体林场党支部书记厂长岳天静，欢迎岳总。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久不见。
1: 对，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第三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鹿城镇文联摄影协会主席，鹿城镇7级村村民黎振平，欢迎黎主席。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欢迎您，
0: 再次欢迎三位啊。
1: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细节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2016年5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过去，副中心的蓝图不仅画在了大地上，更画进了老百姓的烟火日子里。在通州区鹿城镇，这十年是撤村建居的十年，是上楼安居的十年，是养老服务中心从无到有的十年，是社区文化活动从没地方去到天天有活动的十年。这十年也是荒地变花海的十年，是林场变公园的十年，是老百姓用相机一张张记录家乡蝶变的十年。从村民到居民，身份的转变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从荒地到花海，家门口的风景是怎么长出来的？从不敢开窗到推窗见景，鹿城人的日子到底变了多少？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鹿城镇这十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说到鹿城镇的变化，我相信咱们今天的嘉宾，咱们的这十年的变化您肯定都看在眼里，所以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就先跟您来聊一聊鹿城镇这十年来老百姓的日子发生了什么变化。大家我觉得变化是老百姓们比较关心的，比如说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起居，他们的民生发生了哪些变化，他们看着心里也记着。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你也跟我们讲一讲这十年之间鹿城镇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您会想到哪几个词？
2: 主持人好，如果用几个词来形容鹿城镇这几年的变化呢，我想有这么三个词儿。一个呢就是腾龙换鸟。第二个呢是绿色蝶变。第三个呢是触手可及。首先呢我说一下这个腾龙换鸟这块呢，实际上指的是咱们鹿城镇的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鹿城镇呢地处通州区的东部啊，2001年呢是由原来的甘塘镇和这个胡各庄镇合并而成的。镇域的特点呢是南北比较狭长，这个北部地区呢发展比较快啊，南部地区呢相对来说呢发展比较慢。应该说呢，在过去的这些年，我们鹿城镇党委政府啊，

0: 都在着力的这个缩短这种差距啊，促进这个南北的协同发展。
1: 说到南北，我也不是很熟，比如现在的人民大学通州校区在北边还是南边？
0: 在北边。
1: 哦，
0: 老的霍庄镇。南边是老的甘棠镇，
1: 那就有一点概念了。您可以接着说。
0: 从腾龙换鸟来说，这块来说呢，我们北部地区呢，主要是，这个依托于副中心的建设啊，我们加快了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啊，实现了城市更新的加速跑。2016年呢，我们启动了这个2期的棚改啊，先后有17个村儿，老百姓啊上了楼。那么去年呢，我们也是城市，又启动了东四村的城东四村改造啊，历时了200多天，将近100%啊。这种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呢，使得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啊。这是我们的北部地区。我们的南部地区呢，虽然是农村地区啊，还都是平房村啊，但是这些年呢，我们也是着重这个环境的改善啊。有几个数据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截止到去年，我们全镇PM2.5 的浓度是2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了15%。另外呢，我们的是8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了11%。这是从这个环境这块啊。另外，
1: 给大家解释一下TSP 浓度呢，就是这种大型的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些颗粒啊，这个同比改善11%，非常可观。
0: 对，
1: 您可以接着说
0: 啊。其次呢，就是水环境的改善啊，这块呢也是不断向优的。我们加快了这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更新完善，先后有8座这个污水处理厂站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另外呢，我们的村村貌啊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改观。我们完成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提升工程，乡村基础设施呢进一步得到了改善。另外呢，我们镇域内的近100条的乡村公路啊也都得到了维修提升啊。应该说，这种南北协同的发力，使得我们全镇人民的这种居住环境啊得到了极大改善。
1: 而且乡村公路旁边有一些老旧厂房都涂上了非常美丽的彩绘。
0: 对，是的。
1: 然后我都去拍摄过，去看过，有我们的口号，有很多，还有人民大学学生画的一些画。
0: 对，
1: 特别美。那第二个您说的是绿色蝶变。
0: 我想说的第二个词呢，就是绿色蝶变。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鹿城镇的生态的本底啊。这块呢，我们主要是秉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扩绿兴绿护绿的啊这个嘱托，厚植这个生态的本底啊。也是有些数据啊呈现给大家。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平原生态林总面积是达到了2.5万亩，林木覆盖率超过38%啊。另外呢，我们通过统筹规划，利用闲置空间进行这种见缝插绿啊，打造了一批比较具有观赏性实用性的公园啊，让老百姓做到了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诗和远方。另外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呢2024年啊也到我们鹿城镇参加了首都艺术植树，提出了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的这个宏伟蓝图。我们呢也是积极的践行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个理念。我们和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携手共同打造了这个增绿大讲堂啊，已经举办了2届。另外呢，我们还和人大这个对接，在我们鹿城镇建成了这个农史馆，也是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研究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人民大学周边还有这个五星路的两侧打造了3大片这个主题花海，总面积呢达到了将近60个足球场的这种面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城市副中心，马拉松比赛这个赛事过程中，有近30公里的这个赛道啊，在我们鹿城镇，跑友们奔跑在绿意花海的场景中，也是我们10余年来植绿护绿的这个见证。这个体现，
1: 全场马拉松是42公里，有近30公里都在路程、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刚刚
2: 而且这个起终点还在人民大学通州校区。
0: 对，
2: 其实我跟姚芝都去拍摄过这期的短视频，
1: 也在路程。
2: 对，
1: 所以说可见咱们这边是真的很美。好，那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说说触手可及怎么体现？
0: 这块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公共服务这方面啊。首先是基层的诊疗，这块呢，我们也是着力的打造

0: 老百姓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啊，目前呢已经构建了1+4+8的分级诊疗的格局。去年呢我们最近的一个燕山营卫生室正式揭牌启用啊，也是为我们南部地区弥补了这种医疗资源上的不足，让这个周边的老百姓呢步行15分钟便能够享受到超近病健康咨询等等优质的医疗服务。这是医疗这块。另外医养结合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前两年我们与这个新加坡的彭瑞丽集团联手打造了全镇首个街区级的医养动护一站式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养老服务中心采用的是中心合作的养老院加护理院的双院模式。今年3月呢，在这个区卫健委的和区民政局的这个主持下，我们这个护理院还和我们区的陆河医院签署了这个医联体的合作协议啊，实现了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3级医院的同质的医疗服务。另外就是我们生活便利性这方面也是触手可及的啊，在我们回迁小区，我们这些年着力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打造我们这个小区的配套。目前已经建成了社区全民健身中心、社区综合文化中心以及养老投入使用了。居民呢出门不到5分钟就能够买菜看病养老啊，能够一站式的解决百姓的这些需求。另外呢，在南片的这个平房村，我们还将服务延伸到了村头院落啊，养老驿站和这个养老性的综合服务中心啊，相继的建成投入使用，为老百姓提供服务啊，让老人吃饭理发体检几乎都不用出村啊，不用出院啊，真正的把这个服务送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
1: 所以说最后我们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不是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0: 是的。在这块呢，我们还2022年我们鹿城镇啊还建成了这个将近3800平米的综合文化中心。这个中心呢是集文化馆图书馆于一体，每年呢都举办各类的文化普及培训啊、知识讲座，包括一些精品的演出，已经达到了300余次。
2: 而且这个综合文化中心还有健身房，还可以健身，它还正好就在咱鹿城养老服务。

0: 多年轻人也选择这样的一种居住方式，因为那还可以面向社会进去公开的吃饭嘛，有个养老食堂，都是欢迎大家去参观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总体来讲呢，这十年，鹿城可以说是用腾笼换鸟，换来了百姓的新生活，用绿色蝶变绘就了生态的美丽画卷，用触手可及筑牢了民生的幸福感。
2: 好，谢谢史镇长啊！史镇长用三个非常详细的词语给我们来概括了鹿城镇这十年的变化，我觉得这三个词可能就恰好对应了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你看这个腾笼换鸟就是产业方面发生的变化，绿色蝶变就是生态方面的变化，到最后咱们说到的触手可及其实就是百姓的民生，这三个比较核心的维度。尤其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触手可及里边啊，刚才提到了分级的诊疗，刚才说到的养老综合体，还有这些文化中心，其实就是百姓所关心的事情。这些触手可及的便利，相信老百姓也很关心他们是怎么落地的，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
0: 比如说咱们鹿城镇在撤村建居方面还探索了一套一二三四的工作方法，所以想让您跟我们讲一讲什么是一二三四工作法。
1: 好的，首先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撤村建居。这个撤村建居呢不是为了撤而撤啊，不是为了老百姓上楼而撤啊，实际上呢是为了推动这种城市化的进程，提高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最主要的是改善这种基层的治理方式啊，让老百姓更加的有获得感，更加的有幸福感。这块呢我们也是在去年在撤销了西安屯这个村的基础上啊，我们总结了一二三四的这个工作法啊。一呢就是最后拍板的事儿啊，交给村民自己来定啊，我们组织全村开大会，一人一票公开表决，

0: 保险，
1: 嗯，
0: 确保每一步都合法合规、依法依规。
1: 嗯
2: 嗯。
0: 第三呢，就是三个环节啊，全过程的公开。主要是会前发公告，会后贴结果，上级批了啊，我们再公布通知。那么做到了从头到尾，村民随时能查、能看、能监督。那这样一来呢，没人担心啊，这里边有暗箱操作，信任感呢一下就上来了。
1: 嗯。
0: 啊，最后这个四呢，就是四次会议啊，我们打基础。从支部会、两委联席会，到党员大会，到村民代表会，一级级的讨论，一层一层的商量，把问题。
2: 从这个荒地到花海，不只是种花这么简单，背后肯定是岳总之前就提到的新绿理念的一个落地。不过咱们花海也不是只是用来拍照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路程，刚才要说到的半赛和半节啊。石村长，我听说咱们今年从五月到八月要连续的举办三场这个重磅的活动，有拳击狂欢节，还有世界力王争霸赛，还有甜蜜蜜市集，我对这三个名字就很感兴趣。那为什么会选择在鹿城落地这些赛事呢？
0: 好的，主持人，实际上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呢，参加这个节目呢，也是想借此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三个比较重要的活动。
2: 嗯，
1: 都是在哪儿？
0: 都是在我们的超盘公园。
1: 哦，原先的药艺公园。
0: 对对对，是的。嗯啊，要说到为什么在我们鹿城来办这些赛事呢？我想我们鹿城啊有三个独特的优势啊，首先呢就是区位优势啊，我们这个地处行政办公区的这个周边啊，是我们北京行政办公区的承载地啊。另外呢，我们也是地处京津冀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个桥头堡啊，我们跟北三线非常近啊，是最前沿的地区啊，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啊。另外呢，我们有场景优势啊，就是刚才说的长盘公园。这个公园呢应该说是比较优质的这种户外场地。
1: 嗯
0: 啊，刚才也说了，环境比较优美。
1: 嗯，
0: 空间呢也比较开阔。
1: 嗯
0: 啊，适合举办这种大型的赛事活动。
1: 嗯，
0: 特别是今年我们又对这个长盘公园啊进行了升级改造。
1: 嗯
0: 啊，更加的能够服务于这些赛事活动。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从历史因素上看啊，这些年呢我们也是积累了很多这种办大事办重大活动的这种经验。
1: 比如
0: 去年我们就搞了首届的甜蜜蜜市集。
1: 甜蜜蜜市集听起来就是要让男女在这相亲恋爱的地方。
0: 是的是的。
2: 嗯，
0: 这个说到这块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种积累的。我们鹿城镇呢有一个这种中心的工作啊，就是要发展这个甜蜜经济。我们有举办十届集体婚礼的这么一个经验。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呢，那我们去年又首次提出要举办甜蜜蜜市集，就是换一种方式给青年人提供这种机会。
1: 那我应该是你们的重要发展对象啊，就我们俩应该都是，但是袁浩还小，不着急。
2: 我想知道这个咱们今年就是包括去年是第一届的甜蜜蜜市集，咱们做了哪些升级？像以前您不是有十年的经验吗？咱们以前可能是办一场活动，现在这个活动有什么升级和亮点？
0: 之前呢，我们都是举办这个集体婚礼，为我们镇里边的老百姓啊，为我们镇里边的企业这些新人，办这种集体婚礼。
1: 嗯
2: 嗯。
0: 那么随着这种婚宴观念的转变啊，这个集体婚礼越来越不受这个年轻人的欢迎了啊，所以我们就准备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市集的方式，给这个青年人提供一种交流。
1: 比如说，是青年人可以在里面共同的玩儿。
0: 对，可以参加一些主题活动。我们还设置一些场景，让他们来参与其中，拍照啊，打卡呀，通过这种活动，让他们有一个互相的认识。
1: 还可以吃
0: 啊？对，是的，还可以吃。
1: 哦，相当于给一个集中的时间，然后撮合比较有意向的人去那儿约会。
0: 对，是的，是的。
1: 哦，明白了。
0: 是，
2: 那要这八月份啊。
1: 八月份记住了，日历上要标好。八月什么时候？大概？
0: 在七夕前后。
1: 哦，太好了。然后呢，这是眼前五月份很快要到的是什么活动？
0: 是我们一个比较重磅的一个拳击狂欢节。
1: 拳击狂欢节听起来是一个专业赛事啊。
0: 对，是的啊，这个还是非常专业的，还是非常有看点的。
1: 它是您给我
0: 主要有这么三个特点吧。
1: 嗯，

0: 第一个呢，这是北京市首个拳击主题的狂欢节啊，北京市首个。这个活动呢，现场涵盖两大专业拳台，文创潮玩、森林露营啊，多元的业态。另外呢，我们创设了五大网红打卡点，主题装置加这个森林，公园自然场景啊，是一个周末休闲的绝佳的首选地。另外呢，这也是一场全覆盖的比赛啊。这个赛事安排上，不仅有青少年啊，还有白领参加。另外呢，最主要的是有职业的赛手。
1: 手肯定是通过渠道已经报完名了。然后，那我们一些百姓啊是怎么参与？是要提前报名还是直接去？
0: 百姓参与呢，因为这个赛的这个力王争霸赛啊，它都是赛事活动。主要是以观看为主。
1: 就我们可以直接不用预约，
0: 我们可以在线上啊进行观看。我们通过抖音，通过这个线上
1: 网络渠道，
0: 对，线上网络的直播。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免费的到现场进行观看。
2: 免费的话就是线下我们直接去到赛事的举办地就可以。
0: 对，是的，就是在我们的潮玩公园。
1: 太好了。然后您说的这是五月，那么还有一个您没介绍的活动，简单跟我们说。
2: 世界力王争霸赛。
0: 对，七月初我们还将举办这个国际的力王争霸赛啊，到时候有一些国际的选手会来我们这个比赛来参与。另外呢，在这个比赛过程中，我们也会有一些市集活动啊，跟这个拳击赛是一样的啊，就是吃、喝、玩观看比赛啊，给老百姓提供这么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2: 反正您看在鹿城镇的五六七八月啊，您可以享受到专业竞技、潮流文化和浪漫休闲，可以说是覆盖了整个年龄的层段，不管您是处于什么年龄、什么兴趣爱好的市民乐趣。
0: 是的。
1: 那么咱们时间呢过得非常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那么节目呢快结束之前，还想问问三位对未来的一些想法。先请李主席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您未来还想给大家推荐也好啊，哪里也好，就是哪里最出片咱们鹿城镇，因为您肯定是最了解的。
3: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潮畔公园，现在它的芍药花正好开放。
1: 好，明天就去。
3: 明天就去。岳书记，您交事儿，我也交事儿，咱们那个汽车营地咱们走一圈，因为我这儿有十多个汉服美女到那儿去打卡，我们有免费的摄影师，也希望大家前去啊。这是咱们这个鹿城潮畔公园啊，这是一个它这个二月兰
1: 芍药啊什么的，好，
3: 特别好。
1: 还有什么点位？
3: 第二个呢，鹿城党建公园，这以党建为地址的拍摄红色的文化啊，也是拍人像啊，宣传咱们党建方面呢特别好。
1: 第三个呢，
3: 第三个新里公园是鹿城镇新纪宝藏地的打卡地，
1: 跟大家说是新人的新，礼节的礼，以前举办集体婚礼的地方。
3: 对，所以他那个它是唐宋文化，它的我也想在本周六上午也想上那打的卡，拍拍人像也很好啊。这个一步一景啊。第四呢，就是我说的我的家乡，我的七级村，鹿城鹿这个水梦园儿，这个水梦园呢，有18万平方米的水域，倒映了天光。刚才也看到了，这是咱们那个鹿城就这个水梦园的秋天啊。
1: 水梦园现在也是一个文旅场景啊，欢迎大家来打卡。好，那么我们时间原因呢，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岳总啊，简单跟我们说说临场接下来的打算。
4: 我们还是要在生态富民的道路上，勇往无前的继续发力，然后呢，让广大市民朋友们就没听说过的就听说了，就想来了，听说的来了之后呢，又还想再来，
1: 对，
4: 再来过这事儿呢，就是一路潮玩，你的青春不散场。
2: 确实期待咱们林场在这个生态旅游还有林下经济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啊。
1: 那最后是。

0: 李镇长给我们说一说未来咱路程的展望吧。
1: 好的，今天呢实际上说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民生啊，一个是绿色生态。那么我想呢借此机会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鹿城镇党委政府下一步要持续发力的三个方面。
0: 您可以简单说说哪三个方
1: 面。来概括一下啊。一个我想说的是呢让花海可玩啊，赛事能火啊，这是我们第一个近期持续发力的点。另外呢长久来说啊，我们要让回迁村的村民与平房村的百姓更具有幸福感。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让兜底保障更扎实，公共服务更贴心啊，这个三个呢是我们党委政府今后的努力方向。
2: 你看啊，从这个生态和赛事的深度融合，再到我们这个新花园和新家园的有机融合，再到我们民生和服务的精准融合，这就是我们鹿城镇这十年里交出的一份满意的答卷。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了解到鹿城的民生温度与绿色答卷。感谢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3: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

0: 世界敞开的城。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

0: 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心智。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

简单的引言，那么第一个问题呢，给大家讨论哲学家，失意和失意人生。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从一个冯友兰的这个魏晋的风度说，和我自己一个解释，理性与浪漫，那么这样的两个说法谈起。这是第三个，就是哲学的失意和意境。那么它是从哲学家的这个历程中，我们简要的看看他的诗意和意境。最后一个问题是以往情深和雅人高志，对吧？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我们研究金先生哲学的时候，我当时是没有发现

实在，对不对？它摆在那里，你也不能轻易把它取消掉。这时候另外一个哲学家又出来说，叫贺林，大家知道吧？贺林说，金先生怎么是物质呢？对吧，金先生是人，不是物质，对吧？哎，你看，说这个。

0: 自从先生的看法，我金岳霖好像这个人突然没了，突然消失了，我也失去了我的实在感，是不是这样？你说我在你的手里，我这个人没有独立性，没有实体了，我突然变空了。张神父说金先生是物质，哎，我这时候才开始又恢复了我的实在感，哎，我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个体了，一个有形有体的人了，是吧？那么何林说，我不仅是物质，我是人。金先生真的是又把我锦上添花呀，不只是一个镯子一个石头，我是一个人。这个如果看待事物，确实我们有不同的方法。
1: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2: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2: 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
4: 金岳霖花时间最长，遭遇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这本书，他在昆明时就已写成，但那时因为日本的轰炸，他把稿子带到山上没有保存好，后来只好再写。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不是可以完全记住的，所谓再写只可能是从头到尾写新的。这个工作在1948年12月的某一天完成，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哲学中，知识论领域曾是一片无人耕耘的处女地，而知识论一书使金岳霖成为中国知识论领域的开拓者。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金岳霖一个哲学家的诗意人生，欢迎继续收听。
0: 那么金先生确实也容易忘我，那大家会说什么叫忘我？庄子里面有作忘，什么叫忘我？

准确的去界定这个关系的。一个就是当时我们所掌握的金先生的文献有限，因为金先生有些著作还没有整理出来，有些还没有被发现，包括他四十年代在美国用英文写的手稿都没有整理出来。另外就是我自己研究金先生也是处于一个初期状态，掌握的各种东西还是少，没有从立体的去看，对吧？所以后来金先生的这个英文稿整理出来之后，就是叫这个书的名字叫《道、自然和人》，那么后来中文也翻译出来了。

学会计的。30年代的时候，金先生确实在一个杂志里面担任了会计工作。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学过会计，对不对？那这不是他爱好，对吧？他是从会计学、商业学转到政治学，再最后转到哲学。为什么他开始学商业学呢？学会计呢？这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什么影响呢？旧思想。什么叫旧思想呢？他的孩子因为清末嘛，都是走科举的道路嘛，所以他的大儿子。

放弃了商业学。那么1917年毕业的时候呢，那么就改了政治学了。然后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呢，就开始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写的一个硕士论文，就是州长的财政权。啊，现在了解美国现在州长都有财政权，当时财政权是什么？但是1919年的时候，他开始对政治哲学发生兴趣了。毕业以后到英国去、欧美去留学，先后到了一些这些国家，开始把兴趣转向从政治哲学转向哲学，所以开始在英国伦敦读书。那时候呢，师从罗素，啊，把罗素是虽然不是一个研究生，但是就是私塾弟子，跟着罗素学习。还有一个当时哲学家很著名，这个莫尔，后来也很著名，然后维特根斯坦都很著名的哲学家，一起听他们的课，所以这个对他影响非常大。哲学上，一旦喜欢了哲学，好像就真的喜欢上了。那么喜欢上变成什么样的人呢？他自己变成了哲学动物了。他这样说，在早年的一篇小文章里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为什么？他说我们为什么喜欢，就是把我们放在那个监狱里面，我们也不想说那监狱里不自由，我们想在监狱里面老想到哲学问题，真的喜欢了。金先生从此开始以后，就把哲学看成是自己的终身的职业，所以建立了一个哲学体系。他说一生只写了三本书，但是呢，其实他还有很多著名的论文，著名的论文，是真正的是现代中国哲学家。那好，我们要问的问题是，金先生的哲学跟他的诗意人生是什么关系呢？哲学能造就诗意吗？那好了，我们看看哲学家是什么样的人。那哲学家也是人嘛，对吧？但是哲学家是人是什么样的人？哎，有不同的哲学，不同的哲学背后都是不同的人。所以这个美国一个哲学家叫实用主义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之前的叫詹姆斯的，他对哲学家分成两种人。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0: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分享与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您到过黄鹤楼吗？您了解和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吗？黄鹤楼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黄鹤楼，更是我们每一个去过黄鹤楼听过黄鹤楼的人心中的黄鹤楼。本期和您聊聊黄鹤楼的故事，并为您带来两点启示：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学古人大格局，重拾生活勇气，走出去看看。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你好，薛老师。
4: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黄鹤楼的传说。黄鹤楼是我当中最向往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很多的古诗词，还有毛主席的诗词。今天呢，我们先把关于黄鹤楼的传说、黄鹤楼的故事、黄鹤楼的诗词这几本书融合在一起，和大家聊聊黄鹤楼。
0: 那么徐老师，今天我们聊的不是一本书一部作品，我们聊的是好多作品哈，都是和黄鹤楼有关的。今天的节目我们想给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4: 这两点：听黄鹤楼故事，点燃生活热情与美好向往；第二点，学古人大格局，从鹤楼的名字的由来，就却从来不给钱。然后老板呢，始终毫无怨言，这一般人做不到啊，真的做不到。人家开买卖是赚钱的呀，你这天天不给钱，但这老板呢没有怨言，日复一日就这样照料他，给他酒喝。
0: 不是一般人，这两位都不是一般人。
4: 对，有一天这个道士说，哎呀，你这人真很实在，我呀给你一个礼物。他说，什么礼物啊？不用的，您现在不是有点困难吗？我们能帮就帮一把。哦，不不不，我一定要给你个礼物。就从他那个篮子里拿出一块橘子皮，在墙上画了一只黄鹤。他说，老板啊，只要你让客人拍手唱歌，这只鹤就会下来跳舞，你信吗？然后他就拍了拍手，哎，果然墙上的黄鹤应声起舞。哎呀，一传十，十传百，这家的生意特别兴隆，积累了巨额财富。十年以后，道士再次来到酒馆，然后这个老板就说，哎呀，你真的太感谢你了，你给我那个画的那个橘皮黄鹤，在这儿给我招了很多生意，我可以为你养老送终。道士说，哎呀，我哪是为讨酒钱而来的呢。说完取出笛子吹奏起来，然后在这个笛声中，白云自空而下，墙上的黄鹤飞到道士的面前，他跨上鹤背，乘着白云腾飞而去。
0: 昔人已乘黄鹤去，那黄鹤楼在哪儿呢？
4: 后来这个老板人便在原地修建了一座楼阁，最初成为他的名称啊，他的酒馆名称，后来就演变成了黄鹤楼
0: 啊。这个故事非常的有意思。
4: 对，和那个仙桃亭，在黄鹤楼附近还真有一个仙桃亭，说的是啊，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经跨鹤来到黄鹤楼下，他手中的佛尘化作了一棵结满果树的仙桃树，吕洞宾呢就在楼下卖这些能治百病的仙桃，但是前来买的人啊，大多数只是为自己，没有人愿意买给家里的老人。这吕洞宾呢，对此非常失望，就一拳打断了仙桃

0: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轿夫就抬着人上山的那个轿夫，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买了仙桃，回家给身患重病的老母亲吃。哎呀，吕洞宾听了这个故事，被这个轿夫的孝心深深的打动，不仅让轿夫的母亲百病全消，还让母子俩乘着仙桃树变成了仙鹤，远游去了。后来，皇后楼下便有人建起了一座仙桃亭，以此呢传颂孝道与惩恶扬善的故事。
1: 您看，夏老师，这些和黄鹤楼有关的传说都是非常美好的，都是善美的。
2: 对呀，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真是无中生有的一个虚构的《三国演义》的故事，也在黄鹤楼。因为什么？在黄鹤楼2楼的大厅里边有一幅名为《周瑜设宴》的这个瓷砌的壁画，讲的是一个三国故事。就说啊，赤壁大战之后，确实赤壁离这边也不远。周瑜为了向刘备索讨冀州，就是咱们不有一句大家都爱说的话吗？就是夺沙市不能再夺荆州，你不能两全呢。哎，周瑜为了向刘备索讨这个荆州，在黄鹤楼设下了鸿门宴，并埋伏了刀斧手。刘备赴宴后呢，束手无策。危急时的故事，都愿意听惩罚奸臣的故事。
1: 是的，历史和故事其实是两回事儿。
2: 对，
0: 其实啊，我们要是看资料，发现黄鹤楼的历史沿革，它的建筑历史是在公元223年，
1: 非常早，比滕王阁早了好几百年。
0: 是啊，它的建造者说是孙权，它是一个军事瞭望台，名称呢，就是因为传说中的仙人乘鹤，所以由此而得名。
1: 您到过黄鹤楼吗？您了解和黄鹤楼有关的名词佳句吗？黄鹤楼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黄鹤楼，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

0: 文化记忆。我们先看崔颢，
1: 这必须得说的一首诗。
2: 对，
0: 崔颢留给后人的诗词并不多，但他这一诗盖全貌，他一诗压千首，真是那样的。你说唐诗三百首，他不止压三百首，他能压一千首，为什么呀？太绝了。崔颢登临黄鹤楼的时候，面对浩瀚的长江与苍茫的暮色，挥笔写下了千古绝唱《黄鹤楼》。昔人已乘

到北京到武汉，那坐高铁四通八达不愁。然后这个陆老师说的更逗，说这个如此美好生活，哪里来的愁绪呢？逗得我们大家说，哎呀，李白啊，就是在这首诗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会发出想象，而且一般都不会说有闲愁。他当年他有闲愁，但我们现在，说实话，不愁吃。

0: 回忆和很多人的联想，我们无论是听什么好书，讲什么好故事，都是为了让我们老年朋友看到，哎，自己想想，哎，阴坡江上使人愁，我愁什么呀？不愁吃，不愁喝的，哎，就能够开心快乐起来。再读这首诗，那感觉就不一样。因为有了崔颢这诗，就有了后来的传说，那就是诗仙李白。李白在人们心目当中觉得很孤傲，像仙嘛，仙气儿嘛。但是他有一点特别好，大格局。当他来到黄鹤楼，豪情万丈啊，说这回有这此情此景，我估计徐霞客都没见过，那我得好好赋诗一首。哎，抬头一看，看见了崔颢的这首诗。那时候到此一游，不像咱们现在啊，到古建筑上写着谁谁谁到此一游，
1: 那可不行。您现在要是在古建上写到此一游，那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就会被行政拘留并且罚款。我们可千万得记住，要遵守保护规定，千万不能在文化遗产上刻字。
0: 对，
1: 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拍下照片，对吧？这就是最好的纪念。那古人那个时候他们是怎么留下印记呢？
0: 题诗在上头，又成了景儿，又成了文物。
1: 李白到了黄鹤楼，他看到了什么？
0: 一看，哎呀，崔颢有首诗，他反复吟诵，特别的叹服，最终就是无可奈何呀，放下了手中的笔，感叹道：“哎，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哎，人家不写了，人家觉得你崔颢写的把我想说的话全写出来了，那我就搁笔了。哎，这段诗仙搁笔的故事，不仅成就了崔颢的不朽的文明，也让黄鹤楼的诗意更加的浓郁。而李白的谦逊与坦诚，展现了文人相敬的雅量，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大格局的佳话。
1: 徐老师，关于这段传闻，有说是事实，也有说呢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可见大家对崔颢的这首诗还是非常喜欢的。
0: 对，话又说回来了，又有一段传说，说是这李白呀，人家是诗仙呐，诗仙呐，那仙气儿足得很，那心气儿也高得很。他说：“你看黄鹤楼那么好，然后呢，崔颢题诗在上头，我不得不搁笔。尽管有人还为我修了什么搁笔亭，但不行，我得先出去也寻摸寻摸，看有没有比这更好的景儿。”哎，人家一转身就上了哪儿了？上了南京了，金陵了。人就啊，一看这个凤凰台啊，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去过金陵凤凰台，人家。在凤凰台那儿提了一首，注意大家看一下他那个好多的押韵啊，包括用的韵。

但是这个没法考证，因就为这些带来了英雄色彩，使其成为爱国精神的象征之一。虚假姑且不论，我们看一首真正的，让《黄鹤楼》增添了很多中国历史上浓重的一笔，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那是在1927年，毛主席来到了黄鹤楼，写下了"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胜有游人处，把酒泪滔滔，新潮逐浪高。每次看到老年朋友来到黄鹤楼，

0: 岁的时候，你们都45岁左右了。
1: 是，
0: 你说他有了社会经验，有了，但他在体力上，在精力上，好像没有30几岁的爸爸妈妈那么的指数高。
1: 是，没错，甚至说有一句话叫“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
0: 怎么办？”大家想问这个问题：当青春期遇到更年期，这听上去就很炸裂的问题。
1: 是，没错，所以。
0: 听着就觉得好紧张啊，听上去
1: 是，所以咱们肯定第一步得是先稳住自己，然后才有可能给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后方。

0: 孩子们的压力其实也蛮大的，作为孩子情也很重要。
1: 嗯，
0: 你说 你是领导，你领导一门领导的事儿，你是中层，中层一堆中层的事儿，你是这个基层的员工，基层员工有基层员工的事情。
1: 嗯，
0: 成年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心脉和心流，
1: 嗯，
0: 才能。

0: 的情绪，基本上20分钟也能平静下去。
1: 哦，
0: 哎，为什么呢？因为太累了。你想想，身体愤怒20分钟，你会很累的，或者你哭个20分钟，一直哭，所以它会有一个自动调节模式。
1: 啊哈，
0: 哎，就让你心情慢慢的平静下来。
1: 嗯，
0: 所以首先我们就要知道，情绪它自己会慢慢平静下来，它会来也会走。那么，如果在情绪来的时候，我们

0: 呀，
1: 嗯，
0: 你让儿子参与一下，那耽误什么呀？哎，这事儿过去了。
1: 是，
0: 如果这个爸爸说了，你怎么又走神了？爸爸说，就是你听你爸说的对，这个就不太好。
1: 没错，
0: 这两个人有智慧的互补，这特别重要。
1: 是，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俩人别一起指责孩子。
1: 是，
0: 这个时候这个小孩受挫感极大。
1: 是，而且说实话。

0: 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还是确实不要跟孩子聊，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真得先稳定自己，
1: 嗯，
0: 我们得先稳定自己，嗯，否则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那八个叉，就接下来的所有的可能就指责呀，或者是什么
1: 都来了，
0: 哎，都来了，
1: 嗯，
0: 其实，在其他的时候一看，哎，会发现其实也没啥。哎，孩子就是八个叉嘛，就像您说的是，哎，你是怎么做到的，一直能这么坚毅的？

0: 闭着眼吧。你去听听蔡依林的歌。他然后我的小孩说，歌我知道，Jolene嘛。你看，孩子们其实他们接触的东西已经比我们想要多得多。
1: 是。
0: 他们的信号其实不一定是求救信号。它不是 SOS， 它就是让被关注的信号，朋友们。它向你，它就是想渴望被关注。不单单是比如说给钱。
1: 是。

0: 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

0: 上的一些压力啊，哎，比如大家对我的期待啊，就是反正就是他确实是一些严重的长期的这样对孩子的一个压力，包括就是同伴之间的关系啊，这几个人孤立我。
1: 有的，我们首先从家长来说，从监护人来说哈，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父母，其实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们如何相处，孩子能够非常敏锐且洞察到之后，我们小孩没有判断力，我是向着爸爸。

0: 但是确实节奏挺快的，那是那个年代的新颖之作。
1: 嗯，
0: 这个给阿嬷的情书9.0分，豆瓣评分9.0分。然后看完之后有一些感受，就是我的太太说，哎呀有时间吗？我说几个中午去看呗，然后我俩就中午去看了一个电影，然后我坐在她的旁边，她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一开始我觉得成年人这种故事见的比较多了吧，因为就是一个桥巷的故事，对吧？然后我也不会看影评，我也不会看介绍，就是凭自己的感觉看嘛。然后觉得自己的泪点哭点也有要求了吧，那你会发现其实他讲的那个故事可不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它是跨越时代的故事，跨越年代的故事，里边有对爱的隐忍，对爱的坚贞，还有隐瞒，善意的隐瞒啊，这个不同人之间血脉相连啊，这是桥啊，我觉得大家去看一看吧，就相当值得推荐的一个好故事哈。来看大家留言哈，刚刚说了，我们的这个康老师说了，孩子的求救信号，当他们伤害自己的时候，家长一定介入。
1: 没错
0: 啊，介入，介入的方法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经验，也可以求助专业的机构。
1: 对，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建议求助专业的机构。
0: 好的，
1: 要去医院。
0: 因
1: 为不管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用自伤害自己的方式去引起关注也好，或者是说证明存在也好，是非常值得专业介入的。
0: 刚刚那句话应该打动了很多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也超级感动，依着以前的我又哇哇热泪盈眶了，现在又控制住了啊。孩子把我们都当宝贝，
1: 是

0: 对，哎，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啊，尤其精神科，其实我们现在都不叫精神病，叫精神障碍。
1: 精神障碍。
0: 哎，其实精神障碍是什么呢？它轻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我们睡眠，我们就叫睡眠障碍。睡眠障碍它也是精神障碍。
1: 哦。
0: 哎，所以就是咱没有那么重，去看一下，这就是就像咱感冒了，是不是还得吃片药呢？
1: 对。
0: 那你这心里不舒服，这去看一看医生也很正常嘛。
1: 我忽然想到一个一直没有想过的问题，跟您聊天啊，就忽然想到的，什么问题呢？你看，我们这个心理老师在我们，而且中学配备的心理老师都不止一个，跟我们沟通都是班主任，很少心理老师跟我们沟通家长。如果有个心理老师可以定期跟家长沟通一下，其实特别好。我呼吁一下，我只是我觉得哈，
0: 是，
1: 就是我们家长经常收到的就是班主任那些课业的安排，然后几点接孩子啊，几点考试，不要忘带身份证，然后注意啊，不要拿什么，必须穿什么这些，很少有说到心理老师的一句话，说，哎，你好，您是某某某的家长吗？我有个问题想跟您咨询聊一聊。其实家长也会紧张，哎，这孩子怎么？
0: 我刚才也在想，
1: 是不是？但是第一次之后你会觉得紧张，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就是如果，哎呀，你想多了。如果我是一个校长，我一定会把这个方面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定期让家长开家长会，不是学习成绩家长会，心理老师咨询会。再让老师坐那儿跟，哎呦，这个特好。如果老家人们有空的话，去了解孩子在学校到底，我这是太美好的想法。
0: 就是学校心理老师少，
1: 对，心理老师少，
0: 确实是心理老师少。
1: 但
0: 是可以呼吁一下。
1: 对，刚看到的朋友，这个冰凝子峰是抖音的朋友啊，他说刚刚老师今天给了好多宝贵的建议，对，一些非常很好的一些，就是。让我们就打破自己的思维模式，我觉得这特好。刚刚你说那句话，我就能记好多好多天，好多好多天，真的。宝贝，其实是把我们当宝贝的哈。刚刚说了几个躯体化的反应，呕吐、厌食、睡眠失常，然后伤害自己。还有一些呢，还有
0: 比如说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血液功能的下降啊，对吧，最近8个叉、哎，对，之前都没有过。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攻击行为啊，言语的攻击，特别易怒，最近他特别易怒。
1: 哎，说这个攻击行为、易怒行为，大家经常怀疑自己，哎，我这孩子学坏了，我这宝贝儿在学校里学坏了，这学校我们选错了啊，孩子们在门口说话都粗口了，我们怎么办呢？是我们教育出有时候不一定，
0: 是没错，是因为是少很多。这个时候我就要往外把石头投出去，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攻击行为。
1: 对，出现之后我们家长怎么见招拆招呢？就是拆一下。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帮他去看一看，我发生了什么？哎，我发生了什么？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绪压在我的心里面？哎，孩子慢慢的跟着你往下看到了。哎，之后其实他就化解一半了，哎，然后我们再可能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引导，比如说我们会去，了解到孩子的需求的时候啊，他会发现我这些想法、这些情绪都是因为我的很多需求没有被满足，比如说我一直想去取得一个高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达到，这是我的一个需求，但是我还有一个需求，我特别想自由，我想玩儿，哎，这个时候就需求和需求之间产生了冲突。那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形成孩子的压力，就比如说像我们也是，我们一方面想躺平，一方面想去拼搏，哎，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冲突。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捋顺这个冲突，怎么捋顺呢？就是我们要价值取向，就是我要知道这个时候学吧，我能得到什么？但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最在意的价值？那我这时候玩，我玩能得到什么？那这个时候我最在意的价值是什么？我对比一下之后，我发现好像我还是宁愿去现在学习而以后快乐，假设说啊，那这个时候我就选择学习啊，然后什么时候可以玩我自己再安排安排，这个时候就我的需求就得到了一个和解，哎，这个时候就帮孩子解了他，
1: 排列组合的问题特别重要哈。
0: 哎，是是，因为我们其实确实就是有很多冲突在心里面嘛。

0: 刚刚有的朋友在提问哈，还有朋友在回馈，我来读几个朋友的这个留言哈。有的朋友说，我们的依靠不只有孩子，孩子的依靠只有父母。嗯，有道理，我们的依靠不只有孩子，孩子依靠只有父母。
1: 嗯，阶段性的，
0: 阶段性的
1: 是父母，其实他也有朋友。
0: 是的，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改变吧。
1: 是。
0: 他说，我觉得不要把孩子当成附属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关系，和孩子说大人话，孩子也会把我们当朋友。对，就是有时候不要把他当成个小孩，因为他也年纪也可以知道你在话里当中所带的一种兄弟关系啊，或者对那种哥们义气啊，对吧？
1: 没错，
0: 这个挺重要哈。还有就是情绪起伏大的时候，时而暴躁，时而低落，孩子们就像变了一个人，就是刚刚我们说那个反应哈。
1: 嗯，
0: 厌学，好，对，
1: 厌学其实也是一个信号，
0: 是吧？厌学，
1: 厌学其实就是接着我刚才说这个学业啊，其实学业只是学习，他还喜欢上学
0: 啊，还能去按时打卡，
1: 他还能去学校，对。但是厌学呀，就说明不只是学习上出现了问题，他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学校给他带来的一些不适，比如说我的人际关系啊，师生关系啊，或者是些其他的一些压力啊，可能都搅在这个厌学里面了。
0: 对，还有、
1: 这个、更需要关注。
0: 还有朋友说是躲人、不愿社交，伤害了，
1: 是
0: 八就关上了孩子，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的或者我们的父母帮孩子敞开，
1: 没错，
0: 解开这个心结，
1: 是
0: 啊，心理老师也可以做这个工作，
1: 是，
0: 但是孩子们是我们自个儿的，
1: 是
0: 啊。这个朋友说，我朋友有一个孩子哈，在学校一副样子，哎，特别乖，乖巧听话，学校老师好，然后但是回到家，就对着母亲啊，这个趾高气扬的，对，大家知道啊，他会假装生病不去学校，我病了我不去学校，这个孩子让家长很头疼，这个是为什么呢？
1: 就我直觉反应，感觉在学校装的太累了。
0: 但是也这是一个解决的问题，在学校是个乖宝宝，
1: 是
0: 回到家就把他对他妈妈对他爸爸就是趾高气扬的，对，
1: 是这样的话，其实我自己感觉有可能确实是爸爸妈妈在家里溺爱的会多一点，但是确实也反映出来有可能学校的压力大一点。
0: 哦，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能正常上学的情况下，其实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不让自己在学校那样的紧绷，有没有可能在学校给他松松绑，在家里给他立立规？
0: 对，这个可以的，是，做到不容易，你要做这个事情就解决的可能性。好多家长不管，好多家长假装听不见，因为自己也太累了，
1: 是
0: 吧？对吧？有人说这个，我们都是放养，放养也是有放养的方法的，放养不是放手不管的养，
1: 是
0: 吧？
1: 是，
0: 大家明白哈，放养不是放手不管的养，是有给他一定的自由度，让孩子去做判断。当判断出了问题，不会判断的时候，你要及时纠正，
1: 是
0: 帮助他哈。
1: 是，
0: 对，在抖音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在如果你是父母的，你是父母，你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打一个一。告诉我们，你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日子怎么过，关系不来是自己的事。希望大家可以在一心一意的世界里去搞明白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刚刚老师说了一句话，至今感动着我，就突然觉得没有对稿的这种金句出现，就觉得生命当中特别美好，因为我们听过了太多的所谓理论上的东西，客套的东西。你会觉得，哎呀，这句话说出来是真的好感动。我曾经在电影里看到过，就是一些场景，也在现实当中跟朋友去聊过。小孩子因为学习不好，因为成绩不太进入家长的期待，比如说期中考试考了前10名，然后期末考试考了后退了10名，然后基部下降了40名，家长非常失望，可想而知，
1: 是
0: 吧？
1: 是。
0: 然后家长就用各种方式猜测他，然后说你每1、2、3、4、5列出5点来，然后有的家长说，交的这些补课费都白去了，你去干嘛了？那咱以后这课不上了，你爱咋。

0: 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孩子就会特别那个觉得哎呀
1: 内疚哈，
0: 对啊对内疚，既内疚又觉得就然后孩子又懂事一点了，他又不像小孩啥也不会表达，
1: 嗯，
0: 然后会就有会看到这些场景桥段，就初中生吧，大概就说哎呀那你俩要再生一个吧，我觉得我是你们的累赘，这时候小孩子心情是这样的，就回想到刚刚你说那句话，其实他想当你们的宝贝，他做不好的时候他也挺内疚的，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他真的，其实孩子想满足父母期待，这是他天然的一个愿望，嗯，他就是对、被爱召唤来的嘛，
0: 用一个金句被爱召唤，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时间的关系啊，康康老师是非常有爱的家长和老师，他的爽朗的笑声和他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偶尔出来这些句子都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生活就本该是这样的，
1: 是
0: 对的，刚刚您这句话又感动了我一次谢谢康康老师，爱的结晶，刚刚您说爱的结晶，您上面那句话是什么，他是什么怎么来的，他是
1: 被我们爱召唤来的，
2: 时光漂流在我们身边，爱到了面前

0: 这首歌来自李泉，叫做《爱的家园》。其实我是80后，康康老师比我年轻90后啊，算是了哈，算是年龄上是的。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做晚间的节目我也会疲惫了，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以前我在直播间这个时候我可精神呢，现在我疲惫了。但是我每当听到康康老师或者嘉宾说出来一些非常温暖的话语和跟我们的话聊天内容很贴切的时候，我又觉得哎呀很值得啊。嗯，希望大家能够在每一次的交谈当中能够收获一些什么啊。我们都变成更好的人，这个挺重要的。小孩呢也会越来越变化挺大的，有时候我们的担忧其实都是庸人自扰杞人忧天，
1: 是
0: 吧？
1: 是，
0: 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他们发出的任何信号我们有能力接到，解决不了先解决不了，你要接受到，对吧？
1: 是，
0: 你别一个不可以的哈。也希望在抖音这边的朋友们，因为抖音用户很多，然后我们的听听 FM 这边的用户很固定，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氛围，父母身体健康，孩子们健康成长，身心且健康啊。
1: 是，
0: 嗯，您刚刚说的这几句希望大家琢磨琢磨啊，宝贝对不起，你们都是因为爱而来的，是吧？
1: 是，
0: 感谢康康老师，您辛苦，
1: 周老师也辛苦了，
0: 谢谢大家的收听，
1: 谢谢
0: 温暖的一个晚上，
1: 谢谢，
0: 祝大家晚安。
2: 爱情是个最永恒的家园，一起放牧。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冷暖有之相随。北京城市
1: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北转南风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以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
0: 您急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经问经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3: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请收听长篇小说《采桑子》，作者叶广芩。
4: 他辟谷辟得正在精微之处，却被拉到这美国人的地方，灌了一身葡萄，多大的功夫，这是摧残中国的功法。我说啊，协和医院已经不是美国人的了，一解放他就属于人民了。老姐夫说，那老根儿是变不了的，像六哥哥那样的洋奴才啊，不是还在吗？你看那些护士啊，卖的步子都换了。因了个人的偏见，老姐夫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7天没有吃饭的老姐夫回到了家，众人都说医院救护有方，说要没有老孟报信儿，老姐夫怕早就救不过来了。老姐夫对老孟却并不感恩，他说老孟是多事儿，讨厌得很。老孟媳妇儿就不高兴了，说您没瞅见您当时那样游丝似的一股气儿，马上就要断了，那不是我们把您送医院，您能有今天这精神呢？老姐夫说，这就是你们外行了，辟谷的人哪个不是悠悠的一丝气儿啊，辟的用意之妙就在于微，达到一种似有似无，不眠而绵绵，绵绵而非绵绵的境界，不是死守，不是不守，是若即若离，似守非守，将生命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让老姐夫这么一说，大家都有些糊涂。好。

0: 人饿七天，大概用葡萄糖也救不过来。这样的事情，只有老姐夫才能行吧？即便没有葡萄糖，他可能也没事儿。是医学科学的作用，还是传统功夫的作用，说不清楚。后来，我曾经问过老姐夫，七天不吃饭，究竟饿不饿？三日小饥，七日微饥，十日之外，就不感到饥了。到了三十日之后，大小肠结满，也就是养了气了。我说，大小肠结满，那里头是什么满了？老姐夫说，当然是气呀，人是用不着吃饭的。食草者善走而鱼，日夜者有丝而鹅，食肉者勇敢而汉，食骨者智慧两腰，唯有食气者神明而寿，这就叫辟谷。我不能接受食气能活的观点，我说我要一顿不吃就饿得眼睛发蓝。但是三十年后，我不再坚持我的看法。社会上脑满肠肥的人太多，我也在为减肥而拒绝进食，为健康而饿肚子的时候，我常常想，也只有辟谷才能达到此目的。但当时老姐夫是在饿得前心贴后心的情况下辟谷的，其情景就分外悲壮感人。老姐夫的时常辟谷，我便不时能分到老姐夫省下来的粮票。据说呢，五格格也跟我一样受到过老姐夫的关照，吃着老姐夫的谷，我常常眼泪就淌下来。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终能释怀。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采桑子》。
0: 在那牧童的家园，不是五格格，而是王连长。大约有一年半吧，连长终于耐不住山里的清苦，带着格格偷偷地返回了北京，住进了偏院老孟住过的房子里。那时候老孟忙着走出院门的，是被红卫兵革命小将打死的。小将们说，老孟是历史反革命孟轲的后代，霸地主，在家乡有十二条人命，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利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以红卫兵就把他消灭了。尽管二十年后查明，老孟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十二条人命确有其事，不过那都是老孟的家里人，他们都死于日本鬼子和土匪。

再不能复生。可怜的是，他那个会摊煎饼、会做鞋的山东媳妇儿，一下子就没了着落，凄惨惨。

被认作我母亲的干女儿。再由老姐夫从我母亲跟前儿将山东女人娶走，这么一来，一切就都顺了。老姐夫还是我们的姐夫，什么都没变。应该说，再婚后的老姐夫生活得很幸福，他和他的山东媳妇儿平平淡淡过着平民百姓的安生日子。现在老姐夫天天可以喝到棒碴粥了，老姐夫对这一点是相当的满意。两口子靠给外贸公益公司画鸡蛋生活，画样都是事先给出来的，他们不过是照猫画虎的往上描罢了。经过处理的鸡蛋壳薄而脆，在那上边画人物风景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呢，与糊火柴盒比，更富于技术性和艺术性，挣的呢也相应就多了。五格格和她的丈夫王连长在老姐夫的平静生活中回到了这座被分割出去的偏远，有关联又无关联的两家人，有来往又没来往。在这段很逍遥又很散

我母亲抱着沉甸甸的外孙子，亲也亲不够。哥哥们当了舅舅，再不说牧童的坏话了。山东的媳妇儿一直没有生养。人们再一次提起了老姐夫的天游法，提起了老姐夫的禁欲修炼，骄而不懈。母亲为金朝的后裔而忧心忡忡。王连长劝我母亲不必心焦，说他有治着毛病的绝好方子。母亲说如是这样，务必给詹太治治啊，那是一个可怜的人。王连长说此事包在他身上，让母亲来年听喜讯。王连长的父亲从紫阳给儿子寄来不少的干香椿，王连长呢把那些香椿都泡了酒，用老姐夫的青花大缸泡了两缸，用的也不是什么好酒，就是胡同西口小酒铺八分钱一两的散白酒。浸泡过香椿的酒颜色鲜红奇香，酒盖一掀，那股奇特的让人说不出来的香味儿

连长说，酒缸不能搁在房间里，那样会渗进杂七杂八的味道。酒缸必须埋在土地里，接着地气，湿润的地气浸透了酒缸，那酒啊，就如琼浆玉液般的难得了。他们家乡呢，都是用这种方法泡酒，他们村的男人都喝这种酒，他们村长寿的男人就很多。他的祖父活过了105岁，他的父亲已经76了，还能吆喝着牛上山呢。王连长将泡好的酒给老姐夫端过去一碗，老姐夫喝

睡下以后，架着个碗，蹑手蹑脚地蹭到酒缸边去舀。老姐夫平时动作是很慢呐，此时却不然了，他以极快的速度舀出一碗，然后一路的小碎步就奔回南屋了。把昔日那一步两点绕着圈走八卦的矜持都抛到爪哇国去了。有时候一回不够，还要两回三回。

常常叼着一颗灵芝，哦，却原来是壮阳草啊，这倒是头回听说。五哥哥说，这种草啊，钱子阳只有他们通和公社和平大队前进小队朝北的土里才长呢，其他地方

0: 带孩子去了美国，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克莱尔·丸，也很有意思。
1: 写没落而不颓放，叹沧桑。

我姐夫当年不知还添不添油。开始的时候，尿为两股，老姐夫对此并未介意，

0: 对手术，对美国，更没什么好感了。
1: 一幅充满汉末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老师捋捋辫子，使劲想。镜子里的小老师捋捋辫子，使劲想。哎，有了。小老师忽然高兴了，他看见镜子里的小老师辫子上扎着两条白色的缎带，这两条闪闪发亮的缎带是小老师为了过新年刚从百货大楼买来的。怎么没想到呢？小老师赶紧把缎带取下来，用它做一条小裤子，该多美呀！
1: 小老师回到桌子旁边又坐了下来，他找出一盒蜡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布娃娃，这是个男孩子，大大的脑袋瓜，圆圆的脸，小小的身子，他的光光的脑袋瓜上还有一撮歪毛，这是头发。他穿着绿色的小上衣，白色的小裤子。哎呦，这个小布娃娃可真好玩呀！
0: 画好了，小老师就照着画做起来。他先缝了一个桃红色的小口袋，别看这是一个小口袋，只要塞了棉絮，它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小布娃娃了。可是棉絮在哪儿呢？小老师刚皱起眉头，

0: 出去了。
1: 好了，孙幼军的长篇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的第一章《新年的礼物》我们欣赏完了。《小布头奇遇记》创作于1961年，是中国第一部长篇低幼童话，曾经影响了几代的孩子。出版55年来，它的销售数量早就超过了100万，而实际的读者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播放过它的故事连载。每到播出的时候，孩子们就搬着小板凳坐到收音机前收听小布头的故事，至今还有当年的小朋友惦记着他。本书曾经获得全国第二次少儿文艺评奖一等奖，是我国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奖的第一部作品。小布头的故事构思

就把孩子收下来。回到科任托斯，他把孩子献给了国王波吕波斯。波吕波斯和王后莫罗珀非常喜欢这个可怜的弃儿，从此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在王宫里。伊俄卡斯特以为儿子已经死了，丈夫免除了危险，

长着人的面孔，身体却是一头狮子。他坐在城外的山上，不停地念诵着一个奇怪的谜语，要人们当面解除谜底。特拜人只得战战兢兢。

不管是好是坏，请当着大家直说吧。我和人民是一体，没有什么值得隐瞒的。克瑞翁只好说：“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与您不见不散。《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的经典著作，2000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的起居生活、养生防病。现代人如何读懂《黄帝内经》？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您阐释艰涩难懂的古籍，让我们一起白话解读。

0: 出现白带比较多，色的黄这种情况。那寒湿呢，可以出现这个腹泻、拉肚子啊这种情况。
1: 其实有的人会说，他说一看这个人的容貌上的这种颜色。

0: 它的作用是来
1: 不动，然后就饭也吃不下去了，然后就是给你脾胃功能壅滞了、瘀滞了啊。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时候，然后适当活动活动，是吧？把你的脾胃功能要振奋振奋，让你的阳气这个

0: 是吧？有这个爱上火啦，是吧？牙疼啦，口腔溃疡啦这些，还有呢，这个火湿热，它往下走，湿热下注，可以出现了尿频啦、尿急啦、尿热、尿痛，这也是一个表现。还有女同志可能出现这个白带的发黄，下面瘙痒，这些都是湿热的表现。
1: 嗯，
0: 那寒呢？寒气呢？有时寒气它有什么表现？寒气有伤阳气的表现啊，伤阳气会出现什么表现啊？会出现怕冷、畏寒、肢冷，还可以出现这个浮肿。
1: 所以这一寒一热就能够有效的区分了。
0: 对，
1: 那咱们先来针对这个湿热体质的口苦容易长痘的这部分朋友，他什么样的祛湿方法适合他们？
0: 他这个清湿呢，我们可以一些清热祛湿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荷叶冬瓜啦，荷叶冬瓜汤，包括是薏米啦，是吧？这些都可以得清热祛湿的作用。那寒湿呢，我们要温中散寒祛湿，可以用这陈皮啦、干姜啦，是吧？枣啦，这些红茶啦，这些是吧？来这个温中散寒祛湿，
1: 湿热寒湿，它真的是两头两种不一样的这个湿。
0: 对。

0: 有各位暑湿当令的时候哈，体内湿重的人可能就会症状更加的明显了。
1: 嗯、
0: 但是您一定要分清体质、
1: 嗯、
0: 您到底是寒湿啊、
1: 嗯、
0: 还是这种叫做湿热，因为它在祛湿的这种方法的选择上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然后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指导大家了，您可以根据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来判定自己是不是体内湿气比较的重。
1: 嗯、
0: 那如果重的话，它真的是给自己的这种身体哈带来很多的不舒适感。
1: 对。
0: 对，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来做一下这个除湿的。老人们常说叫冬吃萝卜夏吃姜。然后呢，很多朋友吃姜他就容易上火。
1: 嗯，
0: 不管什么季节，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你看，又说夏天吃姜好，然后这个姜怎么吃才能既祛湿又不燥热，也给我们来支支招。
1: 那为什么夏天吃姜呢？就是我们吃姜的目的，就是我们固护我们阳气，是吧？特别脾胃的阳气啊，因为这个，我们说春生夏长啊，就阳气我们要生长生发啊。如果是夏天的时候，你吃点凉的，吃点啥的，就容易伤到我们的阳气，所以说我们吃点姜可能会好一些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啊，根据不同的体质的人群吧，比如说早起来含点姜片，或者是姜丝茶。还有就是可以吃这个姜枣茶，但如果就是你确实就是比较上火，是吧？怎么就怎么上火，那你就别吃了呗，是吧？别喝，别跟风呗，是吧？
0: 就有的一些姜可能真就不适合你，
1: 对，不适合你，你火气爆太旺了，你不太适合。
0: 那这个时候就尽可能的就不要吃它了。
1: 对对对，
0: 咱们就是选择其他的一些这个养生食材。
1: 啊、对，或者是你就炒菜里面放点姜丝啦，都可以啊，是吧？
0: 嗯、
1: 这不至于你上火啊。
0: 就是量少一点。
1: 对对啊。
0: 而且有一些我们说作为烹调的一个辅料，
1: 对食材啊，
0: 它是很少的量。就是您最后就是其他的煮的食材吃了之后，
1: 嗯，
0: 这个辅料也可以完全不用把它吃，因为我真的见到很多人就是把它一定要吃掉的。
1: 没必要，没必要，
0: 没必要，没必要。嗯。而且呢，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在。尤其是夏天哈，选择祛湿的方法是拿热水泡脚。
1: 嗯，
0: 这个真的适合所有人吗？
1: 嗯，不太适合所有人啊、嗯，特别是那些糖尿病患者的人群，他本来他这个感觉的功能才下降，是吧？如果你再泡脚或者是水温弄设置的没弄好，烫伤了，那就很麻烦，因为糖尿病患者很容易这个感皮肤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0: 嗯，
1: 另外呢，就是什么情况？就是说你这泡脚还是更适合于这种。偏虚的人群是吧？脾胃虚寒的人群，
0: 嗯，
1: 他这个泡泡脚，一方面他能出点汗是吧？他也能排排湿是吧？但如果是你本来你就爱上火是吧？你就燥热，那就不太适合、
0: 嗯。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你甭管是夏天还是冬天，
1: 嗯，
0: 有的人会是天一冷了之后，他就把那个水温调得特别的高，
1: 嗯，
0: 其实一般我觉得40度、41度就可以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现在还有很多啊，网上就能够买得到，有一些那个小料包，
1: 嗯。
0: 什么艾叶呀，
1: 嗯，
0: 花椒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像在煮火锅一样，啊、嗯，这个怎么来选？
1: 这个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一方面是选这些药材，然后自己泡脚了啥，建议大家去正规药店或者去医院去开。嗯，我是还是不太相信这个网上卖的这些药材，还是对它这个。怎么说呢，
0: 是不是这个真材实料、嗯、
1: 对对对，不好说，
0: 有质疑，
1: 不好说、哦、是吧？所以说因为咱们医院它也可以开一些外用的这些药材，然后来泡脚啦啥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包括你去药店都可以啊。那这些艾草啦花椒啦都可以这种温中散寒祛湿止痒的作用是吧，特别是下肢有什么湿疹的人群是吧，都可以用着这个煮点水泡泡脚来祛祛湿，它也有帮助、
0: 嗯。而且很多人哈，一方面我们说用它来散寒的，
1: 嗯，
0: 每个人的诉求可能不是完全一样，散寒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想要微微的发汗，然后呢、
1: 嗯、
0: 借此排排湿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选择吧，总之您就记住一句话、
1: 哎、
0: 不管是我们的健康人群、
1: 嗯、
0: 还是有这种糖尿病基础病的患者朋友，水温控制，
1: 对，
0: 千万别整太烫了，
1: 对，别烫伤了。
0: 这个朋友他说他们家的小孩子到了夏天湿疹就是容易反复发作，就是小朋友长湿疹，这个和他体内比如说湿重有关吗？
1: 有关系啊，有关系。中医讲有诸内必行于诸外嘛，是吧？有，所以说脏腑功能出现问题，它会表现外面的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湿疹还是这个跟脾胃关系最密切啊，小朋友跟脾胃是吧？因为脾主运化水湿啊，是吧？如果你脾虚了，或者是有湿积了，都可以导致我们湿疹这个反复发作，是吧？比如说脾虚的小朋友，我们就可以他弄点这个茯苓啦、山药啦、莲子啦这些了，健脾啦，嗯，祛湿啦。如果是比如说偏湿积的是吧，有湿积的，这任何时候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楂啦之类的，消食啦，化积啦，让它保持这脾胃通畅，也有帮助。
0: 就是以前经常会听到的，说小孩得病非常大的一部分都是由于积食了。
1: 对对啊。
0: 就是这个运化不好导致的，是吧？
1: 对，不是拉稀，它就是这个湿积，是吧？
0: 对，那其实就是一方面脾比较弱，
1: 对。
0: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养育当中的这种不当饮食？
1: 对，
0: 我们是伤了脾胃。
1: 对对对。
0: 那小朋友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容易伤他的脾胃啊？
1: 那小朋友他就最喜欢吃这些，冰激凌啦，这些炸鸡啦，这些这种东西，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注意，咱们家长尽量还是不要让小朋友吃这些特别冷饮的东西，是吧？容易伤到小孩脾胃，他本来脾胃就弱，是吧？嗯，另外这些炸鸡类的东西、油腻的食物，是吧？他是挺喜欢吃，但吃多了他就容易上火，容易这个积食，是吧？
0: 不好消化的。
1: 对对对，可以少吃点。
0: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当成一种奖励，
1: 对，
0: 偶尔吃一下。但是呢，就是太生冷的，还有这个油腻的东西，就是尽可能的还是让孩子少接触，要不然的话小小年龄伤了他的脾胃，其实后面在养育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带来很多后续的烦恼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接下来呢，会有很多人呀，他们说这个之所以有一些湿，是因为你生活的这个环境

0: 地区的，
1: 嗯，
0: 就是家里怎么来有效的来除这个湿，
1: 嗯，
0: 或者说在这种环境当中怎么避免这个湿进到我的身体里面对我构成伤害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特别是像北京这个三大天是吧，南方是吧，这个湿气特别重的时候，我觉得很闷是吧，
0: 已经饱和了，
1: 对，很闷，
0: 湿度饱和，
1: 啊，那如果是你本来体内就有湿，什么这外湿可以引动内湿，
0: 嗯，
1: 内外相合可以导致我们那些身体的一些不舒服，这个时候我们重点干嘛，重点要祛湿啊，祛湿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食材啦，健脾啦，祛湿啦，是吧？比如说我们用苍术啦、白术啦这些食材、这些药材，是吧？然后呢，健脾祛湿。我们中药方子里面有什么平胃散啦，是吧？就可以健脾燥湿。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这些艾灸，是吧？艾灸我们足三里啦，神阙都可以起到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
0: 嗯，
1: 啊。另外呢，还可以家里面他们那个除湿器啦，啥是吧？它也有帮助。
0: 现在其实专门有卖那个除湿机的，
1: 嗯，
0: 你像北京的话呢，它那个湿重毕竟是一个短时间的，
1: 对对，啊，
0: 但是对于南方来说真的有的时候是一年四季，
1: 对，很难受，确实
0: 从这个湿热到湿冷，
1: 嗯，
0: 对，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个产品了，叫除湿机，
1: 嗯，
0: 对，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于环境当中湿度特别大，我们确实是可以来用一下的，
1: 对，
0: 包括这个艾灸，其实有一些人他觉得艾灸是天凉的时候我才敢灸，然后你像这种比如说热的天气里面夏季有点不太敢做这个艾灸，哎，
1: 那还是分人群是吧，
0: 哦，
1: 如果你本来就脾胃虚寒是吧，你夏季做艾灸它也有好处啊，它愿意借助个天地间的这个阳气是吧，来这个再用这个艾灸是吧，可以帮助我们的阳气生发起来，正风起来，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三伏贴它也是这方面的机制啊，
0: 道理
1: 啊是吧，所以说我们脾胃虚寒阳虚的人群，
0: 嗯，
1: 夏季暑热季也适合是吧，也适合，但是对于说爱上火的人群那他就不太适合，
0: 您就远离一下就好了，
1: 对对对，嗯，
0: 哎，好，这个是可以参考那个三伏贴的那个原理，
1: 对，
0: 就是总之还是对于那些阳虚普遍来说怕冷的这部分朋友，
1: 对，嗯，
0: 哎，这样子的一些我们说往里面给您注入原动力的，
1: 对，嗯，
0: 是可以来选择和使用的，嗯，
1: 对，
0: 好，关于夏季除湿最后咱们也来帮大家汇总一下吧，
1: 嗯，
0: 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要禁忌的，
1: 一方面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是吧，晒晒太阳也可以有助于我们湿气的排出，但是要注意不要预防要中暑啊，预防中暑。第二个呢，要适当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湿气的排泄。另外呢，还要注意要这个清淡饮食，而且呢，不要吃这些辛辣刺激这种食物，是吧？辛辣刺激的食物可以导致这种湿气的产生。还有呢，注意就是不要熬夜，呢伤精耗气，不要盲目吃凉的。
0: 这样子的一些原则，
1: 嗯，
0: 才能够帮助大家方方面面有效的来祛湿。
1: 对，
0: 总之大家记住一句话，夏季祛湿有讲究。
1: 嗯，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健康节目内容，欢迎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编辑主持白林，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歌哨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碾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0: 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样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

0: 曾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吧，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

0: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1: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2: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3: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6: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能仗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发展定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

0: 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

0: 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

0: 将全面落实15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0: 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1: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

0: 的是遗珠。
1: 是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祭地连万家。

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

0: 人孙稳、潘荣，主播郑楠、钟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的问题，严格实行排障式推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把当下改和长久力结合起来，形成抓原治本的长效机制。引力要求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本市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用好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成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认真落实研究座谈会精神，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细致做好防汛备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保持首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昨天联合召开议政会，围绕发挥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协商议政。

0: 中国同阿尔巴尼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愿与阿中友协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为纽带，以地方交往丰富两国经贸、农业、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纳诺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表示，阿中友协始终致力于搭建两国各领域合作桥梁，愿进一步密切与北京市沟通交流，为更好促进两国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1: 两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延庆石夹村乡亲回信，肯定他们自发守护长城，传承文化，依托长城资源走上了致富路。如今两年过去，这座长城脚下的小山村有没有把长城文化的根脉扎得更深，把乡村振兴的路子走得更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这是最早的一批八达岭镇

0: 久久为共，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保护长城。
1: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接待入境游客 1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3%。 外国游客来了，不再只是逛景点买东西，看比赛听演出也成了新选择。北京正以实实在在的加速度让一切变得更便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2: 然后您在那边稍等十分钟。
3: 来自阿根廷的游客伊纳基在国贸商城顺利完成退税申请，从扫码采集信息到拿到退税款全程不到十分钟。
4: 这非常方便，比在机场退税好多了。
3: 他体验的正是北京在全国率先落地的即买即退服务，与传统离境时采在机场退税不同，如今在室内指定退税点就能提前拿到退税款。国贸商城运营部经理崔鹏介绍道，
5: 开单量比较大的租户配备了便携式开单机，扫描拍那个客人的护照和发票，直接就把客人的信息抓取进来，从原来的15分钟提升到3分钟，他可以提前拿到退税款，可以在商城进行二次消费。截止到今年的4月份，我们的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去年上涨了72%，交易笔数同比去年上涨了275%。
3: 目前北京已设立王府井、金融街、国贸等七个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外国旅客凭全市任意一家退税商店开出的税单即可现场办理退税，退税款实时到账，极大提升了境外旅客的购物体验。第二次来北京的加拿大游客詹姆斯对支付的便利性变化感触尤深。
6: 上次我来这的时候根本没用过微信，所以支付上遇到过困难，不过现在我有了账户之后支付起来特别顺手。
3: 来自美国的约翰则更加未雨绸缪，来北京之前就提前下载好了支付宝等软件。
7: 支付非常容易，我昨晚用支付宝付了饭钱，然后我妻子刚刚买了几件衣服，使用的是美国的信用卡，支付都很顺畅。
3: 如今在北京，无论是本地移动支付还是境外信用卡都越来越无障碍。截至2025年11月底，全市约 1.8 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游客从入境一刻起就能轻松解决钱怎么花的问题。要去五棵松观看篮球比赛的美国游客杰克，第一次乘坐地铁时还在柜台买票，第二次就发现了新大陆。
6: 我们第一次乘坐地铁时从柜台的售票员那里买了一张票，刚刚我直接刷信用卡过闸机，方便多了。
3: 截至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29条运营线路以及市郊铁路 S2 线支持境外银行卡拍卡过闸，外国乘客不需要提前购票或下载应用程序，持卡贴近地铁闸机感应区域即可秒速通行。正如美国游客约翰所说，
7: 北京比我预期的要先进得多。
3: 从即买即退的退税提速，到一部手机、一张外卡的支付无忧，再到拍卡过闸的地铁畅行，北京正用一项项可赶可急的便利举措，让外国游客愿意来、乐意买、玩得顺，不断拉近世界与这座城市的距离。
8: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宗亲文化论坛昨天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来自全国台联和京津冀裕民等地台联有关同志、两岸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20多家爱国宗亲组织200多人参加。在论坛上，北京市台联、河南省台联、台湾姓氏宗亲组织分别介绍了开展两岸宗亲交流实践经验。
1: 5.99起用 AI 算力， AI 拐杖一键报警。北京移动昨天发布 AI 万家计划，面向公众和政企市场推出多项 AI 新产品与新服务，让数字红利惠及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

0: 进行一键的下载，从下载到部署安装差不多也就2到3分钟的一个时间。
1: 针对银发群体，北京移动本次推出了多款智慧养老产品，其中 AI 拐杖可以一键报警，还能通过移动爱家 APP 随时查看拐杖位置。北京移动市场部智家市产品经理郑雨嫣介绍说，
2: 我们这个智能拐杖可以插入手机号，设置紧急的联系人，如果说这个老人有些紧急的情况，就可以长按我们的紧急联系人按键，就可以给我们的子女发送电话。
1: 面向年轻人，北京移动与华为联合打造了一款随身直播神器，即使在信号弱的场景也能实现稳定直播。华为移动系统部市场营销专员玉守科介绍说，
3: 峰值速率可达1000兆，它比普通用户呢提供了更多的资源调度、专属的网络通道，比如在高铁上，然后演唱会这种场景都是比较流畅的一个上网服务。
1: 启东表示，本次面向公众发布的系列 AI 产品与服务被统称为 AI 万家计划，它的命名背后正是希望让每个家庭都能轻松迈入 AI 时代。为此，北京移动正在积极筑牢 AI 数字底座，
4: 一方面建强我们超级上行网络，打造了速率提升了5倍以上的这个 5GA 的网络，覆盖了北京的重点区域，破解了 AI 时代上行的瓶颈。另外一方面，我们构建了 Token 的算力体系，自建了算力池，形成了统一的算力供给与价格的体系，让算力像水电一样的普惠供给。
5: 据北京日报报道，5月17日将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中心昨天推出多项科技助残服务，助力残障人士改善生活品质。活动现场设置了轮椅维修、无障碍服务、助残服务以及听力、智力、精神障碍者体验区等5个区域。其中 AR 字幕眼镜依托 AR 加 AI 融合技术，能实时将语音转化为可视字幕。这款眼镜已于今年1月正式上线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符合条件的听力残障人士最多可享受每台2000元的全额政府补贴。针对精神智力障碍人群推出的 VR 认知功能康复训练系统，则可通过 VR 技术提供200多个游戏板块，让训练者在逼真的场景中锻炼记忆力和识别能力，逐渐改善认知功能。
6: 新闻广播消息，初夏风暖，绿道绵延，京郊鲜果次第成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动大兴区推出京韵满枝绿道摘鲜、绿道打卡采摘活动。市民可在 Keep 平台搜索进入北京旅游休闲绿道官方专题页，完成任意绿道打卡后，前往大兴区合作采摘园及文旅商家，现场出示打卡凭证即可兑换专属福利。比如安定玉林古桑园休闲绿道是北京52条旅游休闲绿道中唯一的桑。

0: 曾为明清贡品的白蜡皮桑葚正待采摘。5月18号到6月21号古桑文化主题月期间，打卡本市任意一条绿道，门票可享 7.5 折优惠。打卡本市任意两条绿道，门票可享5折优惠。打卡本市任意5条绿道或者打卡大兴区3条绿道，可直接免费入园。入园游客均可免费领取祈福丝带一条，并可享受自采两斤桑葚免费带走的福利，解锁桑林祈福与田园采摘双重体验。
1: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5点半，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 33.4 摄氏度，这也意味着京城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北京最高气温预计33摄氏度，炎热依旧。为什么这次炎热升级而且时间较长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琳娜解释，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一个暖高压脊近期稳定在整个华北上空，北京也在这个暖气团的控制下。高压有下沉作用，有助于升温，高压又会带来晴天，日照也会加速升温。在暖气团稳定维持的情况下，北京才会出现连续多日气温较高的情况。近年来北京入夏时间有早有晚，去年入夏时间为5月26号，比常年偏晚6天。至于今年的入夏时间，需要气象部门根据气温实况来判定。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部门近期将

0: 小程序已在微信及京通平台上线运行。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这个小程序可为市民提供本市统一的可回收物交投、大件垃圾及装修垃圾线上预约回收服务。
1: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昨天发布消息，为配合重要活动，正阳门箭楼将于今天全天闭馆，已经预约今天参观的观众，系统将统一办理退票。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腾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方寸陶土，窑火匠心，走进宋庄全国陶艺大展，邀请超市陶艺名家分享世家学艺历程，赏析南北名窑精品，畅谈陶艺传承创新，助力宋庄打造京城陶瓷艺术高地。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解读副中心条例新规，聚焦宋庄书香小镇建设。

0: 出我爱问医生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专题，内分泌科专家科普碘元素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北京大兴精华学校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招生负责人详解本校招生政策、办学特色、专业指导考生志愿填报。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这边有车吗？哎，赶车，赶车，赶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4: 来直接走，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那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7: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你已超速。
6: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8: 我车里眯会儿啊。
6: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9: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之声
2: 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受低压前部作用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120至17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中度污染，其他地区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农历3月27。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节目内容。纵贯北京东部，串联七条高快速路，六环半公路公示，副中心期待。
3: 通州区基层护理门诊年内全覆盖，

0: 我是袁浩，
1: 我是于月。
0: 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近日，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示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京哈高速道路工程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这条纵贯北京东部、串联七条高快速路的六环半将实现与长通路、京秦高速等路网的互通衔接，同时缓解六环路的交通压力。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一直是联动北三线的核心枢纽，而六环半的到来将这份联动更加紧密高效。此次公示的东部发展带联络线京平高速京哈高速段全长约26公里，北起京平高速，南至京哈高速，横跨顺义、通州两区，恰好位于东六环与首都环线高速七环之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六环半。这条六环半道路内共有七条互通立交，可与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长通路、京哈高速等道路实现互通。而这些道路正是目前通州与北三线群众跨省通勤、物资流通的核心通道。该规划方案公示期限截至5月28日，市民可登录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0: 集区域停车压力。
1: 通州区卫健委日前召开护理工作会，明确今年将推进基层护理门诊全覆盖，并建设通北护理联盟，推动优质护理资源下沉与跨区域流动。2026年，通州区将以试点先行、分类推进为原则，推动区内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门诊建设，实现基层护理门诊全覆盖。基层护理门诊将在慢病咨询门诊基础上增加治疗类服务项目，与三级医院建立对口帮扶机制，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规范专业的护理服务。通州区还将深化校地协作，推广老年人整合照护模式，构建筛查、评估、干预、随访闭环，依托

0: 煤气啊。这个冬天呢，路边的坑边，就是梯级沟的边上，全是咱们炉灰呀、啊、渣土啊，全是这些东西。购物呢，看病呢，也得跑县城里头看病，守着这些老村子日子安稳，确实没有太多的奔头。年轻人都出去外边打工，十年后的今天啊，城市发展真真切切赶到我们身边，村边建成了漂亮的花园城市，绿树成荫，道路宽阔，公园、商场、学校、医院一应尽全。
1: 目前鹿城已建成近6000平方米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与鹿河医院建立医联体，实现15分钟就一圈。从不敢开窗到推窗见景，鹿城的十年蝶变正是副中心民生改善的生动注脚。
2: 为消除住宅楼公共区域安全隐患，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近日通州区台湖镇以次徐南北里为试点，开展公共区域清脏治乱专项治理行动，多部门联动整治楼道堆物、堵塞消防通道等突出问题，切实守护居民家门口的安全与整洁，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田宇报道。
3: 住宅楼公共区域堆物、堵塞消防通道，既是社区治理难题，也是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更是12345市民热线高频民生诉求。专项行动开展后，台湖镇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执法、消防、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通过宣传劝导、自主整改、集中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对小区公共区域开展拉网式整治，清理各类杂物与卫生死角，引导居民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北京鸿翔嘉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润涛说，
4: 提前介入，反复劝导，规范操作，闭环处置，联动攻坚，长效管控。清理完成后，我们安排保安保洁人员每日巡查楼道，发现堆物反弹的苗头，第一时间劝阻上报，从源头防止问题反弹，全力守住整治成果。
3: 经过集中排查整治，小区楼道乱堆乱放乱象有效减少，通行空间大幅拓宽，社区环境与居民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居民陈先生说，
5: 楼道内原来是脏乱差比较严重，走道都过不去，万一这个出现火灾，人们就受到生命的危险。现在我看着的环境跟原来环境真不一样了，我记住这里，我感觉到放心了，脏乱差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3: 居民张女士说，
6: 现在清理完之后，楼道宽敞平整，推孩子出门回家都特别顺畅，小区整体的环境也干净了很多，连邻里之间因为楼道堆东西闹矛盾的情况都没有了，居住感体验了一大截。
3: 此次专项行动直击社区治理痛点，有效破解楼道堆物、消防通道堵塞等顽疾，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规范社区管理秩序，让公共空间回归便民本质，收获辖区居民广泛认可。台湖镇社区建设办公室物业科员张雷说，
7: 这次专项行动核心目的就是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提升居民人居环境品质，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身边事入手，解决好楼道乱堆乱放的民生痛点，营造整洁安全和谐的居住环境，同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模式，全面提升。

0: 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1: 昨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对外开放蓝皮书：北京对外开放发展报告2025》。蓝皮书指出，北京积极布局数字开放新赛道，在新赛道上展现出惊人的速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6月，已有132款大模型在京通过备案上线，占全国总量的近 35%， 备案数量居全国第一。豆包、智谱等通用大模型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展现强大竞争力。
0: 昨天，第18届北京市中小学科学建议活动启动申报，市教委邀请中小学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首都发展战略，为城市发展建设献计献策，培养科学思维与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建议活动的主题为关注社会热点，科学表达主张。市教委介绍，即日起至9月11日，本市中小学生可以通过京学通平台报名，提交聚焦城市发展的金点子。
1: 本周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昨天下午，在北京市

0: 说，
1: 这些无障碍设施不光是咱们社会中的用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希望呼吁大家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地方，不去占用，不去乱停乱放，去挡住坡道啊电梯啊就可以了。
2: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
2: 今年一月至四月，铁路建设
3: 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5.22%。
2: 2025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
3: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

0: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于月、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你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方寸陶土，窑火匠心，走进宋庄全国陶艺大展，邀请超市陶艺名家分享世家学艺历程，赏析南北名窑精品，畅谈陶艺传承创新，助力宋庄打造京城陶瓷艺术高地。9点30分是京城帮帮团，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解读副中心条例新规，聚焦宋庄。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长感受受深度解读经典著作，剖析其学术追求与豁达浪漫的人生情怀。16点30分播出我爱魏医生，全国防治碘缺乏病日专题，内分泌科专家科普碘元素对人体的重要作用，讲解不同人群碘元素补充方法，科学指导日常饮食合理补碘。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学招生负责人详解此办学特色专业职业思与时。听众朋友，
1: 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2: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0: 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3: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4: 京城帮帮团来了，
5: 帮主轮番上场，帮友们有事儿都别慌，
4: 家长里短烦心事儿，我们通通听您讲。正

0: 策、婚恋和法律，方方面面帮您忙。
1: 哎，说这么热闹，在哪儿开团呢？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上午9:30到11:，咱们一起，
1: 大家帮助大家。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3: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2: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3: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00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6: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5: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7: 提前批艺术弊端，
5: 到升学规划。

0: 了一刻钟，
1: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0: 也有对
1: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4: 时间8:00，
5: 龙影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6: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7: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6: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7: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3: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葛。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00到9:00播出，晚8:00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带大家感受的是方寸陶土、窑火匠心、超市兄弟与宋庄的陶艺之约。
1: 一团泥土经烈火淬炼，化为千年不退的永恒，这便是陶瓷的魅力。在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岁起四章2026宋庄全国陶艺大展暨陶瓷非遗文创创新展正在举行。这场展览汇聚了全国10个著名产瓷区近130位陶艺创作者的近200件精品力作。而这一盛世的背后，有一对双胞胎兄弟，超子毅、超子伟。他们生于陶瓷世家，从小与泥巴为伴，从河南新野到北京宋庄，从家族工坊到清华大学博士，再到师从艺术大家韩美玲。如今俩兄弟牵头成立宋庄陶瓷协会，让散落在宋庄的陶瓷艺术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本期运河之上，我们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带我们云端探展这场汇集南北民窑风采的大展，聊聊他们30年与泥共舞的陶艺人生，也听他们讲述如何把宋庄打造成北京陶瓷艺术的新高地。
8: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分别是宋庄陶瓷协会执行会长、宋庄陶瓷协会秘书长超子毅、宋庄陶瓷协会办公室主任王爽，欢迎二位老师。
9: 哎，
3: 欢迎两位老师来打个招呼吧。
9: 哎，大家好。
3: 来，王老师打个招呼。
10: 哎，大家好，我叫王爽。
3: 好，
10: 很高兴来这里。
3: 好，我们今天啊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听听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今天啊我们有一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到听听 FM 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体验过陶瓷制作吗？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感受到我们的听听评论区。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发来这个之前做过这个陶瓷的感受啊，比如说像玉溪银城的就说曾经带孩子参加过这个陶艺的制作，上手感受了一下，真是看着容易做起来难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过来的超市兄弟的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摆件就是非常的特殊，就是不只是这种器具，还有很多意义深远的一些作品。今天我们也想请老师们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首先呢想先问一下超老师，据说你们兄弟俩从小就在家族的这个陶瓷作坊里面干活，每天是凌晨4点就起来挖土啊、盘缸啊。其实小时候最开始特别排斥这个陶瓷，甚至还说过这辈子做任何行业都不再做这个陶了。但是后来是什么让您改变了这个想法？怎么又